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3: 这个东西，
4: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2: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6: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2: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7: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2: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 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

0: 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1: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0: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2: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里头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10: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

0: 赶紧往学校赶。
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0: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岩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 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7: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9: 听众朋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
15: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继续沿着金沙江寻着先烈的足迹，感受进藏部队与当地百姓在戮力同心解放西藏过程中接下的不朽情谊；
14: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凝聚感恩奋进力量；
15: 新一代财税官库营横向联网系统一阶段功能在我区成功上线。
1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5: 西藏台消息，20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欧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自然资源系统的关心支持。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希望自然资源系统加强对西藏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优化完善空间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准备，预防在先，防范在前，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大援藏工作力度，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关志欧代表自然资源部感谢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和林草地质调查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领会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持续加大政策倾斜、项目支撑、要素保障、人才帮扶力度，援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关志欧指出，自然资源部承担着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的重要职责，下一步将与西藏自治区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充分发挥部门所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自然资源援藏工作， 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优化，支持西藏统筹落实主体功能区等国家战略，帮助西藏联合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工程等要素保障，支持西藏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支持西藏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持续夯实人才援藏，拓宽人才援藏渠道，选派规划设计、生态安全、地质安全等领域优秀人才服务西藏、建设西藏，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治区领导龚慧才、淡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封成友、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谢成祥出席会议。
16: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5: 金沙江自雪域高原奔腾而下，潺潺流水串联起西藏与云南大地，也见证着一段跨越山河、历久弥新的军民情深与滇藏情谊。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巨店镇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商贸重镇，也是1950年解放军滇进藏的重要驿站。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2师126团将士从这里出发挺进西藏，当地群众倾尽全力支援子弟兵，以赤诚之心助力西藏和平解放。70多载岁月流转，山河巨变，但这支进藏部队串联起的滇藏同心血脉、军民鱼水深情，始终熠熠生辉，永续传承。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报道，今天跟随本台记者普珍走进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巨店镇，探寻先烈们的足迹，回望那段军民情深、戮力同心、各族同胞奋楫笃行的不朽佳话。
17: 这里是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巨店镇路西村委会拉客一组重走解放军进藏路。
14: 玉龙县巨店镇路西村委会拉客一组距大理鹤庆县新屯镇约91公里，距离拉萨1600多公里。这里就是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126团进军西藏的必经之地。曾经车马络绎的茶马古道，如今早已褪去昔日繁忙。崎岖狭窄的山路，深浅交错的马蹄印记，静静诉说着曾经的峥嵘岁月。路西村拉客支部书记陆泽东：
18: 这里就是以前的茶马古道了，云南进那个西藏的必经之路了。现在这些路都没人走啊，交通一发达以后，你也是很难走，对不对？累不累啊？
19: 累，真的很累。
18: 这里一个。
14: 1950年进军西藏，高寒缺氧，山高路险，成为战士们行军路上最大的阻碍。古道狭窄崎岖，战士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弹药和干粮，翻越崇山峻岭，翻越原始密林，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向着雪域高原奋勇挺进。西藏台记者普珍。
17: 翻越山岭，沿着金沙江，我们进入了巨店镇。看起来这里和126团有着紧密的联系。
14: 巨店镇作为126团最早驻防、驻防时间最长的地方，承载着部队与群众最深的羁绊。在126团驻防展厅内，丽江市玉龙县巨店镇党委委员袁小斌介绍说，
20: 我们126团进军西藏，为了便于行军的话，从边纵支队抽调了会藏语的35个人，组成了民族工作队，以便对沿途群众开展工作以及充当翻译。
14: 为了支援部队进军西藏，当地群众挺身而出，主动担当。巨店镇阿乐村原村书记陈学忠至今铭记着父亲三进西藏的往事。
21: 我的父亲呢是叫陈石，生于1
2: 2026年，他是三井西藏，他自己最认为自豪的就是跟随一安路团到西藏。
14: 陈氏生于1926年，年少时在丽江茶叶商铺当学徒，

0: 常年往返滇藏两地，不仅有文化，还精通藏文。凭借独特的语言和阅历优势，他先后三次跟随部队进藏，全程协助开展沟通、帮扶、群众工作。
1: 所以部队知道了他这个经历，找到他。
0: 在巨甸镇126团烈士纪念园，14名126团进藏先烈长眠于此。这座纪念园也是云南省唯一建在乡镇的进藏烈士纪念园，承载着滇藏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与崇高敬意。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党委委员袁小斌。
2: 126团巨甸烈士纪念园，它安息有我们的126团的14名先烈，同时它现在也是整个云南省唯一一个建在乡镇上的烈士纪念园。
0: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巨甸镇的干部群众、中小学生每一年清明前夕都会自发来到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党委委员袁小斌，
2: 这个传统。我们巨甸镇已经坚持了66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有126团这些烈士一样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英勇牺牲才换来的。
0: 当年的126团有一文一武的美名，武能戍边为国，战功赫赫；文能以义育人，凝聚民心。部队文工团创作的《欢乐的金沙江》等经典民乐曲，旋律悠扬，深深扎根在巨甸群众心中。巨甸镇民间艺术乐团团长李雪英，
3: 因为我们这些呢乐友很多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他们跟当时的126团的那些驻军部队的现在还是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对他们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有这种感情，所以大家演奏起来呢也特别的有激情，特别能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我们呢就是想把它延续下去，传承革命传统，更续革命精神。
0: 金沙江水自雪域高原奔流而来，不仅滋养了滇藏大地，更连接起两地一衣带水、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党委委员袁小斌表示，126团的壮举缔结出跨越山河的民族团结同心结。
2: 通过126团这个光荣的团，把我们上游的西藏和下游的云南省的巨甸镇串联到了一块，形成了一个同心结。1950年进军西藏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云南的滇西北的各个州市老百姓，
0: 在126团进军西藏过程中，滇西北各族人民自发捐献粮食、出借骡马、组建民工队伍，全力为部队输送物资、转运辎重，汇聚起为国戍边、解放西藏的磅礴力量，
2: 共同才取得了我们的西藏和平解放这样一个重大的胜利。
0: 西藏台记者朴珍。
4: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这么一条路也真的是非常辛苦了，我刚刚一路上摔了很多次，而且也一直很担心会有蛇，所以我想说我切身的感受到了对先烈们更深一层的敬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完这一条进藏路。
5: 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市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通过文化浸润、理论宣讲、红色研学等方式，重温光辉历史，感悟发展成就，凝聚团结力量，营造出感恩奋进、同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0: 近日，西藏民族大学举办校园文化主题日、原创诗歌朗诵、全员齐唱校歌等活动，展现全校各族师生同心向党、携手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西藏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郝静瑜。
6: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活动，更像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借助文艺展演、成果展示等同学们喜爱的形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我们在一起共建美好民大、共同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念和力量，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几个字真正植根心底。
0: 在校园广场，13个学院设置了涵盖文化体验、知识科普、科创展示等的特色摊位，让各族师生在互动交流中交心融情，增进团结，切实厚植家国情怀。 日前，波密县青多镇巴康村组织群众代表、学生代表走进青多镇巴康村红色美丽村庄展览馆参观学习。在展览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老物件，生动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巴康村在群众生活、乡村面貌、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康村村民格勒尼玛：
7: 我每次来这里的话感觉都很深，看到了这些老照片才知道日子过得很幸福。我也经常身边的小孩们要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好好读书。
0: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自治区宣讲团走进纳曲市聂荣县开展专题宣讲活动。宣讲人通过丰富史实案例与系统理论阐释，全面梳理了西藏自古以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生动回顾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纳曲市聂荣县人民检察院5级检察官助理卓玛央宗：
8: 听完宣讲，我感受颇深。如今的幸福生活与繁荣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凝聚着父辈一代的艰苦奋斗。我将心怀感恩，坚守法治初心，立足检察本职，维护民族团结，主动担当履职，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一场走心入脑的宣讲让广大基层干部备受鼓舞，深受启发。大家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基层一线，服务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为喜迎建党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20号下午，唱支山歌给党听，西藏区直机关2026年7.1歌咏比赛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0: 现场15支区直机关代表队的参赛人员精神抖擞，倾情演唱，嘹亮歌声饱含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充分彰显了忠诚履职、团结进取、奋勇向前的精神面貌，深深打动现场每一位观众。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干部格桑江措：
9: 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歌声嘹亮，一首首红歌既唱出了对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生动展现了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现场极具感染力。
0: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法制处3级主任科员张央珍：
10: 既让我重温了党的奋斗真诚，也见证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让我在歌声中汲取到了满满的精神动力。
0: 经过激烈角逐，10支队伍获得比赛的1、2、3等奖。西藏广播电视台合唱代表队指挥格桑平措：
11: 我非常开心，这份荣誉离不开队员的辛苦付出和团队的协作。
0: 西藏台消息，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一行座谈，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噶玛泽登对中国农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中国农业银行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到实处，进一步关心西藏、支持西藏，为西藏实现1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藏发展，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王志恒表示，中国农业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新一代财税光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税收收入功能在我区成功上线，标志着我区国库收支工作正式迈入电子化新阶段。西藏银行运营与渠道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李世勇：
13: 系统上线期间，业务运行全程不间断，稳定运转，政务金融服务连续性大幅提升。最重要的是，该系统进一步筑牢了数据安全底线，杜绝了数据泄露风险，既保障了客户隐私，也让银行合规经营更有底气。
0: 财税光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海关部门和各商业银行的信息交换中枢，是国库收入和支出业务办理的电子化通道， 新系统由原来的集中式架构转变为分布式架构，安全性、稳定性、业务处理容量和处理效率都得到有效提升，企业和个人办理缴税业务较原系统更加快捷，处理结果反馈更加及时。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国库处处长许梦菊：
14: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继续推进新一代财税关库营横向联网系统建设，逐步上线支出、退库、免抵条等更多财政税务海关业务功能，为国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健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5: 20号，巅峰疫情2026纳木错徒步大会在拉萨市当雄县举办。本次徒步大会全程4公里，依托纳木错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打造了一场集健身休闲、生态公益、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户外活动。请听报道。
0: 活动当日，徒步爱好者们个个精神饱满，沿着纳木错湖畔步道稳步前行。大家在高原湖光山色中尽情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在步履之间放松身心，强健体魄。本次徒步大会坚持风光与公益并行、热爱与守护相伴的理念，将文明环保、生态守护理念贯穿活动全程。行进中，徒步爱好者们弯腰捡拾湖畔散落的塑料瓶、包装袋等生活垃圾，统一收纳整理，用举手之劳践行无痕户外文明出行的新风尚，共同守护纳木错的纯净生态。徒步爱好者田志鹏：
15: 特别的有意义，风景特别的美丽，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0: 美丽公约拉萨志愿者郑楠：
16: 希望借徒步大会可以向更多的朋友们宣传我们的文明旅游、环境保护的公益理念。
0: 为保障徒步大会平稳有序、安全开展，赛事组织者不仅在徒步沿线多处布设休息补给站点，还在赛道全程部署安全保障车辆与专业救护车，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赛事组委会后勤保障负责人于冬梅：
17: 除了常规的补给以外，还准备了高原特色的热食，比如说热酥油茶，还有牛肉汤。赛道上保障车、救护车都是为了让选手安全地完成这次的徒步。
5: 西藏台消息，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5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大气污染13个，生态破坏12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2项地方标准，近日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5: 近5年来，林芝市累计投入资金2.58亿元，推进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已累计实施集中供水、高海拔季节性缺水治理、供水提升改造及维修养护、 饮用水资源、水源地保护等工程199项，精准解决2.9万名群众供水问题，巩固提升16.36万名群众供水保障能力。
0: 2021年以来，拉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91.98万亩，栽植苗木超1亿株，吸纳950多万人次参与建设，带动群众增收30多亿元，实现了生态增绿与群众增收双赢。
5: 近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8800多件馆藏可移动文物完成补充鉴定工作，并进一步规范了文物分类定级、数字化建档等工作流程，有效提升文物保护管理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0: 近日，昌都市左贡县开展钻石村树牌系列活动，农行左贡县支行为当地3个行政村授予钻石村卡匾牌。获评钻石村卡的行政村可依托整村授信模式，为辖区农牧民提供高额度便捷化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当地将引导群众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18: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在各大平台，一种为小店在线把脉开方支招的新业态悄然兴起，一些博主通过直播互动等方式开展服务，这样的一对一问诊精准对接了许多小店的现实需求，填补了市场空白，有助于提升小店的竞争力，更好地激活经济毛细血管。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给小店支招护市井烟火。时评说，长期以来，遍布街巷的小店是许多人的创业起点。如今，随着观念变化和技术进步，创业途径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在一些领域，创业门槛变低了，一人公司、超级个体等新形态不断涌现，创业动机也更加多样。除传统的谋生型创业外，还有体验型和兴趣驱动型创业。更多元的创业者意味着更活跃的市场生态，但店铺无论大小，经营本身是一个需要系统能力的行当。小本经营，抗风险能力低，试错机会少，选址、装潢、引流、成本控制、库存周转、客诉处理，哪一项没做好，生意都可能难以为继。在互联网加时代，拥有线上线下双重资源和渠道的平台机构是小店的重要赋能者。比如，有的地方联合头部电商平台，为小微商户提供线上开店指导、线上运营培训等政策支持，既补上了小店缺流量、缺技能的短板，又放大了其服务灵活、有人情味的长处。以系统扶持，增活力、挖潜力。小店业态繁杂，主体分散，经营状况、诉求、痛点各不相同，需要从准入监管、金融服务、生态培育等方面系统布局，为其构建长效发展支持体系。时评说，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扶持小店并非阻止淘汰，而在于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现代商业生态，让更多有潜力的经营者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便民小生意发展大活力，街道上的小店是优化供需、畅通循环的经济细胞，也是一个个持续在场、互相守望的生活节点。扶持他们，就是守护商业生态的多样性；活跃他们，就是点亮热气腾腾的生活。
5: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10度到25度。那曲晴转多云，西北风3至4级，2度到16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石泉河晴，西风4至5级，0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 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样的事儿发生。2002年的5月22号，西藏自治区隆重举行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揭幕仪式，该纪念碑由江泽民同志题写碑铭，胡锦涛同志出席奠基仪式。纪念碑坐落于布达拉宫广场的南端，造型以抽象珠峰为设计意象，纪念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时刻，镌刻着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时代变迁。
0: 1962年5月22号，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是新中国首个全国群众性电影评奖。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奖，谢晋、祝希娟、崔维等获奖。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新的一天开始了，不管大家是通勤上班、接送娃、跑运输，还是自驾出游、逛近郊，大家最惦记的肯定是今天的天气、出行交通怎么样。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今天我区的天气、穿衣、出行的攻略一次性讲清楚，听完出门不心慌。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西西。首先来关注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一句话总结，整体舒服，局部需要注意。今天全区以晴天多云为主，没啥大范围大雨大风，气温比较平稳，但有几个小细节要记牢。北部地区会有浮尘，能见度一般，出门记得戴口罩，开车慢一点。南部边缘山区有分散小雨，高海拔可能飘点雨夹雪，路面滑，容易结冰，自驾别开太快，偏僻山区尽量别去。另外，今天全区的紫外线还是超强的，不管晴天阴天，记得带上防晒三件套，帽子、墨镜、防晒霜，不然半天就晒脱皮。昼夜温差也有些大，白天10几到20多度，晚上直接掉到零下，洋葱式穿衣法最合适，热了脱，冷了加，别硬扛，感冒不值当。一句话总结，今天适合出门，适合游玩，适合拍照，注意防尘、防滑、防寒、防晒。聊完天气，再说一说交通。交通方面有一个好消息，5月26日起，武汉往返林芝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国航直飞，每周周二、周六两班，整个航程为3小时15分钟直达。以后要是想从林芝去武汉吃热干面、逛黄鹤楼，或者湖北的朋友想来林芝看桃花、开雪山，一张机票直达，省时省力，简直不要太舒服。
0: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

0: 仪式。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2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5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大气污染13个，生态破坏12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5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会上来自我区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征巴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尼玛多吉表示，他从2017年担任村班子成员以来，积极引导农民保护生态环境，经常跟村民一起在河边捡垃圾，带领乡亲们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发展生态旅游，同时宣传党的好政策，让群众知道保护生态的重要性。现在嘎拉村有了干净整洁的马路，户户通车，户户通水，非常漂亮，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5月20号，自治区工商联与中国澳门西藏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召开座谈会，会上双方就深化文化旅游、藏医藏药、特色农牧等产业的经贸往来及后续合作意向进行了交流，并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促进两地互访交流常态化，积极开展考察对接、项目推介和经贸洽谈等活动，在重点领域加强互联互通，推动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1: 来关注国内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
0: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了一批检查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11件，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据介绍，检察机关持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等协作配合，以协同履职提升保护效能，将从严追责，彰显法治力度。
1: 5月20号，我国首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满一年。一年来，中国民营经济正经历一场从依赖政策红利向信任法治力量的深刻转变。数据显示，自2025年5月初至2026年2月底，全国新增民营经济主体超1590万户，占新增经营主体的96.74%。民营经济的暖意正在持续释放。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将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0号，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去年全球20多场冲突造成至少3.7万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的紧迫感，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1: 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过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以下。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20号说，如果美伊在6月能够快速达成协议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国际油价将大幅下降。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到今年年底有望降至每桶80美元左右。反之，如果

0: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持续至今年年底，国际油价仍有飙升至接近每桶$200的可能。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5月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1，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嘉贤，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民营经济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传统制造业到新兴科创企业，民营经济的暖意正在持续释放。
1: 是的，市场主体是法治环境最灵敏的温度计。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的5月初至2026年的2月底，我国新增民营经济主体1590.82万户。占新增经营主体的96.74%。
0: 这股蓬勃的活力同样也是激荡在雅鲁藏布江的两岸。在拉萨日喀则林芝，民营企业家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暖意。曾经政策支持是及时雨，如今把法律保护成为了压舱石。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以来，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是构建起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体系，更在西藏也是催生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深刻变革。
1: 在拉萨经开区，一位从事藏药贸易多年的民营企业家就道出了心声。以前做生意最怕政策变，心里总是悬着，现在有法可依了。这正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给市场主体带来的最大心理转变，从依赖政策红利转向信任法治力量。
0: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的副所长李建伟就指出，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之后，最高法、最高检以及相关的部委密集出台了司法解释和配套措施，构建了严密的法治保障网络。
1: 如果说信心是民营经济的第一资本，那么法治就是信心的第一来源。而这份信心在全国有顶层设计的支撑，在西藏呢，则有因地制宜的落实。
0: 是的，在西藏，这种法治化的进程结合了本地实际，跑出了加速度。早在2025年的1月1号，即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的前夕，西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率先生效，西藏成为了全国较早将营商环境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省区之一，实现了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无缝衔接。
1: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我区全力推行优化营商环境这项工程。在法治的框架下，针对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公平准入难题，我区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坚决破除各种隐形壁垒。
0: 在西藏，这种公平不仅是体现在制度层面，更是体现在对各类市场主体无差别的对待上。无论是本土培育的青稞深加工企业，还是通过招商引资的进藏的外来企业，都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来竞争。
1: 法律的公平最终呢，要落到行政的效率上，而效率正是企业感知营商环境的第一窗口。林芝某酒店的负责人就感慨道，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一天就可以拿到执照，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0: 西藏行政审批的效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法律政府建设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向奔赴。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我区各级政府部门强化了产权保护，规范了涉企检查，让无事不饶、有求必应成为了常态。
1: 法律的刚性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柔性的土壤。截至2026年的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同比增长5.6%，而在西藏，这种增长的势头更为迅猛。民营经营主体呢，已经突破了55.5万户，贡献了全区80%以上的就业岗位。
0: 有了法治的压舱石，企业最期盼的就是发展的源头水。对于高原上的民营企业而言，融资难、融资贵曾是一道长期难以逾越的坎儿，而法律的实施正让这道坎儿逐步变为了通途。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呢，企业家感受最深的痛点解决之一便是融资难、融资贵。法律明确要求完善融资支持体系，这在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抵押物不足问题突出的西藏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0: 贝塔数据的创始人李守国曾经就感慨说，过去没有存货，没有厂房，只有技术和创意，银行的大门很难进。李守国的感慨呢，同样也是我区无数科创的中小微企业的共同记忆。在法律的护航下，这一局面正在根本性的扭转。
1: 没错，今年的4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成功向西藏银行发放了全区首笔民营企业再贷款，金额高达7亿元，这不仅是数字的突破，更是机制的重塑。人民银行西藏分行专门制定了民营企业再贷款管理实施细则，这一精准滴灌机制直接降低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激励他们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民营中小微企业。
0: 金融活水不仅是流进了城市里的科创企业，更是流进了田间地头，滋养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这种金融层面的固根本，在我区的乡村振兴和特色产业发展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以林芝市朗县为例，当地引进了大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的模式下，建起了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企业的负责人就坦言说，以前最愁的就是收购青科苹果时的流动资金，法律实施之后，银行针对龙头企业的授权更加灵活，基于订单农业的信用贷款产品也是多了起来，企业敢向农牧民打白条，敢签保底价了。
1: 在更宏观的层面，民间投资的信心正在被激活。数据显示，仅在2025年的一季度，我区民间投资同比增幅就高达46.4%，增速领跑全国，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0: 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法治化的金融环境让企业有了做百年老店的底气。以前因为资金的周转压力大，该公司的青稞收购量很有限，现在有了法律的保障和金融的支持，该公司定下了万吨的收购目标，直接带动了周边数千户的农民增收。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生活当中的开便利店、果蔬摊、理发店的老板，还有农村种地、搞养殖的老乡，大家是天天打交道，却不一定知道他们在法律上是什么身份。其实呢，他们大多属于个体工商户或农村承包经营户。今天呢，西西就带大家来聊一聊民法典对个体工商户或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怎么规定的，把这两类的身份来讲清楚，同时呢，把大家关心的万一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农村承包经营户欠了钱，该谁来还，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清楚。西西在吗？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西西，首先来关注。我在平时咱们身边开小面馆、果蔬摊、理发店的老板，还有农村里承包土地种庄稼、搞养殖的老乡，这些人在法律上都有专属身份，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今天咱们就用大白话把这两类身份还有欠了钱谁来还一次性讲明白。先聊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个体户，简单说就是普通人自己做点小生意，去市场监管部门登个记、办个证，就是合法的个体工商户，还能给小店起个好名字，比如扎西茶馆、卓玛果蔬铺。咱们平时逛街消费接触最多的就是这类小店，灵活方便，离生活最近。但记住，个体户就是普通人做小生意的合法身份， 必须登记领证才合规，无证经营可不行。说完小店主，再说说农村承包经营户，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是本村人；第二，依法承包村里土地，以家庭为单位种庄。

0: 庄稼，搞养殖。比如日喀则的普布一家四口人，承包了20亩顷颗地，还养了几头牦牛、几只羊，全家靠种地养牲口过日子。这就是标准的农村承包经营户。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它是家庭单位，不是某个人，土地承包权也归整个家庭。当然，不管是个体户还是承包户，做生意难免周转不开，有欠钱的时候。那欠钱时由谁来还钱？法律说得明明白白，个体工商户欠债的话分个人和家庭。法律规定，个人经营的用个人财产还债，家庭经营的用家庭财产还债，分不清是个人还是家庭经营的，直接按家庭财产算。在这西西贴心提醒，个体户办登记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是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别嫌麻烦，多填一句话就能避免后续说不清，别累家人的麻烦。再看农村承包经营户欠债，谁经营谁担责，法律规定全家经营全家还债，部分人经营就部分人还债。比如山南的村民达瓦家有5亩地，以前是全家一起种地，后来达瓦留在拉萨上班，爸妈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地就全交给弟弟平措打理，平措借了2万买种子化肥，收成不好还不上，法院最后判了这2万是平措欠的债，只用平措自己还，达瓦和爸妈完全不用担责。西西最后还是再叮嘱一下，不管是开店的个体户还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合法经营，诚信做人是底线。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民法典相关的内容介绍。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资金活了，信息稳了，企业敢投资了，但是投资往哪儿去？法律给出了明确的指向，科技创新。民营经济促进法专门设置了科技创新的专章，明确了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战略型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创业。对于志在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西藏而言，这犹如嘹亮的冲锋号。
2: 那么在过去人们的印象当中呢，西藏主要依靠旅游业，如今低空经济、数字经济、藏药研发等新质生产力正在雪域高原拔节生长。
1: 是的，在位于拉萨市达孜区团结社区的西藏低空经济产业园，会看到一幅充满科技感的画面，大大小小的无人机摆满展厅，它们不仅仅是展品，更是活跃在拉萨南北山绿化、城区畜牧管控、垃圾巡展一线的一些空中力量。
2: 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平等准入和要素保障的规定，极大地激发了民间资本在高原前沿科技领域的投资热情。
1: 没错，不仅有经验的龙头企业敢于布局，更多从代理走向研发的中小企业也在法治的护航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西藏一恒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入驻了达孜低空经济产业园，从代理向研发制造来拓展。相关的负责人就介绍说，园区免费是提供了办公场所，更重要的是法律明确了政府的支持义务，让他们心里非常有底，敢于投入研发。目前该园区是已经聚集了29家上下游企业，涵盖研发、制造、培训、数据应用，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
2: 科技呢是高精尖，但民营经济的活力同样体现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中。西藏成发联华之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通过技能培训，让残疾员工巴桑央吉从陶土制作员成长为电脑设计师。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正是民营企业在法律的保障下敢于投资未来、投资人的生动写照。
1: 扎根高原，放眼世界，法律不仅让民营企业安心扎根本土，更能赋予其勇敢走向世界。海关总署数据就显示，2026年的前4个月，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而在西藏，这一开放的故事写得更加精彩。
2: 地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西藏，正依托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的稳定预期，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今年的1月，那曲市迎来了开门红，西藏长荣纳秀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签约出口老挝，订单金额12.8万美元，成为那曲2026年的出口第一单。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品出口，而是一次文化输出。该企业将比如的白嘎寺唐卡艺术、萨普雪山、羌塘牦牛图腾等藏文化的元素融入了防晒服、背包等产品当中，让藏运通过商品流通走向世界。
2: 长荣纳秀集团呢，从最初的服装制造迅速成长为了纳区唯一的专精特新企业，并构建起了原根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其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提供的稳定政策预期，让企业敢于在高原进行长期多元化的战略布局。
1: 一个企业的走出去折射出了一个区域的开放度，而拉萨海关的数据则为这种开放度提供了有力注脚。2026年的前两个月，西藏外贸进出口的增速达到 15.4%， 其中民营企业的进出口 10.63 亿元，占外贸总值的 58.2%， 继续担当了外贸的主力军。
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藏对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进出口增长迅猛，同比增长 43%， 这标志着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支撑下，西藏民营企业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深度地融入一带一路南亚大通道建设。
1: 不仅要有走出去的勇气，更要有走得稳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来自越来越规范的法治环境，这种走出去的底气还来源于越来越规范的税收法治环境。今年5月20号，就在法律施行一周年的当天，我区税务部门发布了关于企业所得税优惠适用问题的公告，明确了实质性的运营标准，防范空壳企业套利，为真正在西藏深耕民营企业的创造了更加公平透明的税收环境。这种制度的安排让合法的经营者更加安心，也让西藏的投资环境更加健康。
2: 是的，一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呢，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而言，却是里程碑式的跨越。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民营企业家们感受最深的两个词是平等和信心。机会平等、准入平等、竞争平等，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体现在了招投标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在银行授信的每一次评估当中。
1: 在西藏，民营经济带来的意义是尤为深远，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稳边固边、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
2: 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在边境县投资兴业，带动当地的农牧民增收，民营旅行社开发深度文化体验线路，让游客读懂西藏，民营电商平台将西藏的虫草松茸迈向全国，法治环境的优化直接转化为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强劲动力。
1: 展望未来，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经明确，要打造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这一过程当中，民营经济必将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2: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对于西藏而言，要继续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落实问题，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精准招商引进行业龙头，并为其提供保姆式服务，以商招商完善产业链，更要继续用好用足民营企业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让金融血脉更加通畅。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信心是最大的发展红利。如今在西藏，看着熙攘的商铺和充满活力的经营者，以及现代化的工厂拔地而起，西藏正以营商环境的优促进民营经济的活，保障发展动能的强。这片投资热土正张开双臂，与广大民营经济主体共同奔赴一场关于繁荣与信心的双向旅程。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 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7: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8: 为成长添一份保障，为未来加一份守护，为生命份关爱，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
9: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2: 我是嘉轩。健康的生活的根本，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习惯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却常常被忽略。今天咱们就聚焦两个贴近日常的健康话题，一个是不用天天节食轻松逆转了脂肪肝，另外一个是藏在饮食作息情绪里悄悄伤害血管升高血压的隐形刺客。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让我们跟着西西学几招实用又好懂的健康小知识，守护你和家人的居家健康。西西快来吧。
3: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聊两个有关健康的话题，一个是不用天天挨饿的减肥护肝法，一个是要注意藏在生活里悄悄升高血压的刺客。第一个健康话题，每周两天少吃点，脂肪肝就能逆转。很多人体检都有脂肪肝，轻的不在意，重的又焦虑，管住嘴太难，迈开腿太累，有没有轻松点的办法？当然有，就是5+2轻断食，简单说一周7天，5天正常吃，2天少吃点。复旦大学研究证实，坚持12周，肝脏脂肪平均降20%以上，最高能降30%，还能减肥、控血糖、改善代谢，效果跟天天节食差不多。关键是怎么吃，西西直接给你简单版的建议，非断食日的5天就正常吃，别暴饮暴食。比如早餐可以吃鸡蛋加牛奶或者豆浆，再加一点主食。午餐可以吃一拳头主食加一掌心肉加大量蔬菜，晚餐可以吃清淡点7分饱。断食日的2天可以少吃点，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加一杯酸奶，午餐可以吃一小份水果，晚餐可以吃少量主食加水煮菜加一点蛋白质，但是要多喝水，每天2500毫升左右。一句话总结，每周只辛苦2天就能护肝减脂控血糖，超划算。说完护肝再聊血压，越来越年轻化，3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很多人平时没感觉，一检查吓一跳。其实高血压不是突然来的，生活里藏着一堆血压刺客，天天在伤血管。比如隐形的盐刺客，我们每人每天盐摄入建议不超过5克，很多人炒菜盐不多，但吃的零食薯片面包饮料里盐含量超多，所以要少吃加工零食。还有熬夜刺客，每天如果12点后睡觉，就会直接打乱生活节奏，长期熬夜等于天天给血管加压，所以尽量11点前睡。生活中还有久坐刺客，一坐一整天就会导致血流慢血压高，所以我们坐30到40分钟就要起身走2分钟。另外别憋小便，憋小便会让血压瞬间飙升。最值得注意的是情绪刺客，爱生气爱着急的话，血压就会过山车生气一次，此时你的血压立刻升高，如果长期情绪差，降压药效果都会打折。所以生气时不妨试试4、7、8呼吸法，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很管用。最后西西给大家画下重点，生活中要控盐，早睡，动一动，少生气，血管年轻，人就年轻。毕竟健康无小事，好习惯是需要慢慢养成的。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健康小知识。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在重庆举行，我区运动员扎西次仁在男子5000米项目比赛中获得冠军。
2: 5月20号，拉萨市婚姻登记处迎来了结婚登记的高峰。拉萨市3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提前统筹，优化服务举措，增设窗口，提速流程，全程提供暖心引导与贴心服务，全力压缩等候时长。成功领证的新人可凭借结婚证来领取专属的政务服务暖心礼包。同时，政务服务大厅将政务服务、民族文化与传统婚嫁的礼仪深度融合，新 亲人办结登记之后呢，可沉浸式的体验藏式婚俗，进献哈达，共饮青稞酒，感受美好的祝福，同时也可以体验中式传统婚仪，行结发之礼，执手拜堂，品味典雅圆满。
1: 近两年绿色出行蔚然成风，拉萨新能源公交车、出租车加速普及，以低碳交通守护高原生态，筑牢民生出行根基。2026年，拉萨出租车总量将突破1000辆，新能源出租车占比约达50%。从2015年起，拉萨推广使用新能源公交车，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车全面覆盖，2026年计划再增148辆纯电车，纯电动公交车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混动公交车每年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从车轮零碳到服务零距离，拉萨公交车、出租车正以绿色转型为基、服务升级为脉、民生保障为魂的发展路径，系统推进车轮上的民生生态圈构建。
2: 5月20号，山南市举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现场签署了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建协议、中西部区域科技创新协作框架协议以及多项专项合作协议。协议覆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强势建设、高原特色农牧业等领域，权责清晰，措施具体，体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治理援藏、科技援藏的有效载体。项目路演环节，精心筛选了8个优质项目集中亮相，涵盖了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数字文旅、医疗健康、科技创新等领域。这些项目紧扣山南发展需求，凝聚湖北创新智慧，将为山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1: 10年来，山南市龙子县高质量发展成果丰硕。数据显示，龙子县地区生产总值由2016年的8.09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64亿元，十年增幅超3倍，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当地超90%边境民众依托文旅产业实现就业增收，稳定端牢旅游饭碗，立足高海拔边境区位优势。龙子县深耕黑青稞、深加工、沙棘林、文旅等特色产业，深挖玉麦戍边文化内涵，持续推进现代化边境小镇建设，依托生态与产业优势，持续提速县域发展。
2: 近日，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日喀则市在黑龙江举办了专场招商推介会，主题为深化龙藏协作，赋能经贸共赢。谢通门县、仁布县、康马县及相关园区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文旅、边境贸易、跨境物流等领域开展专题推介活动，吸引了黑龙江50多家企业参与洽谈，现场达成合作意向7项，另有3家企业计划赴日喀则实地考察。下一步，两地将建立长效联动机制，持续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对口支援互利共赢的升级。
1: 近日，日喀则市首届法润杯校园法治辩论赛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疾控中心开赛，日喀则8所高中代表队参赛，围绕校园欺凌、网络使用等热点法治话题展开辩论。比赛设置立论、公辩、自由辩论及评委实时普法环节，选手们引用法条结合案例，在交锋中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观念。
2: 林芝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土绿化行动，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打造林芝桃花城5年行动，在绿的主基调上增添色彩，注重展现了林芝桃花特色。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完成计划任务的81.5%，其中义务植树2229.49亩，完成计划任务的123.86%，其他造林2905.01亩，完成计划任务的64.56%。
1: 近年来，林芝市墨脱县持续夯实边疆医疗卫生基础，不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墨脱县人民医院配备螺旋 CT、 腹腔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先进的诊疗设备，具备常态化开展各类手术的能力。近3年，年均门诊量达2.5万至4.5万人次。同时，医院扎实落实医疗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巡回义诊、免 费健康体检、疾病筛查等服务，年均开展健康宣教40至50次，免费发放价值20多万元的药品，全力保障边疆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
2: 近日，那曲市科技局成功举办招商引资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为那曲市引入总投资7440万元的科创产业相关项目。本次落地资金结构扎实，含金量高，具体包含了产业实体投入3000万元、2026年企业注册资金4000万元、科研项目企业自筹资金440万元，全方位为那曲的科创发展筑牢了坚实的资金支撑。此次签约是那曲市紧扣自治区9大产业布局、落实5D建设发展路径、纵深推进科技强势战略的关键务实举措。通过政企双向精准对接、资源深度协同合作，搭建起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平台，真正实现以科技激活招商、以招商壮大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
1: 近日，那曲市比如县顺利完成了虫草采集集中禁点各项工作，为切实保障让群众采集期间安全有序平稳，全县各乡镇驻点工作组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坚守一线，以严实细致的管控措施全力护航群众顺利进驻各虫草采集点。同时，驻点工作组全面下沉，全县255个虫草采集点、34处查验卡点，层层压实岗位职守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道路交通等领域隐患排查，严格落实进出关口管控要求，规范人员身份核验流程，有效筑牢虫草采集安全防线。
2: 昌都市江达县自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启动以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动，把赛事办在家门口，宣奖送到田间地头，成效落到增收致富上。截至目前，江达县已累计举办了各类比赛1270场次，涵盖了31个项目，约1.05万人次参赛，超过18.5万人次观赛，掀起了一场比学赶超、实干奋进的热潮。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4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不管是通勤上班、跑运输，还是自驾出游、逛近郊，大家最惦记的肯定是今天的天气、出行交通怎么样。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今天我区的天气、穿衣、出行攻略一次性讲清楚，听完出门不心慌。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西西。首先来关注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一句话总结，整体舒服，局部需要注意。今天全区以晴天多云为主，没啥大范围大雨大风，气温比较平稳，但有几个小细节要记牢。北部地区会有浮尘，能见度一般，出门记得戴口罩，开车慢一点。南部边缘山区有分散小雨，高海拔可能飘点雨夹雪，路面滑，容易结冰，自驾别开太快，偏僻山区尽量别去。另外，今天全区的紫外线还是超强的，不管晴天阴天，记得带上防晒三件套，帽子、墨镜、防晒霜，不然半天就晒脱皮。昼夜温差也有些大，白天10几到20多度，晚上直接掉到零下，洋葱式穿衣法最合适，热了脱，冷了加，别硬扛，感冒不值当。一句话总结，今天适合出门，适合游玩，适合拍照，注意防尘、防滑、防寒、防晒。聊完天气，再说一说交通。交通方面有一个好消息，5月26日起，武汉往返林芝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国航直飞，每周周二、周六两班，整个航程为3小时15分钟直达。以后要是想从林芝去武汉吃热干面、逛黄鹤楼，或者湖北的朋友想来林芝看桃花、看雪山，一张机票直达，省时省力，简直不要太舒服。
2: 谢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资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 此次大会设置了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成效。据了解，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的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截至目前，受理网民举报7718件，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的；二是无资质发布、贩卖焦虑情绪的；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的。
1: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5月20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湖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68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1000件、急救包1000个，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号向广西受灾地区追加调拨折叠床400张，用于支持灾区做好安置点建设和生活保障工作。
2: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中消协发布了儿童消费提示，护航未成年人安全理性消费。提示就明确，需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诱导消费及类赌博风险，严守未成年人盲盒销售规定，远离香烟造型等猎奇问题儿童食品。同时提醒家长谨慎办理教育培训、游乐场所预付卡，规避商家跑路风险。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需防范沉迷与隐私的泄露，购买玩具要认准 3C 的认证。此外，中消协呼吁商家诚信经营，家长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共同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5月20号，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除了这艘船，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的运输成本比中小型的邮轮低40%以上，市场的需求量也更大。
2: 信息通信是世界互联网中心的数字生命线。近年来，我国通信基础的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不断夯实。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边境管理及贸易机构实现100%通 4G 5G 网络，全国26.9万个重点场所实现网络深度覆盖，65.4万公里公路、铁路和316条地铁线路实现网络连续覆盖。
1: 20号，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了《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报告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1.08%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1.27%，表明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不断扩大。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今年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连续3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也持续优化。
1: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智生产力培育，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其中呢展示了亚太文旅资源，另外还新设跨境电商展区，助力文化产品出海。据了解，交易会将持续到5月25号。
2: 20号，2026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赛果在江苏无锡揭晓。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了冠亚军。本届大赛共吸引了全球300多支高校队伍报名参赛，经过预赛的选拔的25支队伍晋级总决赛。决赛期间，各参赛队伍需在5000瓦的总功耗的约束下设计并安装小型的超算集群，完成国际通用基准测试、世界模型、引力波数值模拟、量子线路仿真等高难度的赛题的运行与优化，并参加答辩。
1: 记者从首都电力中心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60%。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其中呢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了63.63%。
2: 5月20号，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式上，重庆对外发布了4大类22项国际友好城市合作成果，其中包括了2024年合作大会以来重庆新增的18个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的总数达到了196+6个。此次大会是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38个城市的政府代表团，九个国际友好组织和部分外国企业、商会代表等汇聚了山城重庆，共话开放机遇，携手拓展多层次、宽领域、深层次有成务实合作。
1: 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6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部以政府令形式颁布的管理办法将为海南推进热线为民服务规范化、科学化提供法治保障，标志着海南12345热线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据了解，2016年海南12345热线正式运行，是全国首条省域政府热线。数据显示，2025年海南12345热线受理有效诉求705.67万件，日均受理量较上线初期增长6倍多，实际参评的满意率为98.37%，实际解决率97.96%，连续7年在全国热线运行质量监测中位居前列。
2: 北京时间9:5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生活里开便利店、果蔬摊、理发店的老板，还有农村种地搞养殖的老乡，大家天天都打交道，却不知道他们在法律上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他们大多都属于个体工商户或农村承包经营户。今天西西就带大家来聊一聊民法典对个体工商户或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怎么来规定的，把这两类身份讲清楚，同时把大家最关心的万一个体工商户或农村承包经营户欠了钱谁来还的问题一次性说明白。西西你在吗？
3: 我在。平时咱们身边开小面馆、果蔬摊、理发店的老板，还有农村里承包土地种庄稼搞养殖的老乡，这些人在法律上都有专属身份，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今天咱们就用大白话把这两类身份还有欠了钱谁来还一次性讲明白。先聊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个体户，简单说就是普通人自己做点小生意，去市场监管部门登个记、办个证，就是合法的个体工商户，还能给小店起个好名字，比如扎西茶馆、卓玛果蔬铺。咱们平时逛街消费接触最多的就是这类小店，灵活方便，离生活最近。 但记住，个体户就是普通人做小生意的合法身份，必须登记领证才合规，无证经营可不行。说完小店主，再说说农村承包经营户，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是本村人；第二，依法承包村里土地，以家庭为单位种庄稼、搞养殖。比如日喀则的普布一家，四口人，承包了20亩青稞地，还养了几头牦牛、几只羊，全家靠种地养牲口过日子。这就是标准的农村承包经营户。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它是家庭单位，不是某个人，土地承包权也归整个家庭。当然，不管是个体户还是承包户，做生意难免周转不开，有欠钱的时候。那欠钱时由谁来还钱？法律说得明明白白，个体工商户欠债的话分个人和家庭。法律规定，个人经营的用个人财产还债，家庭经营的用家庭财产还债。分不清是个人还是家庭经营的，直接按家庭财产算。在这西西贴心提醒，个体户办登记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是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别嫌麻烦，多填一句话就能避免后续说不清，别累家人的麻烦。再看农村承包经营户欠债，谁经营谁担责，法律规定全家经营全家还债，部分人经营就部分人还债。比如山南的村民达瓦家有五亩地，以前是全家一起种地，后来达瓦留在拉萨上班，爸妈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地就全交给弟弟平措打理，平措借了20000买种子化肥，收成不好还不上，法院最后判了这20000是平措欠的债，只用平措自己还，达瓦和爸妈完全不用担责。西西最后还是再叮嘱一下，不管是开店的个体户还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合法经营，诚信做人是底线。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的谈判意见。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目前正在进行评估。
2: 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的收入增长。公报新闻公报就说，从长期来看，协议预计能推动英国与海合会成员贸易额增长19.8%，并为英国经济每年带来约37亿英镑的增长。据了解，该协议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海关程序、商务人员流动、数字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英国政府预计，协议全面实施后，英国出口的产品。

0: 主权的关键技术发展方向。本次发布的路线图为为六大的关键技术设定了具体的发展路径和目标。例如在量子技术领域，德国计划到2030年研发出两台达到欧洲顶尖水平的纠错量子计算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德国计划到2030年实现本国10%的经济产出基于人工智能。根据该议程，德国还计划持续加大在航空航天、健康、安全与国防等5大战略研究领域的投入。
1: 韩国综合股指指数和高斯达克指数21号开盘均大涨，一度触发了临时的停牌机制。有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前一天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2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7736.44点，涨幅达7.32%；高斯达克指数报1111.72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27%。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20号晚间宣布暂缓原定于21号启动的全面罢工，将对临时协议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分析人士认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工资谈判临时协议，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
0: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委员会，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帕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玻利维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他决定重组内阁，使其更加灵活，更贴近民众。帕斯说，政府还将依据宪法组建经济社会委员会，使其具有广泛参与性，应对危机。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的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了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
0: 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菲律宾多名参议员称，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审理将于7月6号正式开始，在7月27号之前，该弹劾案审理将于每周一到周三进行。7月27号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弹劾案审理将改为每周二到周四进行。
1: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近30%新车为电动汽车，欧洲、东南亚成为电动车销量增速最快的区域，海外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持续提速。
0: 2025年10月至2026年的3月，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火灾是席卷了森林面积达6万多公顷。阿根廷位于南半球，该国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区拥有全球少数保存较好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栖息着大量标志性物种。科研人员表示，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季，严重的森林火灾给这一地区造成的损失需要2个世纪才能恢复。
1: 中东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之一，2026年迪拜艺术博览会于5月15号至17号举办，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350名艺术家参展，其中展现数字艺术与传统艺术融合之美。数字艺术家丹尼尔·伊雷吉表示，年轻人更青睐数字化艺术的呈现， AI 传感器、代码等技术正用于打造沉浸式艺术体验。本届博览会以多元创作对话为核心，推动前沿科技与经典艺术形式共生发展。
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日益临近，东道主墨西哥日前推出了官方的纪念邮票和纪念币。据了解，2026年的世界杯纪念邮票系列共推出了3版主题邮票，发行150万枚。整套邮票围绕了古代球系、街头足球和世界杯举办城市3大主题开展设计。而2026年的世界杯纪念币兼具流通与收藏的功能，涵盖了20笔。

0: 所的双金属币、10比索的银币和25比索的金币。币面的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世界杯举办的城市，融入了多项标志性的文化元素。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4: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啦！
5: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唉。
10: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4: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0: 我是嘉贤，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日前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关于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拟认定名单的公示，拟认定275所学校为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其中我区的西藏昌都市第二小学、日喀则市第四高级中学、乃东区中学3所学校是拟入选。本次认定经省级推荐、专家评审产生，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
14: 21号，由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主办、厅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承办的全区公路系统养护基层干部培训班顺利结业。为期7天的封闭式培训，围绕思想引领、业务实操、廉政教育、应急处置、团队建设5大模块开展。通过专家授课、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等形式，提升干部综合素养与履职能力，为西藏公路交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0: 近日，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拉萨市城关区教育局、城关融媒体中心，面向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开展格桑梅朵法治小讲堂、法治润雪域护航少年行线上法治专题讲座活动。活动共设了4场专题直播，累计吸引了学生及家长参与4.33多人次。据了解，此次线上活动是依托检教媒3方的协同，实现了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法治教育线上全覆盖，并打造了具有西藏地域特色的校园法治教育品牌格桑梅朵法治小讲堂。
14: 近日，成都市卡若区举办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活动，晚会由峥嵘岁月忠诚铸魂、藏东神韵筑梦腾飞、初心如磐砥砺前行3个篇章组成，展演出蕴含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时代变迁等内容的弦子、锅庄、热巴等，生动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以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卡若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0: 近日，在安徽省第11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专家悉心指导下，山南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与本地医护团队密切配合，成功开展了全市首例血浆置换手术，填补了山南市该项重症救治技术的空白，推动了区域极危重症救治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14: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由自治区文旅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送党恩2026格桑花演出季阿里地区边境县惠民巡演，从今天到27号在普兰、扎达、噶尔、日土4县开展。本次巡演由自治区歌舞团的骨干演职人员组成文艺轻骑兵，联动基层文艺队伍，带来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红色经典节目，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边境一线，凝聚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强大合力。
0: 近期，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察隅大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消防人员深入林区徒步巡护，排查火源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同时，进村入户开展了防火宣传，普及用火安全知识，凝聚群防力量，筑牢雪域边境森林安全屏障。
14: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通知强调，各地要在7月底完成招聘工作。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的相关优惠政策。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的时间定为6月15号至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生态优先、集约节约、低碳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知识的宣传普及，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
14: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
0: 近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旅厅专场，全面介绍了2025年京津冀3地文旅协同发展的最新成绩以及未来的重点举措。数据就显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话题全网互动量已经突破了300亿次，京津的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文旅协同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红利。
14: 5月20号，由中铁大桥局、中交路建承建的广东青化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青化高速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基础。青化高速北江特大桥主桥全长1440米，青化高速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终于广州市花都区探步镇，全长约54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青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
0: 昨天，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2026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首日现场氛围火热，多家参展机构取得了积极销售反馈。来自全球22个国家、49个城市的144家机构参展，近1000位艺术家和1000余作品汇聚现场近20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共同构成了一幅不断延展的艺术图景。作为今年北京规模最大的艺术博览会，本届展会的开幕也正式拉开了2026北京艺术季的序幕。
14: 5月，上海花卉节火热开展，近347公顷花海、2000多种特色植物精彩亮相。花卉节落幕之后，各类花艺装置、时令景观并未退场，而是通过景观漂流进入社区、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持续美化城市环境。当地还依托花卉景观打造繁花地图，带动商圈消费，促生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新业态，实现生态颜值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就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的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的压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 GDP 将增长1.1%，欧元区增长0.9%。2025年秋季，欧委会的相关预测数据分别为1.4%和1.2%。报告还显示，欧盟2026年的通胀率预计升至3.1%，欧元区2026年的通胀率预计为3.0%，也均高于此前的预测。
14: 当地时间22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人士称，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方面21号消息称，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不过随后有消息称，穆尼尔当晚不会动身。
0: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0号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的发短信、长时间的玩电子游戏等，已成为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报告显示，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到至少4个小时，近半数的青少年 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的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
14: 德国政府20号批准新版民防计划，决定不再沿用冷战时期修建专用防空掩体的模式，转而将地下停车场、隧道、地铁站等日常的公共设施改造为应急的避难场所。

0: 据德国政府通报，德国现有579处专用防空掩体，可容纳约48万人，其中多数自冷战结束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新版民防计划的核心目标是提升民众的居家防护能力，并让公众在公共区域更快就近找到避险空间。
1: 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另据克林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
0: 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
1: 健康是生活的根本，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习惯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却常常被忽略。咱们今天就聚焦两个贴近日常的健康话题，一个是不用天天节食轻松逆转脂肪肝，另外一个是藏在饮食作息情绪里悄悄伤害血管升高血压的隐形刺客。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让我们跟着西西学几招实用又好懂的健康小知识，守护你和家人的居家健康。西西快来吧。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聊两个有关健康的话题，一个是不用天天挨饿的减肥护肝法，一个是要注意藏在生活里悄悄升高血压的刺客。第一个健康话题，每周2天少吃点脂肪肝就能逆转。很多人体检都有脂肪肝，轻的不在意，重的又焦虑，管住嘴太难，迈开腿太累，有没有轻松点的办法？当然有，就是5+2轻断食，简单说一周7天，5天正常吃，2天少吃点。复旦大学研究证实，坚持12周，肝脏脂肪平均降20%以上，最高能降30%，还能减肥控血糖改善代谢，效果跟天天节食差不多。关键是怎么吃，西西直接给你简单版的建议，非断食日的5天就正常吃，别暴饮暴食。比如早餐可以吃鸡蛋加牛奶或者豆浆，再加一点主食。午餐可以吃一拳头主食加一掌心肉加大量蔬菜。晚餐可以吃清淡点，七分饱。断食日的2天可以少吃点，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加一杯酸奶，午餐可以吃一小份水果，晚餐可以吃少量主食加水煮菜加一点蛋白质，但是要多喝水，每天2500毫升左右。一句话总结，每周只辛苦2天就能护肝减脂控血糖，超划算。说完护肝，再聊血压越来越年轻化，3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很多人平时没感觉，一检查吓一跳。其实高血压不是突然来的，生活里藏着一堆血压刺客，天天在伤血管。比如隐形的盐刺客，我们每人每天盐摄入建议不超过5克，很多人炒菜盐不多，但吃的零食薯片面包饮料里盐含量超多，所以要少吃加工零食。还有熬夜刺客，每天如果12点后睡觉，就会直接打乱生活节奏，长期熬夜等于天天给血管加压，所以尽量11点前睡。生活中还有久坐刺客，一坐一整天就会导致血流慢血压高，所以我们坐30到40分钟就要起身走2分钟。另外别憋小便，憋小便会让血压瞬间飙升。最值得注意的是情绪刺客，爱生气爱着急的话，血压就会过山车生气一次，此时你的血压立刻升高，如果长期情绪差，降压药效果都会打折。所以生气时不妨试试4、7、8呼吸法，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很管用。最后西西给大家画下重点，生活中要控盐，早睡，动一动，少生气，血管年轻，人就年轻。毕竟健康无小事，好习惯是需要慢慢养成的。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5分，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带你 带给你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御花园里有多少奇花异石？这座天子的后花园里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10集《神奇的御花园》。

0: 在紫禁城中，沿着中轴线一直往里走，走过威严雄伟的外朝三大殿，再走过典雅端庄的内廷后三宫，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后花园御花园。与前面气派的宫殿不同，御花园修建的纤巧秀丽，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另一番悠然天地。这座隐藏在紫禁城深处的美丽园林，自明代起就与紫禁城的宫殿同建，园林的建设与布局也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以主建筑清安殿为中心，风格各异的园林建筑在东西两侧对称分布，漫步其中仿佛走入了一幅精美的画卷。园中奇石罗布，佳木葱茏，古柏藤萝皆有数百年树龄，散布在园内各处。园中还放置了许多珍贵的山石盆景，千奇百怪，各具特色。那么御花园的设计与布局体现出了紫禁城建设者怎样的匠心与巧思，这座皇家园林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宫廷往事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十集《神奇的御花园》。
1: 说起御花园呀，很多人都会有种感觉，说这花园呢一定很大，而且里面呀有很多奇花异草、金楼宝亭。那么这种感觉对还是错呢？我说呀，它既对，但是呢又不完全对。为什么呀？首先，御花园呀确实是天子花园，这是对的，可是它的大小和里边种的树木呀，包括它的建筑啊，真的就有待商榷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御花园听过很多游客抱怨说，哎呀，这皇帝的御花园好小啊，里边不就种了点花花草草吗？我们家旁边那花园也种了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的。那么御花园真的很小吗？它里边种的东西包括建筑又真的那么普通吗？今天啊，我就带着大家呢一起走进御花园，去看一看它身上藏着的四个神奇秘密。这座花园呢确实不太大，它南北宽呀大约80米，东西长呢大约140米，整个占地面积大约12000平方米，走路快的大概10分钟就能把它整个走一圈，走路慢的呢也基本上不会超过15分钟。那么作为天子花园，这座花园呢可谓是宫中历史最悠久也是年纪最大的，它初建于明永乐年间，最早呢叫

0: 叫做恭候院，而到了清代呢，则改称为御花园。御花园是皇帝后妃们休憩娱乐的休闲场所，它的建筑包括里面种的花草等等，其实呢都是不简单的，每一个的身上啊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御花园中的第一个神奇，神奇的古树。其实走进御花园，满眼的苍翠都是树，这些树啊都不简单，也都有故事。比如说我们走进坤宁门的那一棵，这一棵古树确切说啊应该是两棵柏树，它们相交缠绕在一起，而且呢还跨在了北京城的中轴线，也就是龙脉之上。大家看它的上部稍微倾斜绕在了一块儿，而且这个相交的部位呢，木质啊已经融为了一体，成为了一棵树，所以有人给它取名叫做连理柏。听到连理二字，大家肯定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这首《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连理呢，就寓意着夫妻或者是情侣呢，恩爱和谐，幸福生活圆满。可以说呀，连理柏呢，象征着婚姻和爱情的忠贞。而在明清两朝，有很多帝王都曾经携带着自己的皇后或者是宠妃呢，来到连理柏之下许愿，像乾隆和他的富察皇后，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据说他俩还曾在树下一起合过影，一起呢许下了爱情的誓言。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好奇，怎么两棵树就成了连理的样子了？其实在资料里记载啊，这个连理柏呢有两种形成方式。第一种呢是天然形成，就是两棵柏树种得比较近，然后它们相贴近的树枝呢，由于常年的风吹雨打，最终呢长到了一起，形成了连理的样子。而第二种方法，人工的方法，就是呢人为的将两棵柏树相贴近树枝的皮呢用刀刮掉一部分，然后把两个枝条靠在一起，再用油布包裹，这样经历了长年累月的生长，最终呢长在了一起，也形成了连理的样子。那么除了连理柏啊，御花园里呢还有一种柏树也很特别，它呢是人为的把它从树基的部分呢劈开，任其生长，最终长成了一个人字的造型。因为它的形状像人，所以呢给它取名叫人字柏。那么御花园里哪里可以看见人字柏呀？最最明显的就在万春亭的四周。我们可以看呀，在万春亭的四周东南西北呢，它开四座门，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个门一出来都是一棵人字柏。为什么会要弄成这样人字的造型呢？还要跟着万春亭搭配？推测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为了整个亭子整体和谐美观好看，和整个环境呢相搭配。还有一个原因啊，可能是和我们古人的一种哲学认识有关系。我们看这个万春亭，它的顶呢是圆形，屋身呢是方形，象征着天圆地方。而它四周的人字柏呢是人，天地人，古人称为三才。古人呢把这三个元素以具象化的手法呢赋予在了这个建筑之上，放在了御花园当中，可以说呢是体现的对于万事万物生灭变化的一种哲学理解，还是非常具有创意的。那么在人字柏和连理柏之外啊，御花园中呢还有一棵神奇的柏树。这棵神奇的柏树很多人都会忽略，它呢就在堆秀山和吃藻塘中间夹着。我们看这样一棵古柏，为什么说它神奇呢？据说呀和一个皇帝有关，乾隆皇帝。 传说呀，说这乾隆皇帝啊非常喜欢去江南玩。去的时候啊，这一路上呢就发生了一件奇事儿。什么事儿呢？原来是当时呢正值夏天，我们都知道江南的夏天真的挺热的。一路上啊，这随行的大臣是被热的，哎呀，汗流浃背。这乾隆看着被热坏了的大臣们呢，随口说了一句：“我倒是觉得神清气爽啊，还挺凉快的。昨天晚上我睡觉呢，就做了一梦，梦见啊，有一棵老柏树呢，给我托梦说：皇上，我本来呢长在御花园之中，我知道您要下江南，为了不让您受热，我是每天的都飞到您的头顶上给您遮阴呢。”这众大臣一听，哇，太神了，这是皇恩浩荡啊，连连称奇。那么过了不久，乾隆回到宫里边，这个时候啊，就宫人来报说呀，当您下江南的时候，这花园中的一株柏树竟然就枯死了，而到了冬天，它竟然奇迹般的抽出了新芽，又复活了。这乾隆一听，心里很感慨啊，他说：哎呀，这棵柏树就是去江南为我遮阴的那棵，给我托梦的那棵，而你看我冬天回来了，它又抽出新芽复活，就是它又回到宫中了。乾隆很感激这棵柏树，于是呢就册封它为遮阴侯。而这棵柏树啊，就是我开头提到的在堆秀山和吃藻堂夹着的这棵老古柏。那么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你们觉得这棵柏树真的可以飞到江南给乾隆遮阴吗？那肯定不可能啊，可以说呀，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传说归传说，但是乾隆呢还真跟这棵柏树啊发生过不解之缘。他呢还曾经做过植物学家，对他做过考证和研究。如今呢，我们到这个吃藻堂的西山墙上，隐隐约约镶刻着一首古诗。这首古诗啊叫做《御花园·古柏行》，这个呢就是乾隆对他的一个考证。在《御花园·古柏行》里说了这么几句，我们看一开头写到，叫做吃藻堂边一株柏，根盘后地至那篇，八千春秋仅传说，绝寿少当400年。大意就是说呀，这棵柏树有人说活了8000多年，但是经过乾隆自个儿的考证，他说这棵树啊是明朝种下的，到他这个年代啊大概也就活了400多年。而在诗的末尾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乾隆继续写道，说红轩陈平紫层月，甲申桑海无还丹，乔木坡雨世成泪，作歌句子绯红篇。什么意思呢？大意啊，就是乾隆呢在赞颂这棵古柏，说他呀历经百年，经历了很多事儿，不仅啊历经了永乐、洪熙、宣德那样的陈平岁月，而且啊也见证了甲申年李自成攻入紫禁城的战火，非常的不简单。他早已经看透了世事，历经数百年成为了一棵仙树。那么从这段诗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呢以这样的古树作喻是有他自己心里的想法的。一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你看明朝的这个治乱经衰，我以这棵老树为喻，时时刻刻呢告诫自己要好好治理国家，做一个好皇帝。二来呢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一定会当一个好皇帝，不会发生甲申年那样国破家亡的悲剧。那么以上啊，我给大家呢就讲了御花园中的几棵神奇的古柏。其实啊，御花园里的古树名目还有很多，总计呢是160棵，80%-90%呢都是柏树、松树。那么这其中啊，80%呢又是柏树，可以说柏树就是御花园的首要树种。除了它之外，我们到御花园中还能看到几棵也挺有意思的树木。比如说我们天一门里啊，你会看到一棵俯卧的白皮松。这棵白皮松呢根部外露， 就宛如一条巨龙啊，俯卧在这个地上，还是很有气势的。另外一棵呢，在穷院东门，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一棵长得有点矮的槐树，这棵槐树只有3米多高，被人戏称是槐树里的侏儒。别小看它，它可是北京城的槐树之最。那么御花园这些古树名木啊，点缀在花园之中，它们历经数百年，不仅呢给花园增添了勃勃生机还有情趣，同时呢也见证了紫禁城历经数百年的前世今生。
1: 御花园最具观赏价值的特色景观之一就是园中的奇石，它们种类丰富，不仅有木变石、太湖石、鹰石、钟乳石，还有纹理石、珊瑚石、灵璧石等。这些奇石经过大自然与时间的雕刻，生长成了各种或优美或奇特的形状，摆在御花园中，既提升了皇家园林的艺术氛围与观赏情趣，也给石头本身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质。那么这些石头究竟从何而来？它们独特的形状又反映出了古代宫廷怎样的审美风格呢？
0: 那么在御花园的古木树丛之间啊，还点缀着很多的石头，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二个神奇，神奇的石头。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鹰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我们可以看到啊，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还有的啊，你看做成了这个珊瑚的样子，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柏的旁边。哎，大家仔细看这个图片，这个奇石的表面，你们看到了什么呀？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7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为什么呢？大家看它的样子，像不像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它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哎，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而且啊，再仔细看，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我们看《黑龙江外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 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

0: 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傅森
1: 啊
0: 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来看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头何日，晚逢便时年，磕枪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知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岁贡，训此一封权。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理，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欧出席并讲话。王军正希望自然资源系统加强对西藏国土空间规划指导，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准备。预防在先，防范在前，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大援藏工作力度，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关志欧指出，自然资源部承担着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

标准145项，打造20个区域公用品牌，实现农畜产品加工总产值96.8亿元，同比增长超10%，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514个。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高原特色产业根基愈发坚实。日前，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自治区社科院开讲，讲堂围绕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主题，邀请专家进行系统阐释、权威解读。来自我区社科工作者代表、自治区党委党校、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代表100多人参加。自5月26号起，湖北武汉至西藏林芝的定期客运航线将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计划每周2、6执行2班，单程飞行时间仅需约3小时。航线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可实现当天往返。近年来，拉萨海关积极推动中尼四草种植千吨计划落地落实，主动对接自治区相关部门、畜牧养殖及饲料进口企业，精准摸排辖区畜牧业饲料缺口与进口需求，全力保障尼泊尔优质轻注饲料有序进口。今年前4个月，西藏口岸自尼泊尔进口轻注饲料459.25吨，同比增长168%。近日，山南市普法办创新推出面向全市法律明白人的专属普法播客节目，以指尖学法、随身听法新模式，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为基层依法治理注入新动能。近日，昌都市贡觉县三岩下龙绿色农畜产品专业合作社为果浦村13户村民发放工资21万多元。据了解，该合作社长期吸纳果浦村青壮年劳动力就近务工，主要从事农田引水灌溉、苗圃栽种培育及林地管护等工作。日喀则市齐鲁高级中学小老师大作为育人活动自2024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通过搭建学生自主授课平台，推动课堂教学模式革新，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实现教学育人成效。截至目前，该活动已实现高一、高二年级各学科全覆盖，一批批学生化身小老师走上讲台，充分展现自我，施展才华。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要要，当这闹铃再次把我叫醒，睁开眼睛，房东催着租金。毕业后的我们都有些担心，会不会这创业的理想只是一个泡影？但是稍等，谁能去？

0: 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进去。
3: 哎，刘主任好。
2: 刘主任好。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4: 哦，
3: 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4: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5: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6: 啊，真的？
4: 真的呀，
7: 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4: 啊，我们有家了。
6: 我们有家了。
7: 太好了。
3: 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5: 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3: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5: 两万。
3: 哎，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5: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4: 是啊，
7: 太棒了。
8: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2: 啊，好的。静静，
3: 哎，
2: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3: 嗯，
2: 我先去一下啊。
3: 行
5: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4: 谢谢主任。
5: 您忙您忙。
7: 你太棒了。
9: 别拦着我！我没罪，
10: 韩总。韩总，消消气。
9: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
11: 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9: 你还告我，唐大海，你贼喊捉贼！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9: 对呀，
10: 真没必要。
9: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
2: 安总，你喝酒了？
9: 喝了，怎么的？
5: 主任，主任，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设圈套给骗了。
2: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9: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两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2: 都占公司股份。
9: 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2: 好，好，你是庞先生？
12: 哎，主任，是我啊。
2: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12: 哎，
11: 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10: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
11: 嗨，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
10: 彭大海，我算是瞎了眼了，彭大海，你就是个骗子！
11: 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吧？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10: 你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啊，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11: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10: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6: 园区心里真周到，
12: 真是真周到，是法律真不错，是哪位真为
6: 了事
10: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
13: 对，
14: 好，
13: 对，好。
15: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16: 啊，
15: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16: 哎，哪来的呀？
15: 哎呀，你就别，哎呦，
16: 怎么了？
15: 你就别问了。
16: 你没事吧？肚子怎么了？
15: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哎呦。
16: 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17: 停
16: 啊，
17: 咔咔咔，一诺
16: 啊，
17: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16: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17: 哎，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16: 怎么了？
17: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
3: 他还躲躲闪闪的。
16: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3: 哎，你没发现吗？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16: 静姐，停！咔咔咔！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也不能媚呢。
3: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6: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3: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快走。
16: 哎，对了，静姐，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说，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3: 谁付的？
16: 萧然啊。
3: 他哪来的钱？
16: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儿来的。
3: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走去问问。
16: 哎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3: 舅舅啊，你没听错？
16: 没错，
3: 真没错，
16: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3: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16: 哎哎哎，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13: 别挡着别挡着，快让一下让一下，别挡着，快快别让一下。
18: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19: 哎呦，这随便吃止痛药，这可是要肠穿孔胃穿孔，这要出大事的呀。
18: 哎呦，哎呀，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3: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20: 不清楚。哎，静静，
3: 哎，
20: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3: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20: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3: 啊，
20: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3: 哎，好，
20: 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
3: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20: 哎。
21: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20: 哦，好的，谢谢。
3: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15: 静静，你来了。
3: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15: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
3: 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点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15: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3: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15: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3: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0: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1: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0: 静姐，我知道。
1: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哎，材料整理好了吗？
1: 放心，整理好了。
0: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1: 嗯，
0: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1: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0: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1: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0: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
1: 哎，
0: 哎呦，别动，好了一大半了。
1: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0: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1: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0: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1: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0: 是，是。
1: 呦呦呦，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0: 哎呦，别瞎说，没有。
1: 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0: 你还要欺负病人？
1: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0: 哎哎，不是，哎，你这……
1: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了好了，躺好了。
2: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
1: 哎，
2: 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1: 我
3: 来了。来了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我是他妈妈。
4: 妈。你怎么来了？
3: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 啊？肚子还疼吗？
4: 我没事儿，没事儿。
3: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4: 哎，我没有。哎，
2: 这位姑娘
1: 啊，
2: 你就是静静吧？
1: 啊，是的。
3: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1: 阿姨，萧然很懂事的
3: 啊，
1: 他是怕你们担心
3: 啊。
1: 阿姨，您坐着说
3: 啊。
1: 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哎呀，静静姑娘，
1: 哎，
3: 肠胃炎呢，我晓得的。
1: 哦，
3: 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4: 哎呀妈，你
3: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4: 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1: 哎，阿姨
3: 啊，
1: 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3: 药物治疗？
1: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的。
3: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坐啊。
1: 好的。
3: 哎呦，静静啊，
1: 哎，
3: 你是哪里人？
1: 嗯，我是北京人。
3: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1: 嗯，我在这儿读了4年大学，习惯了。
3: 哦，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哦。
1: 嗯，
3: 他们记挂的。
1: 好。
3: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
4: 哎，
3: 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

0: 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1: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2: 晓得了，晓得了。静静姑娘，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他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3: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0: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3: 不是不是，真的，
1: 妈。谢谢妈。啊，
0: 谢谢我，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喏。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3: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2: 哎呀，
3: 困了吧？来，给我刚泡好的咖啡，提提神。
2: 谢谢老婆。
3: 谁是你老婆？
2: 早晚有一天呗。
3: 哎，张杰，
2: 嗯，
3: 你看我们写的怎么样？怎么样？
2: 不怎么样。你看啊，你们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纸。我觉得呀，一页就够了。
3: 什么？一页？
2: 商业计划书不是演讲词，关键是要说出产品的独特性。
3: 哎，张杰，
2: 嗯，
3: 那你说说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
2: 我记得你们这个项目不是早就……
3: 但是我们改了，增加了好多提升产品的想法。我说你都没有仔细的看。
2: 哎呀，我怎么没仔细看呀？
3: 嗯，
2: 你们给别人定制的那批天使之眼
3: 啊，
2: 说实话挺好看。
3: 真的？
2: 尤其地标建筑的外形，哎呀，特亮眼。可是
3: 怎么了？
2: 技术含量不高
3: 啊。
2: 真的进入市场销售的话，一眨眼就被大量山寨，还来不及透口气呢，你就被憋死了。
3: 那你说怎么办嘛？我不管，我要你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儿。
2: 哎呀，亲爱的，
3: 嗯，
2: 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3: 什么？
2: 再说了，我自己公司已经进入了融资阶段，哪有时间管这个？
3: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我们出行社的荣誉职工，不发工钱，但必须干活。
2: 哎呀，我的大小姐，
3: 干不干？
2: 你到底是学霸还是强盗啊？你
3: 都是，也都不是。哎，你说，你爱不爱我？
2: 哎呀，我爱爱爱。
3: 爱，那就得拿出行动来呀！快，干活。
2: 你，好，干活。
4: 各位老总，大家好。我们今天把你们邀请来，是想听听你们对园区工作的意见，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个彼此熟悉交流的机会。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点水果和点心，咱们啊，边吃边聊。你们看哪位先来？
5: 我先来吧。我嘞姓屠，我叫屠龙。我呢是这的老客了，一年多了。这个园区啊是真的不错，各种服务呢都很到位。我呢是个开发手游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安卓系统的手机游戏啦。目前哎呀，我谈了几个投资人，都是不是特别理想。我想能不能小镇帮我推荐一些这个靠谱一点的投资人呢？
4: 好的，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就是开设这方面的专项服务的。涂总，你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5: 哎呀，这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啦。
4: 没关系，请说。
5: 我嘞是个南方人哈，这个喜欢喝点早茶，最好你们这个茶餐厅能这个煲点汤啦，有这种就最好了啦。
6: 主任，他说的可能是指甲鱼汤。
5: 对的啦，对的啦，就是那个人参王八汤啦。
4: 好，应该问题不大。
7: 哎，那个刘主任，哎，我也想说几句嘛啊。大家叫我老谢就可以了。我呢是搞那个光谱的，今年32，但是我看起来长得有点着急嘎。我呢来到这儿之后啊，就感觉我们这儿人气特别的旺，哎，大家相处起来啊也特别融洽。我就说呢，有个想法，如果方便的话呢，能不能请一些这个我们那个专家或者是企业领军人物给我们定期上上课？哎，你像这个马云啊、马化腾、王健林这样人物啊，我就是一方面呢是扩大我们的视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拓展我们的人脉嘛啊。好，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对，大家多多批评啊。哦，谢谢大家。
4: 要得，啊，虽然定期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尽力争取做到。 好不好？
7: 好，
4: 谢谢啊。哦，对了，有件事啊，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就是梦想小镇为每一位创业者建立了健康档案，还安排每一年做一次健康体检，希望大家珍惜身体啊。好好好好好。哎，静静。
3: 哎，
4: 萧然快出院了吧？
3: 快了。
4: 哦，那静静你是不是说两句？
3: 我
4: 好，下面请初心社的营销总监，也是创始人静静姑娘发表高见。
8: 哎呀，不敢不敢。我们来的比较晚，但同样深深感受到梦想小镇的温暖和关心。是我们自己遇到了瓶颈。目前的产品销售不错，订单也充足，可是这不是长远之计。一定要有创新的产品去面对未来，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自愿结合，各取所长，说不定灵感一来脑洞大开。我就说这么多，可能有点私心，主要是想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4: 哎呀，静静，你这个主意啊，和我们管委会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啊，我们在社区的客厅是有聊天、资讯共享的小区块，但是共享面啊太窄了。静静，你这个主意啊是太好了！来来来，大家如果认同，我们为静静鼓个掌。
3: 谢谢大家。
9: 好。
10: 哎呀，终于出院了，回到了梦想小镇，时不我待，我们要大干一场。
3: 哎，你还在恢复期，不要太拼命了。
10: 啊，
3: 萧然，你妈回去了？
10: 哎呀，回去了，我要不催她，还不走。
3: 她想多陪陪儿子嘛，你妈妈真的挺好的，又豁达，思想还开放。
10: 我知道。哎，差点忘了，我妈走的时候录了段视频，让我给你看。
3: 啊，那快让我看看
10: 来。
11: 静静你好。哎呀，怎么拍出来我这么胖的？哎呀，难看死了。哎，静静，你不晓得我以前和你一样是瓜子脸。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滚滚壮了。
12: 啊，有没有正事啊？
11: 哎，静静啊，我长话短说啊，我明天呢就要回温州了，你有空呢一定要来我们家玩哦，都是自己人了哦。还有，我帮你买了双鞋，蛮漂亮的。我们家萧然说你会喜欢的哦。还有，你说呀，你要去考研究生，我支持你啊，知识不嫌多的。还有，静静啊，你包的饺子好好吃哦。
12: 啊，有完没完了？
11: 好了，哎，静静啊，不说了啊，拜拜，再见。
3: 你妈真好。
10: 我妈呀，就是个直性子。哎，这点跟我爸倒是刚好相反。
3: 哎，萧然，你怎么不问问我考研的事儿啊？
10: 有什么好问的呀？你要考你就考呗。
3: 哎，考研我早晚是要考的，但不是现在，是以后。
10: 哦，是吗？
3: 嗯，
10: 太好了。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10: 啊，
3: 那就是说我去跳河你都不拦着我是吗？
10: 我
3: 说呀，
10: 我
3: 你说呀，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说呀，你说呀，
10: 说
3: 你看你还装。
10: 哎，
3: 你看你装。
10: 我装什么？
3: 装。
10: 哎哎，
3: 你给我站住。
10: 你怎么还打人？我哎，家暴啊。哎，有没有人管？刘主任，刘主任，家暴了。
3: 站住，
10: 救命啊。
13: 夏然，静姐，你们来了
3: 啊。哎，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
13: 啊，张杰这个家伙呀，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让我约你们呀到园区的沙龙吧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
3: 哦，别着急，
13: 嗯，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10: 哎，一诺，
13: 啊，
10: 张杰他们公司的项目进展怎么样？投资人找到了吗？
13: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啊，都一样鬼鬼祟祟的。
10: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人家？
13: 嗯，
10: 人家干的挺好的。
13: 就是。
10: 哎，咱们呀。就是缺他们那几个计算机高手。
3: 嗨，你看，一说起项目你就唉声叹气，那哪成啊？你得挺起来，你再不挺起来，
9: 就成刘罗锅了。
10: 什么什么罗锅，我可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13: 别自恋了。
3: 哎，到了，沙龙吧，就是这儿。啊、哦。
13: 哎，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3: 你们吓死我了！哎，你们这帮家伙刚才都藏哪儿了？
14: 肯定不能让你看到。
15: 对呀、啊，
14: 藏什么呀？
3: 张杰，张杰呢？
16: 有请小提琴手张杰登场。

0: 云朵，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一个在你鼓动下开始创业的暖男，向你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1: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张姐，
0: 我觉得这会儿我要是吻你呢，有点太仓促了。为了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四位创业兄弟，也就是你眼中的狐朋狗友，他们要向你献上他们最想说的话。一、二、三，
1: 嫂子你好。
2: 好你个张杰，张杰，
1: 献上藏宝图。
0: 来，一诺，请截图。
2: 啊，这是什么呀？
0: 一诺，这是我们公司首轮融资估值证明，价值5000万。
2: 投资，嗯，哇，那一定是天使投资人。
0: 是的，你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2: 江杰，
3: 你太厉害了！哎
0: 呀，没有没有，
3: 祝贺你，
0: 谢谢谢谢。
4: 哎，张杰，牛，真牛！哎，一诺，你别光抹眼泪呀。嗯，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张杰他们公司创业的生日。嗯，一诺，赶快表态呀，快点儿。嗯，
2: 我说，快，行。这个人呢，还有藏宝图，我都收了。
0: 且慢，且慢，且慢，我在这里呢，要隆重的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静静。
2: 静姐，哦，我就知道一定是你。
0: 他就是今晚的策划人。
2: 静姐，哎呀，
4: 您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该闹的也闹完了啊。静静、萧然，该你们了。
5: 嗯，好。
4: 哎，一诺。我就送你几句我写的歪诗，也送给我们自己。
5: 好，我来伴奏。嗯，
4: 青春是一支无悔的歌，青春是一枚青色的果，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秀。让我们迈开激越的脚步，让我们抬起清澈的眼眸，展开嘹亮的歌喉，高唱一曲《青春永不悔》。
2: 好，谢谢
4: 萧然，该你唱了。
5: 好，刚才张杰已经拉了小提琴，静静又朗诵了诗歌，我来给你们换一种风格。创业就像一场持久战争，我做好准备去迎接光明。
0: 这
5: 光荣使命让人肃然起敬，但千里之行依然永无止境。我每天拼命加班加到凌晨，为了创新产品能够一鸣惊人，冲进梦想的小镇，振作精神，给奋斗的青春留下烙印。没有忘记妈妈为我操的心，没有忘记敌人给我的嘲讽，没有忘记英雄不能平庸，不能认怂，哪怕孤独前行。没有忘记同甘苦的约定，没有忘记共患难的艰辛，没有忘记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
3: 谢谢，耶，谢谢大家，加油。哎，张杰。
0: 哎，萧然。
3: 哎，你也跑步啊？
0: 是啊，自从搬到这个园区以来啊，我每天都要来跑几圈。
3: 哎，张杰，哎，歇会儿，歇会儿。哎，我有话跟你说。
0: 好嘞，好嘞。
3: 张杰，啊，谢谢。哎呦，
0: 太客气了你。
3: 这么多天，你一直在帮我。哎呀，
0: 哪里哪里。哎，没事儿。那天我们几个在讨论的时候啊，我觉得，静静说了句话，特别好。她说呀，这灯，不光是灯，还是一颗心。是一幅画，更是深情的等待。
3: 哎呀，张杰，我们这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
5: 原来我们这个小灯具呢，只注重节能，还有就是外形，没有多少科技含量。静静这句话让我想到，发展的方向有两个方位，要么注重外在创意，要么注重内在开发。你看，目前从实用创新上来讲，我们有可360度旋动，也有触摸式开关，还有我们的灯罩是借用磁悬浮原理开发的悬空灯罩。但如果从内在，从人性需求上思考，从未来来思考，我觉得这个灯具就是一个数据服务平台。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可以在灯具里内置芯片，根据类别、年龄、情趣，说得更大一点，就是可以直接利用大数据云端服务来开发。
5: 对，
0: 现在大数据的运用啊已经非常迅速了。你今天在淘宝上浏览东西，第二天你一打开浏览器，就会跳出来一批你关注的内容，这就是大数据开发，对吧？
5: 没错，张姐，这方面你是内行。我想啊，我们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资讯服务。我可以在灯具里植入小喇叭，根据模块类别任意选择。譬如在临睡前听一听历史上的今天，或者是儿歌、唐诗，诸如此类的有声读物，长篇小说也行啊。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健康提醒，这样夜灯就不仅有亮度，还有温度，对吧？给老人以陪伴，给孩子呢以知识，关键是芯片的设计，
5: 对，
0: 还有传导方式。以后更高级的就是三维投射，触摸阅读。哎呀，越想越激动，
5: 真的是太激动了。其实啊，我已经写了产品策划书啊。走走走，你帮我看看去。
0: 真的？
5: 对，
0: 走走走。
5: 来，张姐，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我看看，你看这儿，还有这儿，这几个数据好像不太准确。
5: 哦，是吗？
0: 我帮你重新算一下啊。
5: 哦，太感谢了。这样，我把这几张设计图呢再修改一下。张姐，
0: 小冉，
5: 你先说。
0: 先说吧。
5: 好，我先说。我有个想法
0: 啊，
5: 我们两家。是不是可以
0: 合作开发？
5: 对，
0: 哎呀，太好了！来，
5: 哎，
0: 一言为定。
6: 哎，静姐，你看，
2: 办公室好像一夜没关灯啊，是忘了关吗？
6: 走，去看看。
2: 哇，哎呀，
7: 一股臭脚丫味儿。
6: 哎呦，还有一股方便面味儿。快把窗户打开。
2: 张姐，你怎么在这儿？还躺在地上。
0: 哎呀，一诺，你俩怎么来了？
2: 张姐，
0: 小冉快起来，快起来，别睡了。
5: 哦，
0: 哎呀，你看，
6: 小冉，你怎么在这儿？
5: 静静，你们来了。
0: 那个什么，我先去洗漱啊。你们先聊啊。
5: 哎呀，天都亮了，来。给你们俩看一下我跟张姐挑灯夜战的成果。我也洗把脸去。
6: 静姐，你看，修帕尔台灯策划书。哎呀，这儿的空气太不好了，走，咱们到阳台上去
2: 啊。
6: 哇，太好了。一诺，我们出新设的产品要升级换代了。
2: 静姐，你看下面还有一行字呢。出新设地质数据公司联合开发，
6: 太好了！
2: 静姐，危机变生机，来得太快了！
6: 哎呀，快什么呀？你忘了，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
2: 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向。
0: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啊？
5: 哎，我们的策划书不错吧？
6: 太棒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0: 小冉，你看我没说错吧？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轮红日升起来。
6: 哎，这么阴的天，眼看要下雨了，哪有什么红日啊？
2: 就是
5: 不懂了吧？红日在我的心里。
0: 对，红日在我们心里。
6: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
0: 我们就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
2: 习大大也说了，
5: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6: 那我的诗
4: 最后得加上两句，梦想在心里，青春要奋斗。

小镇创客们，创业需要热情，梦想需要坚持，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除了在工作上奔跑，也要在赛道上奔跑。健康创业，健康生活。现在我宣布，2018梦想小镇梦想马拉松

得很高兴，也不记得谁跑了第一，谁跑了第二。青春就是一场赛跑，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自己。迎着风，流着汗，是拼搏，更是一种放

0: 过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继续沿着金沙江寻着先烈的足迹，感受进藏部队与当地百姓在戮力同心解放西藏过程中接下的不朽情谊。
2: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重温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凝聚感恩奋进力量。
3: 新一代财税官库营横向联网系统一阶段功能在我区成功上线。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20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欧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

0: 他自己最认为自豪的，就是跟随一安路团到西藏。
1: 陈氏生于1926年，年少时在丽江茶叶商铺当学徒，常年往返滇藏两地，不仅有文化，还精通藏文。凭借独特的语言和阅历优势，他先后3次跟随部队进藏，全程协助开展沟通、帮扶、群众工作。
0: 所以部队知道了他这个经历，找到他。
1: 在巨甸镇126团烈士纪念园，14名126团进藏先烈长眠于此。这座纪念园也是云南省唯一建在乡镇的进藏烈士纪念园，承载着滇藏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与崇高敬意。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党委委员袁小斌。
2: 126团巨甸烈士纪念园，它安息有我们的126团的14名先烈，同时它现在也是整个云南省唯一一个建在乡镇上的烈士纪念园。
1: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巨甸镇的干部群众、中小学生每一年清明前夕都会自发来到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党委委员袁小斌，
2: 这个传统。我们巨甸镇已经坚持了66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有126团这些烈士一样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英勇牺牲才换来的。
1: 当年的126团有一文一武的美名，武能戍边为国，战功赫赫；文能以义育人，凝聚民心。部队文工团创作的《欢乐的金沙江》等经典民乐曲，旋律悠扬，深深扎根在巨甸群众心中。巨甸镇民间艺术乐团团长李雪英，
3: 因为我们这些呢乐友很多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他们跟当时的126团的那些驻军部队的现在还是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对他们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有这种感情，所以大家演奏起来呢也特别的有激情，特别能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我们呢就是想把它延续下去，传承革命传统，更续革命精神。
1: 金沙江水自雪域高原奔流而来，不仅滋养了滇藏大地，更连接起两地一衣带水、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党委委员袁小斌表示，126团的壮举缔结出跨越山河的民族团结同心结。
2: 通过126团这个光荣的团，把我们上游的西藏和下游的云南省的巨甸镇串联到了一块，形成了一个同心结。1950年进军西藏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云南的滇西北的各个州市老百姓，
1: 在126团进军西藏过程中，滇西北各族人民自发捐献粮食、出借骡马、组建民工队伍，全力为部队输送物资、转运辎重，汇聚起为国戍边、解放西藏的磅礴力量，
2: 共同才取得了我们的西藏和平解放这样一个重大的胜利。
1: 西藏台记者朴珍。
4: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这么一条路也真的是非常辛苦了，我刚刚一路上摔了很多次，而且也一直很担心会有蛇，所以我想说我切身的感受到了对先烈们更深一层的敬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完这一条进藏路。
5: 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市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通过文化浸润、理论宣讲、红色研学等方式，重温光辉历史，感悟发展成就，凝聚团结力量，营造出感恩奋进、同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1: 近日，西藏民族大学举办校园文化主题日、原创诗歌朗诵、全员齐唱校歌等活动，展现全校各族师生同心向党、携手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西藏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郝静瑜。
6: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活动，更像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借助文艺展演、成果展示等同学们喜爱的形式，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我们在一起共建美好民大、共同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念和力量，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几个字真正植根心底。
1: 在校园广场，13个学院设置了涵盖文化体验、知识科普、科创展示等的特色摊位。

0: 让各族师生在互动交流中交心融情，增进团结，切实厚植家国情怀。日前，波密县青多镇巴康村组织群众代表、学生代表走进青多镇巴康村红色美丽村庄展览馆参观学习。在展览馆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老物件，生动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巴康村在群众生活、乡村面貌、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康村村民格勒尼玛：
1: 我每次来这的话感觉都很深，看到了这些老照片才知道日子过得很幸福。我也经常身边的小孩们要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好好读书。
0: 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自治区宣讲团走进纳曲市聂荣县开展专题宣讲活动。宣讲人通过丰富史实案例与系统理论阐释，全面梳理了西藏自古以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生动回顾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那曲市聂荣县人民检察院5级检察官助理卓玛央宗：
2: 听完宣讲，我感受颇深。如今的幸福生活与繁荣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更凝聚着父辈一代的艰苦奋斗。我将心怀感恩，坚守法治初心，立足检察本职，维护民族团结，主动担当履职，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一场走心入脑的宣讲让广大基层干部备受鼓舞，深受启发。大家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基层一线，服务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为喜迎建党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20号下午，唱支山歌给党听西藏区直机关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0: 现场15支区直机关代表队的参赛人员精神抖擞，倾情演唱，嘹亮歌声饱含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充分彰显了忠诚履职、团结进取、奋勇向前的精神面貌，深深打动现场每一位观众。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干部格桑江措：
4: 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歌声嘹亮，一首首红歌既唱出了对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生动展现了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现场极具感染力。
0: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法制处3级主任科员张央珍：
5: 既让我重温了党的奋斗真诚，也见证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让我在歌声中汲取到了满满的精神动力。
0: 经过激烈角逐，10支队伍获得比赛的1、2、3等奖。西藏广播电视台合唱代表队指挥格桑平措：
6: 我非常开心，这份荣誉离不开队员的辛苦付出和团队的协作。
0: 西藏台消息，20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一行座谈，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噶玛泽登对中国农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中国农业银行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到实处，进一步关心西藏、支持西藏，为西藏实现1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藏发展，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王志恒表示，中国农业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新一代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税收收入功能在我区成功上线，标志着我区国库收支工作正式迈入电子化新阶段。西藏银行运营与渠道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李世勇：
8: 系统上线期间，业务运行全程不间断，稳定运转，政务金融服务连续性大幅提升。最重要的是，该系统进一步筑牢了数据安全底线，杜绝了数据泄露风险，既保障了客户隐私，也让银行合规经营更有底气。
0: 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税务、海关部门和各商业银行的信息交换中枢，是国库收入和支出业务办理的电子化通道。新系统由原来的集中式架构转变为分布式架构，安全性、稳定性、业务处理容量和处理效率都得到有效提升，企业和个人办理缴税业务较原系统更加快捷，处理结果反馈更加及时。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国库处处长许梦菊：
9: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继续推进新一代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建设，逐步上线支出、退库、免抵条等更多财政、税务、海关业务功能，为国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健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3: 20号，巅峰疫情2026纳木错徒步大会在拉萨市当雄县举办。本次徒步大会全程4公里，依托纳木错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打造了一场集健身休闲、生态公益、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户外活动。请听报道。
0: 活动当日，徒步爱好者们个个精神饱满，沿着纳木错湖畔步道稳步前行。大家在高原湖光山色中尽情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在步履之间放松身心，强健体魄。本次徒步大会坚持风光与公益并行、热爱与守护相伴的理念，将文明环保、生态守护理念贯穿活动全程。行进中，徒步爱好者们弯腰捡拾湖畔散落的塑料瓶、包装袋等生活垃圾，统一收纳整理，用举手之劳践行无痕户外文明出行的新风尚，共同守护纳木错的纯净生态。徒步爱好者田志鹏：
10: 特别的有意义，风景特别的美丽，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0: 美丽公约拉萨志愿者郑楠：
11: 希望借徒步大会可以向更多的朋友们宣传我们的文明旅游、环境保护的公益理念。
0: 为保障徒步大会平稳有序、安全开展，赛事组织者不仅在徒步沿线多处布设休息补给站点，还在赛道全程部署安全保障车辆与专业救护车，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赛事组委会后勤保障负责人于冬梅：
12: 除了常规的补给以外，还准备了高原特色的热食，比如说热酥油茶，还有牛肉汤。赛道上保障车、救护车都是为了让选手安全地完成这次的徒步。
3: 西藏台消息，5月2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5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大气污染13个，生态破坏12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2项地方标准，近日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3: 近五年来，林芝市累计投入资金2.58亿元，推进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累计实施集中供水、高海拔季节性缺水治理、供水提升改造及维修养护、饮用水资源水源地保护等工程199项，精准解决2.9万名群众供水问题，巩固提升16.36万名群众供水保障能力。
0: 2021年以来，拉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91.98万亩，栽植苗木超1亿株，吸纳950多万人次参与建设，带动群众增收30多亿元，实现了生态增绿与群众增收双赢。
3: 近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8800多件馆藏可移动文物完成补充鉴定工作，并进一步规范了文物分类定级、数字化建档等工作流程，有效提升文物保护管理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0: 近日，昌都市左贡县开展钻石村树牌系列活动，农行左贡县支行为当地3个行政村授予钻石村卡匾牌。获评钻石村卡的行政村可依托整村授信模式，为辖区农牧民提供高额度便捷化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当地将引导群众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14: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在各大平台，一种为小店在线把脉开方支招的新业态悄然兴起，一些博主通过直播互动等方式开展服务，这样的一对一问诊精准对接了许多小店的现实需求，填补了市场空白，有助于提升小店的竞争力，更好地激活经济毛细血管。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给小店支招护市井烟火。时评说，长期以来，遍布街巷的小店是许多人的创业起点。如今，随着观念变化和技术进步，创业途径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在一些领域，创业门槛变低了，一人公司、超级个体等新形态不断涌现，创业动机也更加多样。除传统的谋生型创业外，还有体验型和兴趣驱动型创业。更多元的创业者意味着更活跃的市场生态，但店铺无论大小，经营本身是一个需要系统能力的行当。小本经营，抗风险能力低，试错机会少，选址、装潢、引流、成本控制、库存周转、客诉处理，哪一项没做好，生意都可能难以为继。在互联网加时代，拥有线上线下双重资源和渠道的平台机构是小店的重要赋能者。比如，有的地方联合头部电商平台，为小微商户提供线上开店指导、线上运营培训等政策支持，既补上了小店缺流量、缺技能的短板，又放大了其服务灵活、有人情味的长处。以系统扶持，增活力、挖潜力。小店业态繁杂，主体分散，经营状况、诉求、痛点各不相同，需要从准入监管、金融服务、生态培育等方面系统布局，为其构建长效发展支持体系。时评说，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扶持小店并非阻止淘汰，而在于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现代商业生态，让更多有潜力的经营者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便民小生意发展大活力，街道上的小店是优化供需、畅通循环的经济细胞，也是一个个持续在场、互相守望的生活节点。扶持他们，就是守护商业生态的多样性；活跃他们，就是点亮热气腾腾的生活。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10度到25度。那区晴转多云，西北风3至4级，2度到16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石泉河晴，西风4至5级，0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来到12:31，欢迎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各位中午好。
1: 我是王松，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以及综合资讯。在文旅专题板块，将带大家一同探寻藏毯的独特魅力。在节目最后，为大家说说横断山脉深处的滇藏新动脉。
0: 欢迎您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听节目。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魅力西藏带您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节目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
3: 首先，我们将关注到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拉萨上演。
2: 龙子十年间，黑青稞变前代，沙吉林成景区。
3: 中国旅游日，藏韵山水迎客来，文旅盛宴多点绽放。
2: 我区启动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打造人民终身美育学校。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文旅资讯部分为您呈现的内容。
3: 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近日在拉萨上演，将持续演出6场。这部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艺术载体，巧妙地将藏族传统踢踏舞与当代舞台艺术融为一体，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富有民族底蕴又不失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下面请听报道。
4: 演出当晚，西藏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区各地的观众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藏

0: 侗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1: 第一次看就是特别震撼，这是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他解释了56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很重要，这我特别感动。
2: 挺好的一种原藏精神的传承，只要有机会肯定要看，看了真的印象很深刻，让人终身难忘的这部剧。
0: 舞剧《扎西夏卓》以跨越两代人的深厚情谊为主线，将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融入舞蹈叙事。通过铿锵的踢踏节奏、唯美的舞台布景、深情的音乐演绎，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扮演的叫夏卓，她是一个援藏干部的女儿，她从北京到西藏去寻找爸爸，最大的困难是情绪的爆发点，肢体和情绪的配合，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克服下来。
4: 我觉得踢踏舞剧它是弹然后踢踏然后再唱，是三合一体的，有非遗的很多的点，传承非遗跟民间文化的一个融合。
5: 大概前后推敲了3年时间，从第一稿然后也经历了2-3稿的这种修改调整，就是很严谨。舞剧本身是用舞蹈来讲这个故事，那踢踏作为这个踢踏舞剧的重要的语言，对于我们编排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需要磨合，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大家都几乎是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了。虽然是在北京首演的，但是今天是回家了。
6: 时值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山南市龙子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该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8.0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25年的26.64亿元，10年间增长超过3倍，超90%边境民众端上了旅游饭碗。从黑青稞深加工到沙棘岭文旅，从玉麦爱国戍边到现代化边境小镇建设，这座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边城正凭借特色产业与生态优势跑出发展的加速度。
7: 如果说黑青稞是地里的黑金，那沙棘岭便是龙子县的绿色银行。数十年来，龙子人坚持种植沙棘，固沙护边。如今这片绿屏障成了火热的旅游 IP， 连续5年玉洛文化旅游节广受关注，旅游包机、高山徒步等新业态悄然兴起，扎日乡最美边境旅游小镇惊艳亮相，玉麦爱国戍边红色旅游景区正全力冲刺5A级景区，曾以三人乡闻名全国的玉麦，如今已是游客向往的打卡圣地。2025年龙子县接待游客突破6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5000万元。在旅游带动下，90%以上边境民众参与到民宿、餐饮、导游等行业，高颜值生态变成了高价值收入。
6: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区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从民俗展演到文旅推荐，从特色好物到惠民政策，一场场文旅盛宴不仅全面展示了高原大地壮美山河与人文魅力，更激活了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山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一场盛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以嘹亮的歌声、灵动的舞姿，生动展现高原独特风情。
9: 作为自治区的旅游从业者，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8: 推介环节，全区7地市依次登台，全面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
10: 借此机会向大家推荐了那曲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曲做客。
8: 锦绣山河迎客来，作为第2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冰雪消融的圣湖与欢腾歌舞相得益彰， 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
11: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今天也是刚好碰到这个开服仪式，很多穿传统衣服的人，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8: 活动现场不仅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八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
12: 我感觉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燕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13: 我们依托纳木错开活日这样一个特色民俗活动开展宣传，让惠民政策深入牧区，走进民心，持续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8: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
14: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
8: 各地市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
15: 主要推荐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啊、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16: 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原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8: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17: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幸福西藏。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西藏拉萨启动，将推出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十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活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人民的终身美誉学校为主题，以宣传周为载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誉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19: 宣传周首日现场气氛热烈，亮点纷呈。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每一件藏品都承载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
20: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大家亲属体验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手艺，希望借着这样的惠民活动，把咱们西藏的技艺传出去，让这些传统的技艺能代代相传。
19: 在美誉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及教师作品展，展出的作品体现出日常美誉教学开展以来收获的实际成效。
21: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公益活动性的一个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啊，提供让学生免费享受学习的机会。
19: 宣传周以多元文化活动践行美誉发展理念，后续我区也将持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公益文化活动，传承民族文化，持续推动区域文化事业稳步发展。
7: 从1951到2026， 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7: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7: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7: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7: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7: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7: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1: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2: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3: 加油！
1: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2: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2: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北京时间12:53，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
5: 我是王松，欢迎继续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4: 春风和煦润雅龙，文旅焕新起新篇。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山南市人民政府主办，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幸福西藏，共赴山河”西藏文旅专场推介会，在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盛大启幕。活动汇聚全区优质文旅资源，搭建跨界交流合作平台，共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共赏雪域高原绝美风光，持续擦亮西藏文旅金字招牌，有效激活高原旅游市场新活力。
5: 推介交流环节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山南市、拉萨市、纳曲市及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的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推介，深度挖掘各地文旅核心优势，从壮美的自然景观、千年人文古迹到浓郁的民俗风情，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雪域高原的多元魅力。同时，各地市围绕精品旅游路线、特色文旅项目、产业扶持政策、文旅融合成果等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解读，为现场的嘉宾呈现了一场内容丰富、干货满满的文旅盛宴，搭建起全区文旅资源互通、产业共赢的优质合作桥梁。
4: 晚风拂雪域，篝火映草原，为深度挖掘高原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擦亮当雄文旅名片，助力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热度的升温。近日，当雄县举办了“当雄有约”篝火锅庄晚会，各地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一堂，在辽阔高原的璀璨夜色之中，沉浸式邂逅藏北民俗风情，共赴一场烟火与诗意交织的高原之约。
5: 这次当雄有约篝火锅庄晚会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互动体验为载体，

0: 将传统迎宾礼仪、特色饮食文化、非遗郭庄舞蹈有机融合，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当雄深厚的民俗底蕴和优质的文旅资源。下一步，当雄县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盘活草原、星空、民俗等特色资源，持续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持续提升极境当雄文旅品牌影响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林芝市墨脱县德兴乡德兴村果果塘大拐弯风光壮阔，独特景致近日吸引众多的游客们前来打卡。墨脱县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这条蜿蜒在雪山雨林的生命线也托起了门巴、洛巴族群众的致富梦想。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77万多人次，旅游总收入4.88亿元，当地农牧民积极参与旅游服务，综合收入4040多万元，同比增长14.06%，文旅发展有效带动民众增收致富。

0: 七十五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七十五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0: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七十五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七十五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七十五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2: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
3: 我是王松。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迎来历史性发展。江孜地毯厂从1973年几名匠人创办的小合作社，历经53年发展壮大，如今产品远销海内外。在今天的文旅专题节目时间里，将带大家一同探寻一块精美的藏毯究竟凭借怎样的独特魅力走出高原，远销海内外。
2: 北美、西欧、东南亚这些遥远的地名和眼前这间车间似乎是毫无关系，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只有几十双手在支架前反复翻飞，木梭穿过经线发出清脆的踏踏声，羊毛被一掌一掌的拍实，闷响在厂房里回荡。
3: 就是在这里，让江孜藏毯走向了世界。江孜是西藏著名的卡甸之乡，藏毯织造已有900多年历史。2006年，藏族卡甸制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孜藏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地毯齐名。正是从这座古城出发，古老的编织技艺一路跨越山海，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2: 清晨，江孜县宗山古堡的晨光刚爬上墙头，江孜地毯厂的车间里已经是机杼声声。推开门，羊毛的膻味混着植物染料的清香扑面而来，洗毛、纺线、染色、织垫、剪花，工序一环接一环。64岁的拉平正站在一幅半人高的藏毯前，他是这家厂的4人厂长，也是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16岁进厂拜师，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藏毯编织，手掌从毯面缓缓拂过。拉平感慨地说，江孜藏毯原料用的是藏北优质的绵羊毛，编织技法师承古法，我们对品质格外的注重，这门技艺历史悠久，身为传承人，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
3: 快时代里，这座车间却慢得少见，两人搭档一整个月只能织出一对90×190厘米的藏毯，没有机器提速，没有工序压缩，每一根纬线都要手工打结，竹排拍紧。也正是这份对品质的坚守，让江孜藏毯赢得了海外市场的青睐。
2: 41岁的尼玛普赤坐在支架前，彩色毛线在他的指尖快速翻转。他的母亲曾是厂里的老工人，从小看着妈妈织毯长大。26岁那年，他也坐上了同一把支架，一干就是15年。尼玛普赤说，在家门口上班，能照顾老人，接送孩子，我喜欢这门手艺，工资待遇也好。在这座工厂里，像他一样的正式职工有50人，加上农闲时节过来做零工的村民， 共计带动了当地160多名农牧民就业，不用背井离乡，每月就有稳定的收入。
3: 守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不等于守着老路。走进工厂的样品室，各式藏毯铺满整面墙，藏八宝的纹样承载世代祝福，龙凤呈祥图案寓意和睦安康，高原花卉系列色彩浓烈的像盛夏的草原。
2: 但变化也正在发生，设计团队开始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简约家居风相融合，陆续开发出挂毯、坐垫、茶席等轻量化的新品。一块藏毯的打开方式不再只是铺在地上，
3: 销售模式同样在破圈。过去靠的是本地客户上门，如今工厂主动走出去，对接上海的援藏团队，与本地企业联手，带着产品亮相成都、拉萨等地的文化博览会和物资交流会，并借助各类推介平台，将高原特色产业的品牌推向北京、上海等更广阔的市场。展台上，匠人现场演示编织，客商摸着毯面连连点头。就这样，一块毯子从海拔4000米的高原一步步走向了全球。
2: 时间拨回到1973年，那一年江孜县几个老匠人搭起一间小合作社，支起了支架，开始接活。没有厂房，没有品牌，只有一门从祖辈手里接下来的技艺。
3: 2017年，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划拨650万元非遗保护利用传习项目资金，两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生产条件彻底改善。2025年，在金塔集团帮扶下，工厂启动藏毯复兴项目，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全面升级。下一步，拉平计划将工厂改制为江孜藏毯发展有限公司，让更多乡亲成为参与者、受益者。
2: 从一间土坯房到两座新厂房，从师徒口传心授到非遗体系

0: 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改善职工待遇，带动更多农牧民增收。他说，让藏毯在新时代焕发光彩。这句话从一个64岁的老匠人口中说出来，没有豪言壮语，却字字有分量。
1: 这份坚守并非孤军奋战，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的背后，是党和政府对非遗文化的高度重视与亲情扶持，各项惠民惠企政策落地生根，让古老技艺得以保护性传承、创新性发展。
0: 一根毛线，一架织机，织出的不仅是古老藏毯技艺的活态传承，更是一条带动农牧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此刻北京时间指向13: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
1: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乡镇有大雨，拉萨东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纳曲东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级左右的阵风。
1: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阴，11-26度，微风。
0: 巴松措多云转阴，14-24度，西南风4-5级。
1: 羊卓雍措多云转阵雨，10-22度，北风3-4级。
0: 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阵雨，10-21度。
1: 鲁朗景区多云转阵雨，10-21度。
0: 冈仁波齐多云，4-25度。
1: 纳木错多云，8-23度。
0: 然乌湖晴转多云，4-17度。
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我区林芝大部、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降水天气，部分路段有中雨或中雪，其中墨脱低海拔路段有大雨，纳曲、阿里和日喀则有大风天气。雨雪及大风天气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不利于道路交通出行。提醒广大的司机和乘客，出行谨慎驾驶，减速控速，平安出行。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接着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
1: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组来自我区的综合资讯。
0: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情况。发布会用五组数字生动展示了五年来干部驻村工作的答卷。
1: 驻村力量实现全覆盖。五年来，我区坚持因村派人、按需施策，实施五选五进派驻政策，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全区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
0: 近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已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1: 眼下正值虫草的采挖旺季，山南市加察县虫草交易市场里商户云集，订单不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农牧民的手机成了新农具，线上直播成了新农活。当地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让加察虫草、核桃等好物走出深山，销往全国25个省市。
0: 数据是最实在的答卷。截至到目前，加察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累计线上接单派单近800单，交易额近8万元。同时，加察县通过多方线上渠道销售特色农副产品，销售额突破80万元，直接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西藏故事。
8: 五月的怒江大峡谷，碧水蜿蜒穿过崇山峻岭，正值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 记者沿滇藏新通道丙察察，也就是丙中洛、察瓦龙、察隅县一路北上。这条曾被越野圈称为最难进藏路的边境公路，正逐渐褪去荒野的粗粝，跳动着边疆发展的时代脉搏。
7: 车辆刚刚驶入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就能看到观景台上的一个名为约多文创。约多呢是独龙语，是独龙毯的意思。来自广州的杨丽正和丈夫刘文朗布置着货架，调试咖啡机。6岁的女儿安静地趴在吧台上画画。他们是丙中洛的新居民。
8: 2022年，这对从事广告摄影、沿219国道漫游大半年的夫妻路过此地，原计划短暂停留，却被这里的高山峡谷、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多民族共居所吸引，一住就是2个多月。
7: 此后2年，他们一次次的重返这里，在当地朋友的邀请下，去年他们在丙中洛打造了120多平方米的文创空间，今年又受邀对观景台进行改造提升。杨丽说，因为路段危险，路况复杂，丙察察被称之为勇士之路，能在这段路的起点为勇士们做点事情很有意义。
8: 今年5一假期，小木屋正式迎客。杨丽夫妻计划在观景台设置0公里打卡点、通关文书等文创产品，为每一位出发者增添仪式感。他望着公路上穿梭的越野车、摩托车，感慨地说，现在路越来越好了，更多人会来。我们想告诉大家，丙察察不只有险峻，还有丙中洛这样宁静美好的生活。
7: 告别丙中洛，继续向北，大流沙路段飞沙走石，海拔4636米的雄珠拉雅口白雪皑皑，虽然有一些颠簸，但半天就可以抵达察隅县城了。
8: 在察隅县邮政局，41岁的藏族投递员尼玛曲旦正低头分拣报纸，他熟悉这条路的每一次变化。19岁起，他便背着邮包走在察隅县察瓦龙乡的悬崖小道上。
7: 那时候通往察瓦龙的道路宽度不足4.5米，一侧是雪壁，一侧是怒江，单程280公里的邮路，他跟着马帮要走7天。尼玛曲旦回忆说，最怕飞石和雨雪，人和马都得贴着悬崖峭壁挪。2013年，他买了辆摩托车，速度虽然快了些，但仍然躲不开塌方与冰雪。
8: 在路上奔波的人最盼望路通。2016年，察瓦龙至察隅的3级砂石路通车，尼玛曲旦送邮件的路安全了很多。也是这一年，因为从未延误投递班期，投递准确率达100%。尼玛曲旦被评为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7: 4年后，尼玛曲旦被调入县邮政局，每天驾驶着小型投递3轮车，穿行在街巷之间，把天南地北的包裹送到千家万户。尼玛曲旦笑着说，坐在车里送邮件，再也不用顶着日头淋着雨，心里可踏实多了。路宽了，心也近了。如今从察隅县回察瓦龙乡探望母亲和孩子，不过半日的车程。这条越走越宽的路，让曾经遥远的团圆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
8: 抵达察隅县后，更多的穿越者选择继续往南深入， 探访一个邓人聚居的村落，下察隅镇沙琼村。当喜马拉雅南麓的暖湿气流迎面扑来，42岁的邓人郭金正在自家的小卖部清点货品。院里台球桌旁，琵琶、木子、香橼缀满枝头。
7: 邓人族群一直富有着神秘的色彩，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起居穿戴有自己的习俗，但人口较少，无本民族文字。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原始部落生活。郭金回忆说，小时候我住在山上，4、5岁才跟着妈妈、哥哥、姐姐下山。在山里，一家人住的是竹子房，山里有什么，一家人就吃什么。来到村子以后，住房从木头房变为了水泥房，现在又改造成了铺着茅草、有竹片装饰的邓人文旅房。他说，房子越盖越好，日子也越过越亮堂。
8: 近年来，察隅县系统挖掘邓人银饰、手抓饭、服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邓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游客中心、民俗展示馆相继投入使用。2025年11月，沙琼村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7: 看着村子里文旅产业红火起来，郭金也有着新的打算。他说，我想把自家房屋改建成10间民宿客房，加上经营的小卖部、烧烤店，肯定能接待

丙中洛观景台的灯亮了起来。泥马取蛋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沙琼村炊烟袅袅。丙察察线仍在延伸，而这条横断山脉深处的勇士之路，也正因无数普通人的新生活、新工作、新期待，生长出最鲜活的生命力。正如当地干部所说，铺就国之大道的正是这万万千千的国之大者。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2: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13:55，那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台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4: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3: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4: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3: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4: 鲁迅开头，邓丽君、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30年代、20年代，尤其30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30年代最后一批。
3: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 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4: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了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3: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4: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3: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4: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3: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4: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专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3: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4: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子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3: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4: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3: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4: 这陈玉鹤是小八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 和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和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3: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

0: 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0: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跟面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0: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木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是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镜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啊。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藏画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

0: 特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发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咔啦一来，咔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 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大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

0: 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1: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它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1: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的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拿过来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是天文数字。
0: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1: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顾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的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0: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1: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我们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0: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 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订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1: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订，装订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订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订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0: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啊，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1: 他的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10几分钟20分钟你就不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成春当时的心血之作，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的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也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啊，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这就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不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这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 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徽。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1: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1: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长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承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1: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它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0: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承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承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要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0: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承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 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

0: 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长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长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1: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0: 宁长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1: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
2: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0: 宁长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长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健康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中国的老百姓享受着两套医疗体系的照护，一套呢是现代医学体系，我们说的西医，一套是传统医学体系，具体在中国呢就是中医啊。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啊，就是传统医学呢，其实各地都有它不同的传统医学的啊。在中国是以中医为主，当然我们也有蒙医、藏医等等的啊。那其实任何一套医学体系的发展过程当中，都经历了很多人的探索。那由于历史的沿革呢，也有一些变迁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误会。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研究中药的专家，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郝金大教授啊，讲一讲呢中医药，特别是中药在历史沿革当中的一些故事。郝教授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中药材的叫什么品种的变迁。
9: 对品种问题。
8: 好，那先问一下郝教授好吧。
9: 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8: 这个品种的变迁，品种是不是就指的比如说草药啊，动物类药啊，矿物类药啊，是这么指法呢，还是其他的一些方法？
9: 草药动物类药，这是一个类
8: 啊、
9: 这是一个类。具体到种呢，是每一个药的有一个单独的唯一的品种。在这个中药材中的这个品种呢，与这个植物类的品种、动物类的这个品种的分类大致相似，但是也有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每一个植物的品种，它可以算作是一个中药材的来源的品种。但是呢，中药材的品种呢，往往它不只是一个植物品种，它可能涉及到两个、三个。当然也有可能大部分也有是同单一品种的、它所以它的这个品种机缘跟与这个植物类的这个品种这概念呢还有点不太完全的一样。
8: 不太一样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讲这个品种，就是现在我们有多少可以算得上是中药材的，这就是属于品种的东西。
9: 对，
8: 是吧？
9: 品种的东西。
8: 嗯，
9: 这个品种呢，因为它是有多来源的，也有的一些个是同名异物的，所以它造成一些品种的，就是说比较熟悉这个中药方面的这个知识的听众们可能会知道，就是说近几年来大家都在呼吁说是这个中医的灭亡可能要灭亡在这个中药里边。原因是什么呢？说中药质量下降了。质量下降了的一点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是中药的品种不一样。
8: 跟以前不一样。
9: 过去讲究一些道地药材品种，现在是成了这个非道地药材的品种，或者是原来指的是优质药材的品种，现在的品种变了。这就是一个品种的问题。
8: 品种的问题啊、
9: 就是说中药材的品种呢，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它是中药材的品种，它衡量的标准呢是根据临床疗效来衡量的。中医临床验证常通过长时间的多渠道的广泛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大家众多的这个医家通过几千年几百年这样实践验证的东西，他认为这个品种是好的。
8: 对，
9: 并不是单纯的依据它来源于某一个植物的品种，
8: 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9: 对，所以就是说中药材在 长期的2000年至3000年的发展过程中，
8: 嗯，
9: 这个品种是在不断的变化着。有些品种是从2000年一直就延续到我们今天，比如说人参呢、黄芪啊、甘草啊、大枣啊，
8: 嗯，
9: 这类的品种，它是几千年一直延续的品种，没有什么变化，始终就是它。也有些品种呢，它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呢，历史上早期的是一个品种，但是后来大家觉得它这疗效不好，慢慢就被淘汰了。
8: 哦，
9: 又更新了一些品种，
8: 哦，
9: 比如说枳实啊，枳壳啊，盐护索啊，絮断呢，这类的品种，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着。所以就是说，我的那个导师，谢东旺先生，他一生从事这个本草生药学研究，他就总结出了一套，叫中药材品种延续论与中药材品种变迁论。
8: 哦，
9: 哎。

0: 这个是在我们中医药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解决了，长期以来中药品种变化有些个闹不清楚的这个问题。
1: 问题，
0: 通过它的理论，到实践中去验证，哪些品种是属于延续的，哪些是品种是变迁的，而且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药学讲究是一种传承，讲究是说老祖宗。有的观点认为老总说的我们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认为最早的就是最好的，其实那也是不一定的，
1: 对，
0: 也是不一定的，它有些延续下来了，有些后来它变迁了，是后来的品种呢取代了原来先有的品种，这样呢它就是成为这个中药材历史上的一种新兴品种，并不见得是越早越好的，
1: 越早越好的，
0: 就是这样一个品种理论吧。
1: 就是这种传承当中也存在着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有一些不太适合的，那可能慢慢的就不再使用了，有可能发现了一些新的适用的，我们就在增加。
0: 对，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一个中医药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神农本草经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我记忆也不是特别好的。神农本草经最早是记到了365种，这就是指的品种是吗？
0: 就是指的品种。但是它这个品种呢，不一定就是365种植物。它当然记载植物类的药大概是247种。就是247种也不见得都是247种植物。它也可能涉及到比这品种还多。比如说这个大黄。大黄现在我们中国药典规定的大黄就是三个品种。它是有这个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还有叫药用大黄。一共这个三个大黄都共同做大黄来使用。多大黄来入药，
1: 就是它至少可能有这365种，但是里边可能包含着更多的一些，
0: 更多的一些品种，
1: 对，
0: 统统都叫大黄，但是它来源植物来源三种植物。
1: 中药的变迁啊，确实任何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变迁，有去伪存真，也有一些呢可能被误会、被误解的，这里边会有很多的故事。那我们呢，也需要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去找到当初原典籍和现在所描述的这一部分的对应的地方。这个我们想起了大家比较熟悉的青蒿素啊。在青蒿素研发的过程当中，屠呦呦教授呢当时选的是咱们北京当地的那种青蒿，后来就发现说这种青蒿呢效果不是特别好，后来才发现在四川那种黄花蒿呢效果会更好。你看这呢就是在药名方面呢今人的理解和古人的理解不太一样，然后要不断的去调整的啊。那其实在医药学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今人后人的理解和历史上历代人的理解不一样，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曲折的事情。好，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请郝金大教授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2: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今天呢，以科学的理念谈一谈中药的变迁啊。很多的中药在历史的沿革当中呢，延续当中呢，是发生过很多的变迁的，既有一些今人和古人理解的不同，同时呢，也有对于药效啊不断探索的这个过程。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郝金大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些故事。关于这品种，当然《神农本草经》是最早的这样的本草了哈。那365种可能是比较早的一个有这么一个统计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对于品种，肯定是在这个之前就应该有记录了吧？
0: 这个品种它没有单独统计品种的，它只是统计它药味。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品种呢，还是指的中药材正品的品种。它跟这个植物学的品种是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又不完全一样。但是说真正统计品种呢，还是应该是近现代的事儿，这是引进了现代植物分类学的这个概念以来，才对这个品种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1: 因为这种变迁可能每一个品种都是不太一样的，大概哈。

0: 您想，那这样的重要品种的变迁的过程呢，给大家做一个简明扼要的一个介绍吧。
1: 这跟人一样，有的人一辈子平平淡淡，有的就故事多。咱们就找两个故事多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著名的这个药材，叫八戟天。
1: 八戟天
0: 哎，这个大家可能。假如是说，有些尤其有些男性，男性的同志们，到医院去开一些那个，比如说精神萎靡啊，或者是直白的说吧，就是有些性功能障碍或者阳痿的这方面病症，疾病的人，都知道这个药，
1: 这个药
0: 八戟天，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壮阳的药，哎，所以呢，它是补肾壮阳的，强筋壮骨。主要是用于这个肾虚啊、阳痿啊、早泄啊这类的疾病，特别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子，叫这个验方，叫这个玉林丸，
1: 玉林
0: 玉林丸这个在中医临床上用的是非常广泛，它就是以这个八戟天作为主要配伍的这么一个药，以它为君药的，同时呢，它配伍以这个人参呐、覆盆子啊、山药、神曲等药来配合而成的。专门用于治疗这个阳痿不育及女子这个阴虚不育症，这
1: 治疗不
0: 个，
1: 育的用这个，
0: 对，特别的这个有名，用的特别的这个广泛，
1: 我们把这几个字儿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考虑到广播的一个特性八就是四川那个巴蜀的巴，
0: 对对对对，
1: 三叉戟的戟，应该
0: 对，三叉
1: 是，
0: 戟的戟，对对
1: 对，天地的天啊，八戟天也叫八戟是吧？
0: 也叫八戟，
1: 然后呢，叫玉林丸，玉是那个就是美，然后那个流水的流的这半儿了是吧？
0: 对，流水流的絮叨三点水。
1: 对对对对，很多人，很多女性容易起这个名字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林是
0: 麒麟的麟，
1: 麒麟的麟，
0: 麒麟的麟，这样咱们再切入正题吧。这八戟天呢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上品药，名医别录对它也有一个比较更进一步的这个记载，说是这个八戟天呢生八郡。这个八郡指的就是四川，它这个八戟天这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个八郡所能得到的这个药材。
1: 这确实是生长在四川。
0: 同时呢，在下邳，也就是江苏，在徐州一带，它也生长这个八戟天。它讲是2月8月采根阴干。这样呢，到陶弘景这个时代呢，他说今也用剑柄，宜毒者，状如牡丹而细，外赤内黑，用之呢，用的时候打去心，有这样的这个记载。就是说，历代本草呢，它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记载，认为这个药是生长环境啊、植物形态都有记载。比如说，到了这个唐代的《新修本草》，他说：“八戟天苗，俗名三瓣草，叶似明，这是说它叶子像茶叶，经冬不枯，就说明它是常绿的植物，根如连珠，多者良，这样它有一个这个这样的记载。到了这个宋代的《本草图经》呢，依然是在这个基础上，它记载的更加这个详细了。非常在这里我就不再这不再不再不再一一念了。
1: 大概也就是它产自哪儿，
0: 长
1: 长
0: 得什么地儿，长什么样。
1: 这里边也看出了历史的局限啊，因为确实是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描述来去找。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可能一张照片，随手拍一张照片，就能够对应出来它大概是什么。那由于当时呢，都是这种描述，文字描述相对一个，比较具体的具象的东西来说呢，它还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描述当中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药物，不仅仅是八戟天啊，很多的药物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发生一些误会，发生一些疑惑。其实这种也是给现代的中医药呢带来一定的困惑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描述啊。他后来，比如说一些医疗典籍当中，和当初的最初的那个描述是一样吗？会不会也存在一些变化？
0: 但是，大家注意到，到了《本草纲目》的时候，他只是把这八戟天列入了山草类。李时珍呢，对三瓣草的名字这样解释说：“名义殊不可考。”
1: 就他这名字怎么来的不太清楚，
0: 哎，
1: 是这意思吗？
0: 这也是这。

0: 意思
1: 不好考据，
0: 不好考据，名义孰不可考。
1: 嗯，
0: 而且呢，李时珍的时候，在这个八几天这个条下，以这个对于形态或者植物形态或者药材形态的描述，都是引述前人的，他自己就没有一个
1: 专门的
0: 解释。
1: 嗯嗯，
0: 就是从这一点的说明呢，到李时珍的时候，他就不认识这个八戟天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1: 哦，他自己并没有见过这个八戟天。
0: 他并没有见过这个八戟天。
1: 哦，
0: 哎，所以就是说，可以现在我们来考据呢，到了这个八戟天，在这个到了李时珍的时代呢，八戟天已经失传了。
1: 没了这药。
0: 哎，
1: 哦，
0: 到底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哦，
0: 啊。
1: 就是有这个说法，但是长什么样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是说按照这个《本草图经》，按照《新型本草》的这形态描述去实地去考察，实地去找，找不到一个与这个形态描述相同的植物，
1: 失传了。
0: 哎，所以说形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1: 嗯 嗯。
0: 哎，从这个李时珍的时代开始，这八戟天已经成谜了。
1: 哦，
0: 虽然临床用的很多，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潜伏起来了。
0: 对，
1: 找不着了，
0: 潜伏起来。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总的来上，我们把它概括一下啊，就是说，八戟天，它是第一点是以四川产的为道地药材。
1: 嗯，
0: 就这个形态这个习性来说呢，它以不凋草之名，可以理解为它是常绿植物。
1: 嗯，
0: 而这个三蔓草的这个名字。结合这个《图经本草》《正理本草》，它里有八戟天这个图，
1: 嗯嗯，
0: 结合这个图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蔓生的，藤本，而这叶子片呢是互生的，这互生的叶子呢，它具有这三个小叶，所以叫三蔓草，再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根呢，作为连珠状的。所谓连珠状就是成珠成串的，连珠状的这样的一个，
1: 它有描述，
0: 有这样的描述，再从现实呢，我们不但是李时珍那个时代，我们到了现代，通过植物药物资源的这考察
1: 对比，
0: 也没有能够找到与这个形态特征一样的植物，
1: 还是没有找到的。
0: 到现在也依然没有找到，
1: 那就传说中的那个方子，现在实际上也。没有落地呢，
0: 那个没有落地，那是另一说，
1: 药你都找不
0: 到，另一说，就是说，就这个植物来说，没有一个植物的形态特征与这个历代本草所描述的八戟天的特征相吻合。
1: 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古代传过来的一些书法作品、画作品，可能呢都是看到的，都是一些后人的仿本，原来的那个真迹找不着了，
0: 找不到了。
1: 对，这连仿本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从李时珍那个年代开始，从明末到清代到民国，以至于到现在，这样就是
1: 失传了。
0: 近这个。几百年的这些时间呢，所谓的我们药学界的这些个大家们，这些个医药工作者们都不断的去寻找，去查访，绝对要打开这个千古之谜，这个到底解决这八戟天现在是什么植物，所以就是在这个期间呢，就包括日本的药学工作者对此也非常感兴趣，他们也介入到这个寻找八戟天这个队伍当中来，查找资源，查找文献，查找一些个植物学相关的这个记载，进行的大量细致的工作。
1: 咱们现在起码得弄清楚，说到底是这个慢慢人们不用了，不认识它，这个植物还有，还是这个植物压根儿就没有了？
0: 对，
1: 这还没分清楚呢。
0: 就是从国内到国外，都不断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四川，因为它这个八戟天呢产于四川呢，所以作为一个四川的药物学工作者，有一位老先生，叫徐立国，徐立国他也是我这个老师辈的人物了，他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说我作为一个四川人，对这个找不到八戟天，是我的一种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我在有生之年尽我最大的这个能力 要踏遍四川的山山水水，走遍每一个乡，走遍每一个县，走遍甚至每一个村，我去踏查，一定要找出这个八戟天来，信誓旦旦。
1: 寻找八戟天，
0: 对，
1: 这都可以拍大片了。
0: 但是呢，徐立国的先生确实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做了这个很大的尝试，他就是提出来呢，认为这个木兰科的一种植物叫铁骨伞，他说这种植物应该是《本草》记载的这个八戟天，而且这种八戟天在当地呢，确实在也认为它是有一个名字叫归州八戟天，它跟这名字有相似之处，
1: 相像啊，
0: 有相似之处，
1: 归州八戟天，
0: 并认为呢是这个道地药材，但是呢，他把这种学术观点在1984年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本草》学术会议上，就提出来了，把他的这个考证过程，调查这途径，以及形成的各种这种图片，展示给大家，但是与会的专家们认为他的这个论据还有不足，
1: 怎么不足？
0: 他说，一是从这个招生的叶子的情况下，他这个三瓣草，他不是这个三片叶子，不是三片叶子，而且呢，他这个主要是他那根呢，不是成这个念珠状的，不是成的串珠状的，
1: 对
0: 不是成所以这个主要的特征应该是八戟天最主要的特征，因为我们大家常见的就是这个药材，它这药材它不是那个串珠状的，假如说原植物有些差别还可以，作为药材来讲应该是吻合的，它这一点还是不太吻合，而且呢在这个疗效方面呢，大家对于它的补肾呢强筋壮骨的这个壮阳作用呢，大家还认为有待于实践来检验，因为它并没有在广泛的医生当中应用，没有这样的一个广泛的临床实用基础，所以大家对他的这种观点还是表示理解，但是还是不能接受。
1: 看见发现一个疑似，但是最后还是基本上是
0: 被否定了，被否定了，
1: 挺有意思的，历史的变迁啊，历史的变迁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基于一种比较传统的这么一个框架下的。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现代药学的提取药物或者说制药的一些方法呢，和传统的医药使用呢结合在一起，未来呢这个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御花园里有多少奇花异石？这座天子的后花园里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10集《神奇的御花园》。

0: 过典雅端庄的内廷后三宫，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后花园御花园。与前面气派的宫殿不同，御花园修建的纤巧秀丽，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与世隔绝的另一番悠然天地。这座隐藏在紫禁城深处的美丽园林，自明代起就与紫禁城的宫殿同建，园林的建设与布局也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以主建筑钦安殿为中心，风格各异的园林建筑在东西两侧对称分布，漫步其中仿佛走入了一幅精美的画卷。园中奇石罗布，佳木葱茏，古柏藤萝皆有数百年树龄，散布在园内各处。园中还放置了许多珍贵的山石盆景，千奇百怪，各具特色。那么御花园的设计与布局体现出了紫禁城建设者怎样的匠心与巧思？这座皇家园林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宫廷往事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十集《神奇的御花园》。
1: 说起御花园呀，很多人都会有种感觉，说这花园呢一定很大，而且里面呀有很多奇花异草、金楼宝亭。那么这种感觉对还是错呢？我说呀，它既对，但是呢又不完全对。为什么呀？首先，御花园呀确实是天子花园，这是对的。可是它的大小和里边种的树木呀，包括它的建筑啊，真的就有待商榷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御花园听过很多游客抱怨，说哎呀，这皇帝的御花园好小啊，里边不就种了点花花草草吗？我们家旁边那花园也种了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的。那么御花园真的很小吗？它里边种的东西包括建筑又真的那么普通吗？今天啊，我就带着大家呢一起走进御花园，去看一看它身上藏着的四个神奇秘密。这座花园呢确实不太大，它南北宽呀大约80米，东西长呢大约140米，整个占地面积大约12000平方米，走路快的大概10分钟就能把它整个走一圈，走路慢的呢也基本上不会超过15分钟。那么作为天子花园，这座花园呢可谓是宫中历史最悠久也是年纪最大的。它初建于明永乐年间，最早呢叫做宫后院，而到了清代呢则改称为御花园。御花园是皇帝后妃们休憩娱乐的休闲场所，它的建筑包括里面种的花草等等，其实呢都是不简单的，每一个的身上啊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御花园中的第一个神奇，神奇的古树。其实走进御花园，满眼的苍翠都是树，这些树啊都不简单，也都有故事。比如说我们走进坤宁门的那一棵，这一棵古树确切说啊应该是两棵柏树，它们相交缠绕在一起，而且呢还跨在了北京城的中轴线，也就是龙脉之上。大家看它的上部稍微倾斜，绕在了一块儿，而且这个相交的部位呢木质啊已经融为了一体，成为了一棵树，所以有人给它取名叫做连理柏。听到连理二字，大家肯定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这首《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连理呢就寓意着夫妻或者是情侣呢恩爱和谐，幸福生活圆满。可以说呀，连理柏呢象征着婚姻和爱情的忠贞。而在明清两朝，有很多帝王都曾经携带着自己的皇后或者是宠妃呢来到连理柏之下许愿，像乾隆和他的富察皇后，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据说他俩还曾在树下一起合过影，一起呢许下了爱情的

齿炎。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好奇，怎么两棵树就成了连理的样子了？其实在资料里记载啊，这个连理板呢有两种形成方式。第一种呢是天然形成，就是两棵柏树种得比较近，然后它们相贴近的树枝呢，由于常年的风吹雨打，最终呢长到了一起，形成了连理的样子。而第二种方法，人工的方法，就是呢人为的将两棵柏树相贴近树枝的皮呢用刀刮掉一部分，然后把两个枝条靠在一起，再用油布包裹，这样经历了长年累月的生长，最终呢长在了一起，也形成了连理的样子。那么除了连理柏啊，御花园里呢还有一种柏树也很特别，它呢是人为的把它从树基的部分呢劈开，任其生长，最终长成了一个人字的造型。因为它的形状像人，所以呢给它取名叫人字柏。那么御花园里哪里可以看见人字柏呀？最最明显的就在万春亭的四周。我们可以看呀，在万春亭的四周东南西北呢，它开四座门，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个门一出来都是一棵人字柏。为什么会要弄成这样人字的造型呢？还要跟着万春亭搭配。推测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为了整个亭子整体和谐美观好看，和整个环境呢相搭配。还有一个原因啊，可能是和我们古人的一种哲学认识有关系。我们看这个万春亭，它的顶呢是圆形，屋身呢是方形，象征着天圆地方。而它四周的人字柏呢是人，天地人，古人称为三才。古人呢把这三个元素以具象化的手法呢赋予在了这个建筑之上，放在了御花园当中，可以说呢是体现的对于万事万物生灭变化的一种哲学理解，还是非常具有创意的。那么在人字柏和连理柏之外啊，御花园中呢还有一棵神奇的柏树。这棵神奇的柏树很多人都会忽略，它呢就在堆秀山和吃藻塘中间夹着。我们看这样一棵古柏，为什么说它神奇呢？据说呀和一个皇帝有关，乾隆皇帝。传说呀说这乾隆皇帝啊非常喜欢去江南玩，去的时候啊，这一路上呢就发生了一件奇事儿。什么事儿呢？原来是当时呢正值夏天，我们都知道江南的夏天真的挺热的，一路上啊这随行的大臣是被热的，哎呀汗流浃背。这乾隆看着被热坏了的大臣们呢，随口说了一句，我倒是觉得神清气爽啊，还挺凉快的。昨天晚上我睡觉呢就做了一梦，梦见啊有一棵老柏树呢给我托梦，说皇上，我本来呢长在御花园之中，我知道您要下江南，为了不让您受热，我是每天的都飞到您的头顶上给您遮阴呢。这众大臣一听，哇太神了，这是皇恩浩荡啊，连连称奇。那么过了不久，乾隆回到宫里边，这个时候啊就宫人来报说呀，当您下江南的时候，这花园中的一株柏树竟然就枯死了，而到了冬天它竟然奇迹般的抽出了新芽又复活了。这乾隆一听心里很感慨啊，他说，哎呀，这棵柏树就是去江南为我遮阴的那棵，给我托梦的那棵，而你看我冬天回来了，他又抽出新芽复活，就是他又回到宫中了。乾隆很感激这棵柏树，于是呢就册封他为遮阴侯。而这棵柏树啊就是我开头提到的在堆秀山和吃藻塘夹着的这棵老古柏。那么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你们觉得这棵柏树真的可以飞到江南给乾隆遮阴吗？那肯定不可能啊，可以说呀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传说归传说，但是乾隆呢还真跟这棵

0: 柏树啊发生过不解之缘，他呢还曾经做过植物学家，对他做过考证和研究。如今呢，我们到这个吃藻堂的西山墙上，隐隐约约镶刻着一首古诗。这首古诗啊叫做《御花园·古柏行》，这个呢就是乾隆对他的一个考证。在《御花园·古柏行》里说了这么几句，我们看一开头写到，叫做吃藻堂边一株柏，根盘厚地至那天，八千春秋仅传说，绝寿少当四百年。大意就是说呀，这棵柏树有人说活了八千多年，但是经过乾隆自个儿的考证，他说这棵树啊是明朝种下的，到他这个年代啊大概也就活了四百多年。而在诗的末尾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乾隆继续写道，说红轩陈平紫层月，甲申桑海无还丹，乔木坡雨世成泪，作歌句子绯红篇。什么意思呢？大意啊就是乾隆呢在赞颂这棵古柏，说他呀历经百年，经历了很多事儿，不仅啊历经了永乐洪熙宣德那样的陈平岁月，而且啊也见证了甲申年李自成攻入紫禁城的战火，非常的不简单。他早已经看透了世事，历经数百年成为了一棵仙树。那么从这段诗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呢以这样的古树作喻是有他自己心里的想法的。一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你看明朝的这个治乱经衰，我以这棵老树为喻，时时刻刻呢告诫自己要好好治理国家，做一个好皇帝。二来呢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一定会当一个好皇帝，不会发生甲申年那样国破家亡的悲剧。那么以上啊我给大家呢就讲了御花园中的几棵神奇的古柏。其实啊御花园里的古树名目还有很多，总计呢是160棵，80%-90%呢都是柏树松树。那么这其中啊80%呢又是柏树，可以说柏树就是御花园的首要树种。除了它之外，我们到御花园中还能看到几棵也挺有意思的树木。比如说我们天一门里啊，你会看到一棵俯卧的白皮松，这棵白皮松呢根部外露，就宛如一条巨龙啊俯卧在这个地上，还是很有气势的。另外一棵呢在琼苑东门，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一棵长得有点矮的槐树，这棵槐树只有3米多高，被人戏称是槐树里的侏儒。别小看它，它可是北京城的槐树之最。那么御花园的一些古树名木啊点缀在花园之中，它们历经数百年，不仅呢给花园增添了勃勃生机还有情趣，同时呢也见证了紫禁城历经数百年的前世今生。
1: 御花园最具观赏价值的特色景观。

0: 时间的雕刻，生长成了各种或优美或奇特的形状，摆在御花园中，既提升了皇家园林的艺术氛围与观赏情趣，也给石头本身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质。那么，这些石头究竟从何而来？它们独特的形状又反映出了古代宫廷怎样的审美风格呢？
1: 那么在御花园的古木树丛之间啊，还点缀着很多的石头，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二个神奇，神奇的石头。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我们可以看到啊，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还有的啊，你看做成了这个珊瑚的样子，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柏的旁边。哎，大家仔细看这个图片，这个奇石的表面，你们看到了什么呀？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七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为什么呢？大家看它的样子，像不像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他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哎，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而且啊，再仔细看，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我们看《黑龙江外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傅森阿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来看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头何日，晚逢变石年，磕腔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知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岁贡，训此一封权。

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理，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呕心沥血之作。这部小说以上世纪70-80年代作为背景，刻画了中国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以温暖的现实主义方式讴歌了大时代历史进程当中的普通劳动者。小说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了一大批迷茫的青年人，也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对于读过这部小说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影响人一辈子的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来的？为了完成创作，路遥是如何与时间赛跑的？频繁的熬夜给路遥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创伤？小说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平凡的世界与不平凡的人生。

1985年秋天，路遥为了创作一部规模很大的书，他已经阅读了上百部名著，翻看了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以及深入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做完了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以后，他决定到位于陕西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开始这部书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部在路遥心中规模很大的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在此之前，路遥创作的第一部经典长篇小说《人生》让他的文学之路开始步入巅峰。《人生》问世不久，轰动了全国，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而路遥也因此成了最红火的文学明星。路遥的本名叫王卫国，1949年出生在陕北榆林清涧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七岁时，因为家里困难，他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1969年，路遥回乡务农了。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以后，路遥在陕西文艺从事编辑工作。1980年他发表了惊人动魄的一幕，1982年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开始步入文学创作的巅峰。其实在路遥来陈家山煤矿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远的矿医院给他找到了更好的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子，还有一些对于路遥来说没有用的沙发。来到陈家山，路遥准备开始写作了，但是迟迟下不了笔，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开头。整整三天时间，路遥苦思冥想，忽然灵机一动，他想到了1981年亲生父亲被逮捕的事情。那年他的生父因为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抓了起来，但是当时一村人都去砍树了，他的生父既不是带头的，也不是砍得最多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儿子担着，于是就把他给抓了。这件事情对路遥的冲击很大，也为他写作《平凡的世界》帮了大忙。于是路遥把这件事情演变成了王满银贩卖老鼠药被公社劳教，一下子引出了这部书所有的重要人物。

六天，路遥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了，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还有写作进度。同时他在墙上列出了一张表格，写着一到五十三的一组数字。他的意思是啊，小说第一部总共有五十三章，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而每划掉一个数字，路遥都会对着那张表格愣着看上半天。路遥心里很清楚这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而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他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最后五十三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扎实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在写作紧张时，路遥经常会错过食堂的开饭时间，有时路遥一天就吃一顿饭。医院职工食堂的师傅跟路遥算是对话多的人，但是也无非是问路遥像吃啥，然后师傅好给他做点什么。但是矿区的生活的确是太简单了，并不是因为矿上不想让他吃好，无论是陈家山煤矿的领导还是医院方面一直在尽心操办着，但是条件有限。这深山当中矿工家属几万人，一碰上秋雨冬雪，交通经常中断。有一年因为大雪封山，有关方面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蔬菜没有，鸡蛋没有，连点豆腐都很难搞到。如果早饭错过了，到了午饭时间，路遥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就咸菜，晚上呢有的时候多吃点面条，有时跟午饭是一模一样。这个矿山医院医生职工大都是回家吃饭的，又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所以伙食也很难搞。每当写作到凌晨，路遥饿了只能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就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以后啊，路遥经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但是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他立刻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当年见过路遥的陈家山医院的医生现在大多已经调离这里了，只有一两个人说见过路遥。回忆起当年，医生们说因为知道他是大作家，都不敢上前跟他搭话。路遥工作时更是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生怕影响了他的创作。有一天路遥正在埋头写作时，忽然闯进来一个记者说要采访他。路遥一再解释说我现在在创作，没时间接受采访，但是无济于事。这名记者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跟路遥磨时间。此时路遥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了，他站起来一把抓住记者，把他推搡着送出房间。等到重新坐回到桌边，心脏还在乱跳。虽说他后悔刚才自己这种无理的行为，但是他没办法。路遥去世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曾经写下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记录了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文中说，写作整个进入一种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在提到他当时赶走记者这件事时，路遥坦诚，如果我让他满意了，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会全部打乱，变成另外一张图表，这会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啊。见过路遥的朋友都知道，路遥长着一脸自称为匈奴式的胡须，而且络腮胡须长得特别快，几天不刮就难受。在来到陈家山煤矿之前，路遥准备了香烟，准备了咖啡，都很充足，但是唯独刮胡刀片没有准备好，而矿上竟然买不到这种东西。一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之后啊，就再也刮不动了，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路遥一看这种状况，干脆啊停手，我停止这种痛苦，每个星期抽点时间转悠到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儿，专门刮一次胡子。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他坦言在孤独的日子里，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
整个身体僵硬得像一块冰。写不下去的时候痛不欲生，写得顺利的时候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每当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路遥经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着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一下每扇窗户里面一家人围坐一起聚餐，然后窗帘一道一道地拉住，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了，一片黑暗。在黑暗当中，路遥不禁两眼发热，他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然后重新坐回到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1986年元旦在即，墙上那张表格终于被路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划掉，他终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创作。这部小说跟人生相比更具有人性的高度，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他极力书写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作品里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

延安。这次他来到延安地区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吴起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这次他选择的是在吴起县武装部院子的角落里一孔很小的窑洞，这是路遥开始又一次长途跋涉的地方。当时正是三伏天，但是这里的气候特别凉爽，窑洞里阴凉的还有点沁人肌肤，路遥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的火炉。这孔简陋的窑洞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堆着一些书籍，放着几块掰碎的干馍馍，几包咖啡和一包当地生产的粗糙的饼干，这些都是因为赶不上招待所的饭点所准备的。路遥每天下午3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才睡下。他中午1点以后起床，饭点早过了，这种反时差路遥已经积习难改，没办法跟正常的餐点合拍了。1986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大型文学期刊《花城》第6期上发表了。这年12月，小说的单行本也顺利出版发行。但是路遥没想到的是，外界的反应并不如所愿。很多评论家对路遥说，你这本《平凡的世界》啊，相较人生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嘛。上世纪80年代，很多外国文艺思潮刚刚涌入中国，什么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不跟潮流，不玩这些，好像就落伍了。但是路遥仍然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于是评论界认为路遥的作品太老套了。但其实路遥研究过很多新派的写法，也读过不少现代主义作品，对比以后他认为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的题材。后来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时说，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2、3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是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但是此时路遥的身体变化非常明显，不用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苍老了很多，但其实没有到38岁的年纪，两鬓已经染了白发，走路的速度也明显缓慢了，饭量减少了许多，右边的眼睛还一直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看了医生以后，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造成的，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和阅读。对于医生的建议，他当然知道这是正确的，但是却无法接受。好在此时路遥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在3、4月间出访联邦德国，而这期间正好是路遥考虑休整的空档时间，所以他很乐意地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路遥第一次走出国门，一切都是新鲜的。访问结束以后，路遥回到了陕西省作协机关院内那间被他称为牢房的写作间，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稿的修改和抄写工作。当时路遥出国刚刚访问归来，他的大学同学王栓泉等人来到作协大院看望他。那天路遥显得特别兴奋，跟同学们是谈天说地，谈外国，谈中国，说洋人，说国人。当时在他桌上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书稿，整齐地落了厚厚的一沓，足有1尺多高。那天路遥对王双全说，这部书的第3部我已经构思完成了，近期会动笔。同时路遥提出，这第3部的写作我想在你的老家洛川县进行，需要住上2周时间。在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的情况更加凄苦，每天进

城里没得吃，而是到处都是，但是他没时间挣点吃饭，生活基本上得靠自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经常拖在晚上十点之后，再晚一点夜市就关了，有时他不知不觉写到夜间12点，夜市也去不了了，他只能是硬着头皮到还没有睡的评论家王瑜或者其他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馒头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一顿饭。他就像自己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当中流浪落魄的王满银一样，每天到黎明时，路遥才像一个幽灵一样慢慢地从他的写作间走出来，走在作协老院子不长的一段过道里，在月光下只有路遥自己时长时短的身影随行。院子后面的一栋家属楼，一单元三层，就是路遥的家。他艰难地登上一个一个台阶，小心地拧开门，悄悄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到此刻，紧张疲惫的一天才算可以停歇了。在修改和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日子里，因为过度劳累还有营养缺乏，路遥常常无力端坐，很多时候他只能斜趴在桌子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写字。其实他不是用体力，完全是凭借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最后的工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就要快完稿时，路遥吐血了。在《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本书当中，路遥描述了他写作写到精疲力尽时的情形。他说，稿子完成的当天，我觉得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儿了，只剩下腿和膝盖还稍微有点劲儿，于是我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然后完全倒下，身体软弱得像一滩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我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3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就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1988年5月，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号，路遥因肝病医治无效，在西安英年早逝，年仅43岁。路遥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文学创作融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用心用情书写改革开放的故事。在《平凡的世界》这本书里，路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仿佛在告诉人们，在平凡的世界里，你可能是一个平凡的人，尽管你平凡甚至可能平庸，可是你依然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和像少平一样对崇高生活的追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要要当着闹铃再次把我叫醒，睁开眼睛房东催着租金，毕业后的我们都有些担心，会不会这创业的理想只是一个泡影，但是稍等谁能

0: 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进去。
3: 哎，刘主任好。
2: 刘主任好。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4: 哦，
3: 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4: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5: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5: 啊，真的？
4: 真的呀，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4: 啊，我们有家了。
5: 我们有家了。
4: 太好了。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5: 哦，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3: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5: 两万。
3: 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

0: 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1: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2: 是啊，
3: 太棒了。
4: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0: 啊，好的。静静，
2: 哎，
0: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2: 嗯，
0: 我先去一下啊。
2: 行
1: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2: 谢谢
3: 主任，
1: 您忙您忙。
5: 别拦住我！
6: 陈总，
1: 我没醉。
6: 陈总，陈总，消息，冷静点。
1: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5: 你还告我，唐大海，你贼还是捉贼？
6: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5: 对
6: 呀，真没必要。
5: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
0: 安总，你喝酒了？
5: 喝了，怎么的？
1: 主任，
7: 主任，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设圈套给骗了。
0: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7: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两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0: 都占公司股份。
7: 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0: 好，好，你是庞先生？
8: 哎，主任，是我啊。啊，
0: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8: 哎，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7: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
8: 嗨，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
7: 彭大海，我算是瞎了眼了。彭大海，你就是个骗子。
8: 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吧。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7: 你
0: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啊，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8: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0: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 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2: 这个好呀，园区想的真周到，
3: 真是真是，
2: 是法律真不错，是哪位的？
3: 真为
2: 的
3: 事儿。
0: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10: 对，
9: 对，
10: 对，
9: 说得好。
11: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12: 啊，
11: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12: 哪来的呀？
11: 哎呀，你就别，哎呦，
12: 怎么了？
11: 你就别问了。
12: 你没事吧？肚子怎么了？
11: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
12: 哎呦，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13: 停
12: 啊！
13: 咔咔咔！一诺
12: 啊，
13: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12: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13: 你这么一说，
12: 嗯，
13: 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12: 怎么了？
13: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还躲躲闪闪的。
12: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13: 你没发现吗？
12: 嗯，
13: 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12: 静姐，停！咔咔咔！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也不能昧呢。
13: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2: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13: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快走！
12: 哎，对了，静姐，
13: 嗯，
12: 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13: 说，
12: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13: 嗯，谁付的？
12: 萧然啊，
13: 他哪来的钱？
12: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来的。
13: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
12: 嗯，
13: 走去问问。
12: 哎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13: 舅舅
12: 啊，
13: 你没听错？
12: 没错，
13: 真没错，
12: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13: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12: 哎哎，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14: 别挡着别挡着，快让一下让一下，别挡着，
15: 快快别让
16: 一
15: 下。
16: 怎么回事啊？
17: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16: 哎呦，这随便

0: 重要，这可是要长春口未春口，这要出大事的呀！
1: 哎呀，
2: 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3: 是啊。
4: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5: 不清楚。哎，静静，
4: 哎，
5: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4: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5: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4: 啊，
5: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4: 哎，好，
5: 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
4: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6: 哎。
7: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6: 哦，好的，谢谢。
8: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6: 静静，你来了。
8: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6: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
8: 嗯，
6: 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
8: 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点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6: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8: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6: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8: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6: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8: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6: 静静，我知道。
8: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6: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哎，材料整理好了吗？
8: 放心，整理好了。
6: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8: 嗯，
6: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8: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6: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8: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6: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
8: 哎，
6: 哎呦，
8: 别动，
6: 好了一大半了。
8: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6: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8: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6: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8: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6: 是。
8: 呦呦呦，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6: 还有呢。

0: 瞎说，没有。
1: 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0: 你还要欺负病人？
1: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0: 哎，不是，哎，你这……
1: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了好了，很好啊。
2: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哎，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1: 我
3: 来了，来了，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我是他妈妈。
4: 妈，哎呀，你怎么来了？
3: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啊？肚子还疼吗？
4: 我没事儿，没事儿。
3: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4: 哎，我没有。
2: 这位姑娘，你就是静静吧？
1: 是的。
3: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4: 妈，
1: 阿姨，阿姨，萧然很懂事的，他是怕你们担心。阿姨，您坐着说。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3: 好的。哎呀，静静姑娘，哎，肠胃炎呢，我晓得的。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4: 哎呀，妈，
3: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4: 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1: 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3: 药物治疗，
1: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呀。
3: 那就好，那就好。来，坐啊。
1: 好的。
3: 哎呦，静静啊，
1: 哎，
3: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北京人。
3: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1: 我在这儿读了4年大学，习惯了。
3: 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电话哦。他们记挂的。
1: 好。
3: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4: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3: 晓得了。静静姑娘，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
1: 没有，
3: 他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1: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3: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1: 不是，真的。
4: 妈，谢谢妈。
3: 啊，谢谢我，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1: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
3: 别说了。

0: 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坚持中国共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1: 哎呀，
2: 困了吧？来，给我刚泡好的咖啡，提提神。
3: 谢谢老婆。
2: 谁是你老婆？
3: 早晚有一天呗。
2: 哎，张杰，
3: 嗯，
2: 你看我们写的怎么样？怎么样？
3: 不怎么样。你看啊，你们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纸，我觉得呀，一页就够了。
2: 什么？一页？
3: 商业计划书不是演讲词，关键是要说出产品的独特性。
2: 哎，张杰，
3: 嗯，
2: 那你说说，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
3: 我记得你们这个项目不是早就……
2: 但是我们改了，增加了好多提升产品的想法。我说你都没有仔细的看。
3: 哎呀，我怎么没仔细看呀？
2: 嗯，
3: 你们给别人定制的那批天使之眼
2: 啊，
3: 说实话挺好看。
2: 真的？
3: 尤其地标建筑的外形，哎呀，特亮眼。可是
2: 怎么了？
3: 技术含量不高
2: 啊。
3: 真的进入市场销售的话，一眨眼就被大量山寨，还来不及透口气呢，你就被憋死了。
2: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嘛？我不管，我要你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儿。
3: 哎呀，亲爱的，
2: 嗯，
3: 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2: 什么？
3: 再说了，我自己公司已经进入了融资阶段，哪有时间管这个呀？
2: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我们出行社的荣誉职工，不发工钱，但必须干活。
3: 哎呀，我的大小姐，
2: 干不干？
3: 你到底是学霸还是强盗啊？你
2: 都是，也都不是。哎，你说，你爱不爱我？
3: 哎呀，我爱爱爱。
2: 爱，那就得拿出行动来呀！快，干活。
3: 你，好，干活。
4: 各位老总，大家好。我们今天把你们邀请来，是想听听你们对园区工作的意见，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个彼此熟悉交流的机会。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点水果和点心，咱们啊，边吃边聊。你们看哪位先来？
5: 那个我先来吧。我嘞姓屠，我叫屠龙。我呢是这的老客了，一年多了。这个园区啊是真的不错，各种服务呢都很到位。我呢是个开发手游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安卓系统的手机游戏啦。目前哎呀，我谈了几个投资人，都是不是特别理想。我想能不能小镇帮我推荐一些这个靠谱一点的投资人呢？
4: 好的，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就是开设这方面的专项服务的。涂总，你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5: 哎呀，这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啦。
4: 没关系，请说。
5: 我嘞是个南方人哈，这个喜欢喝点早茶，最好你们这个茶餐厅能这个煲点汤啦，有这种就最好了啦。
6: 主任，他说的可能是指甲鱼汤。
5: 对的啦，对的啦，就是那个人参王八汤啦。
4: 好，应该问题不大。
7: 哎，那个刘主任，哎，我也想说几句嘛啊。大家叫我老谢就可以了。我呢是搞那个光谱的，今年32，但是我看起来长得有点着急嘎。我呢来到这儿之后啊，就感觉我们这儿人气特别的旺，哎，大家相处起来啊也特别融洽。我就说呢，有个想法，如果方便的话呢，能不能请一些这个我们那个专家或者是企业领军人物给我们定期上上课？哎，你像这个马云啊、马化腾、王健林这样人物啊，我就是一方面呢是扩大我们的视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拓展我们的人脉嘛啊。好，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对，大家多多批评啊。哦，谢谢大家。
4: 要得，啊，虽然定期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尽力争取做到，好不好？好，谢谢啊。哦，对了，有件事。

0: 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就是梦想小镇为每一位创业者建立了健康档案，还安排每一年做一次健康体检，希望大家珍惜身体啊。好好好好好。哎，静静。
1: 哎，
0: 萧然快出院了吧？
1: 快了。
0: 哦，那静静你是不是说两句？
1: 我
0: 好，下面请初心社的营销总监也是创始人静静姑娘发表高见。
1: 哎呀，不敢不敢。嗯，我们来的比较晚，但同样深深感受到梦想小镇的温暖和关心。嗯，是我们自己遇到了瓶颈，目前的产品销售不错，订单也充足，可是这不是长远之计，一定要有创新的产品去面对未来。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自愿结合，各取所长，说不定灵感一来，脑洞大开。嗯，我就说这么多，可能有点私心，主要是想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哎呀，静静，你这个主意啊，和我们管委会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啊，我们在社区的客厅是有聊天、资讯共享的小区块，但是共享面啊太窄了。静静，你这个主意啊是太好了！来来来，大家如果认同，我们为静静鼓个掌。
1: 谢谢大家。
2: 好。
3: 哎呀，终于出院了，回到了梦想小镇，时不我待，我们要大干一场。
1: 哎，你还在恢复期，不要太拼命了。
3: 啊，
1: 萧然，你妈回去了？
3: 哎呀，回去了，我要不催她，还不走。
1: 她想多陪陪儿子嘛。你妈妈真的挺好的，又豁达，思想还开放。
3: 我知道。哎，差点忘了，我妈走的时候录了段视频，让我给你看。
1: 啊，那快让我看看
3: 来。
1: 嗯，
4: 静静你好。哎呀，怎么拍出来我这么胖的？哎呀，难看死了。哎，静静，你不晓得我以前和你一样是瓜子脸。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滚滚壮了。
5: 啊，有没有正事啊？
4: 哎，静静啊，我长话短说啊，我明天呢就要回温州了，你有空呢一定要来我们家玩哦，都是自己人了哦。还有，我帮你买了双鞋，蛮漂亮的。我们家萧然说你会喜欢的哦。还有，你说呀，你要去考研究生，我支持你啊，知识不嫌多的。还有，静静啊，你包的饺子好好吃哦。
5: 完了，
4: 哎，静静啊，不说了啊，拜拜，再见。
1: 你妈真好。
3: 我妈呀，就是个直性子，哎，这点跟我爸倒是刚好相反。
1: 哎，萧然，你怎么不问问我考研的事儿啊？
3: 有什么好问的呀？你要考你就考呗。
1: 哎，考研我早晚是要考的，但不是现在，是以后。
3: 哦，是吗？
1: 嗯，
3: 太好了。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啊，
1: 那就是说我去跳河你都不拦着我是吗？
3: 我
1: 说呀，
3: 我不是，
1: 你说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说呀，你说呀，
3: 说
1: 你看你还装。
3: 哎，
1: 你看你装。
3: 我装什么？
1: 装。
3: 哎，
1: 你给我站住。
3: 你怎么还打人？我哎，家暴啊。哎，有没有人管？刘主任家暴了。
1: 站住，
3: 救命啊。
6: 萧然，静姐，你们来了
1: 啊。哎，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
6: 啊，张杰这个家伙呀，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让我约你们呀到园区的沙龙吧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
1: 哦，别着急，
6: 嗯，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哎，一诺，
6: 啊，
3: 张杰他们公司的项目进展怎么样？投资人找到了吗？
6: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啊都一样鬼鬼祟祟的。
3: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人家？
6: 嗯，
3: 人家干的挺好的。
6: 就是，
3: 哎，咱们呀，就是缺他们那几个计算机高手。
1: 嘿，你看，一说起项目你就唉声叹气，那哪成啊？
3: 哎，
1: 你得挺起来，你再不挺起来就成刘罗锅了。
3: 什么什么罗锅？我可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1: 别自恋了。
6: 哎，到了沙龙吧。

0: 就是这儿。哎，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1: 哇！
2: 吓我一跳！

0: 起。
1: 我觉得这会儿我要是吻你呢，有点太仓促了。为了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四位创业兄弟，也就是你眼中的狐朋狗友，他们要向你献上他们最想说的话。
0: 啊、
1: 一、二、三，
2: 嫂子你好。
0: 张杰，
2: 献上藏宝图。
1: 来，一诺，请接图。
0: 啊，这是什么呀？
1: 一诺，这是我们公司首轮融资估值证明，价值5000万。
0: 哇！哇！真的有人给你们投资？
1: 嗯。
0: 哇，那一定是天使投资人。
1: 是的，你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0: 江
3: 杰，你太厉害了！
1: 哎，没有没有，
3: 祝贺你，
1: 谢谢谢谢。
4: 哎，张杰，牛，真牛！哎呀，一诺，你别光抹眼泪呀、啊。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张杰他们公司创业的生日。
0: 嗯，
4: 一诺，赶快表态呀，快点儿。
0: 我说，行，这个人呢，还有藏宝图，我都收了。
1: 且慢，我在这里呢，要隆重的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静静。
0: 静姐。我就知道一定是你、
1: 他就是今晚的策划人。
0: 静姐，
4: 哎呀，
0: 您干什么？
1: 好了，咱们该闹的也闹完了啊。静静、萧然，该你们了。
4: 嗯，
3: 好。
4: 哎，一诺，我就送你几句我写的歪诗，也送给我们自己。
3: 好，我来伴奏。
4: 嗯。青春是一支无悔的歌，青春是一枚青色的果，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秀。让我们迈开激越的脚步，让我们抬起清澈的眼眸，展开嘹亮的歌喉，高唱一曲青春永不悔。
0: 你唱了，
3: 好。刚才张杰已经拉了小提琴，静静又朗诵了诗歌，我来给你们换一种风格。创业就像一场持久战争，我做好准备去迎接光明，这光荣使命让人肃然起敬，但千里之行依然永无止境。我每天拼命加班加到凌晨，为了创新产品能够一鸣惊人，冲进梦想的小镇，振作精神给奋斗的青春留下烙印。没有忘记妈妈为我操的心，没有忘记敌人给我的嘲讽，没有忘记英雄不能平庸，不能认怂，哪怕孤独前行。没有忘记同甘苦的约定，没有忘记共患难的艰辛，没有忘记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谢谢，耶，谢谢大家，加油。张杰，
1: 哎，小冉，
3: 哎，你也跑步啊？
1: 是啊，自从搬到这个园区以来啊，我每天都要来跑几圈。
3: 哎，张杰，
1: 哎，
3: 歇会儿，
1: 哎，
3: 我有话跟你说。
1: 好嘞，
3: 张杰，
1: 啊，
3: 谢谢。
1: 哎呦，太客气了你，
3: 这么多天，你一直在帮我。
1: 哎呀，哪里，哎，没事儿。那天我们几个在讨论的时候啊，我觉得，静静说了句话，特别好。说呀，这灯不光是灯，还是一颗心，是一幅画，更是深情的等待。
3: 哎呀，张杰，我们这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原来我们这个小灯具呢，只注重节能，还有就是外形，没有多少科技含量。静静这句话让我想到，发展的方向有两个方位，要么注重外在。

0: 要么注重内在开发。你看，目前从实用创新上来讲，我们有可360度旋动，也有触摸式开关，还有我们的灯罩是借用磁悬浮原理开发的悬空灯罩。但如果从内在，从人性需求上思考，从未来来思考，我觉得这个灯具就是一个数据服务平台。
1: 嗯，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可以在灯具里内置芯片，根据类别、年龄、情趣，说得更大一点，就是可以直接利用大数据云端服务来开发。
0: 对，
1: 现在大数据的运用啊已经非常迅速了。你今天在淘宝上浏览东西，第二天你一打开浏览器，就会跳出来一批你关注的内容，这就是大数据开发，对吧？
0: 没错，张姐，这方面你是内行。我想啊，我们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资讯服务，我可以在灯具里植入小喇叭，根据模块类别任意选择。譬如在临睡前听一听历史上的今天，或者是儿歌、唐诗，诸如此类的有声读物，长篇小说也行啊。
1: 对对对，还有那个健康提醒，这样夜灯就不仅有亮度，还有温度，对吧？给老人以陪伴，给孩子呢以知识，关键是芯片的设计，
0: 对，
1: 还有传导方式。以后更高级的就是三维投射，触摸阅读，哎呀，越想越激动，
0: 真的是太激动了。其实啊，我已经写了产品策划书
1: 啊，
0: 走走走，你帮我看看去。
1: 真的？
0: 对，
1: 走走走。
0: 来，张姐，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我看看啊，我看看，你看这儿，还有这儿。这几个数据好像不太准确。
0: 哦，是吗？
1: 我帮你重新算一下啊。
0: 哦，太感谢了。这样，我把这几张设计图呢再修改一下。张姐，
1: 小冉，
0: 你先说。
1: 先说吧。
0: 好，我先说。我有个想法
1: 啊，
0: 我们两家是不是可以
1: 合作开发？
0: 对。
1: 哎呀，太好了！来，
2: 一言为定。
3: 静姐，你看，办公室好像一夜没关灯啊，是忘了关吗？走，去看看。
4: 哇，
3: 一股臭脚丫味儿。
5: 哎呦，还有一股方便面味儿。快把窗户打开。
3: 张姐，你怎么在这儿？还躺在地上。
1: 哎呀，一诺，你俩怎么来了？
3: 你。
1: 小冉，小冉
0: 啊啊！
1: 快起来，快起来，别睡了，别睡了。
0: 哦，
1: 哎呀，你看，
3: 小冉，你怎么在这儿？
0: 静静，你们来了。
1: 那个什么，我先去洗漱啊。你们先聊啊。
0: 哎呀，天都亮了，来给你们俩看一下我跟张杰挑灯夜战的成果。我也洗把脸去。
3: 哦，哎，静姐，你看，修帕尔台灯策划书。
5: 哎呀，这儿的空气太不好了，走，咱们到阳台上去
3: 啊。
5: 哇，太好了。一诺，我们重新设的产品要升级换代了。
3: 静姐，你看下面还有一行字呢。初心社地质数据公司联合开发。
5: 太好了，
3: 静姐，危机变生机，来得太快了。
5: 哎呀，快什么呀，你忘了，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
6: 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向。
1: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
0: 我们的策划书不错吧？
5: 太棒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1: 小冉，你看我没说错吧？两个黄鹂鸣翠柳，
0: 一轮红日升起来。
5: 哎，你们说谁呢？哎，这么阴的天，眼看要下雨了，哪有什么红日啊？
3: 就是
0: 不懂了吧。红日在我的心里。
1: 对，红日在我们心里。
5: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
1: 我们就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
3: 习大大也说了，
0: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5: 那我的诗最后得加上两句。梦想在心里，青春要奋斗。

小镇创客们，创业需要热情，梦想需要坚持，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除了在工作上奔跑，也要在赛道上奔跑。健康创业，健康生活。现在我宣布，2018梦想小镇梦想马拉松，预备。

天我们跑得很高兴，也不记得谁跑了第一，谁跑了第二。青春就是一场赛跑，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自己。迎着风，流着汗，是拼搏，更是一种放飞。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3: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

0: 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1: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0: 鲁迅开头，丹尼庆、齐俊涛、斯多乔，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1: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乔、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0: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1: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0: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1: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0: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0: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1: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 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0: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出的出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1: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0: 其实我对做这张证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1: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0: 这陈玉鹤是小八楼，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一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1: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0: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0: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住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0: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啊，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 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呢？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远钢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0: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1: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0: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信我。
1: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0: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0: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 这个民族印刷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1: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0: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有比它超过它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它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它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1: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0: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1: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0: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夸拉一来，夸拉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1: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1: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0: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

0: 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明朝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3: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2: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3: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2: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它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真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

0: 顾锦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1: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锦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0: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锦舟。
1: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锦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0: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1: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0: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1: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0: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 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五十的宁承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四天四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四天四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纸扎会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承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湖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八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承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承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铅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啊，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

0: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1: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说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把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成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

0: 滚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滚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1: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0: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照的。我两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我母亲就说呢，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1: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0: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在复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1: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0: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都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0: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0: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有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签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 这在初

0: 凡界还从未有过。聂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1: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你比如我那编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它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0: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聂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要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0: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1: 上下2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0: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1: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 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惜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我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0: 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2: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庄严，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呢？
4: 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

0: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D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7: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时发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1: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0: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1: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1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3: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7: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20: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2: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3: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0: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0: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4: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10: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英勇的唐吉诃德在树林里打抱不平，为那放羊的孩子安德瑞斯主持了公道。他为此得意非凡，觉得自己在骑士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可傲的第一步，欢欢喜喜骑马回村，一面低声自言自语：
1: 绝世美人多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呀，你真是现在世界上最有福的人。英明冠绝古今的唐吉诃德·台拉曼却注定是向你拜倒、随你使唤的。谁不知道他昨天刚封授骑士，今天已经消除了穷凶极恶的暴行啊。残忍的敌人刚才无故鞭打一个娇弱的孩子，他把那家伙手里的鞭子夺掉了。
0: 这时唐吉诃德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立刻想到这是游侠骑士停马选择道路的地方，他要学样，也停了下来。往哪条路上走呢？他仔细想了一回，就撂下缰绳，让奴星南德自己做主。这匹马随着他第一个心愿奔向自己的马房去。唐吉诃德走了约么两个米利亚路，忽见一大队人马，原来那是到穆尔西亚去买丝的一伙托雷都商人。他们一行六人都打着阳伞，四个佣人骑马跟随，还有三个步行的罗夫。唐吉诃德远远望见，立刻认为碰上奇遇了。他正要尽量模仿书上读到的行径，觉得这来真是天赐奇变，可以照书行事了。他雄赳赳地在鞍凳上坐稳了，紧握长枪，把盾牌遮在

0: 在胸前，在路中心勒住马，等候他心目中的那对游侠骑士。那群人走向前来，到了可以见面打话的远近，他就提高嗓门，傲然说：
1: 你们大家都得承认，普天下的美女都比不上拉曼雀的女王，独一无二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谁不承认，休想过去。
0: 一群商人听了，都停步端详这发话的人，瞧他模样古怪，又加上刚才那番话，马上知道这人是疯子。可是他们还想从容追究一下那句话的用意。其中一个人爱开玩笑，也很风趣，就说了：绅士先生，我们不知道您刚才说的那位美人是谁，您且让我们瞧瞧吧。如果她真像您说的那么美，您要我们承认的就是事实，我们不用强迫，都甘心承认。唐吉诃德答道：
1: 我要是让你们瞧见了，我说的就是明摆着的事，你们承认了有什么稀罕呢？关键是要没看见就相信，死心塌地地奉为真理，坚决护卫。你们不这样，就是狂妄自大，就得和我交交手，见个高下。你们或者按照骑士道的规则，一个一个上来，或者照你们这伙人的下流习惯，一拥其上。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正义在我的一面，我是有信心的。
0: 那个商人说：
2: 骑士先生，我替在场几位王子向您求情，我们没有耳闻目见的事，承认了于心不安，况且这话对阿尔卡利亚和埃斯特瑞马杜拉的那些女皇和王后很不公平。您别叫我们心上不安，把那位小姐的相片给我们瞧瞧吧，哪怕只用麦粒大小的也行，因为拿到了线头就抽开了线球，这样我们才心安，您也可以满意。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非常向往那位小姐，即使相片上她一眼瞎，一眼流朱砂和硫磺，我们为了讨您的好，随您要怎么恭维，我们就怎么恭维。
0: 唐吉诃德勃然大怒啊，喝道：
1: 无耻的混蛋，他眼睛里不留那些东西，不留你说的那些东西，留的是龙涎香和裹在棉花里的麝香。他不是独眼儿，也不是驼背，他身子比瓜德拉玛的纺车轴还直。你信口亵渎我那位绝世美人，我绝不白饶你。
0: 他说罢，斜拖着长枪，怒气冲天，直奔那个商人。要不是角天之性，奴心难得半道半倒，那冒昧的商人就遭殃了。奴心难得一跤摔倒，他主人摔在野地里滚得老远，想爬起来，却给长枪啊、盾牌啊、踢马刺啊、头盔啊，再加上那套古董铠甲的分量，碍着手脚，怎么也爬不起来。他一面挣扎，一面喊道：
1: 胆小鬼，不要跑，奴才等着我。我的马把我摔倒了，不是我的错。

那伙人中间呢，有个赶骡子的小伙子，脾气不大好。听见这个倒霉货躺在地上，口出狂言，忍不住要回敬他一顿好打。他走上来，夺过长枪，折作几段，随手拿起一段，把唐吉诃德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唐吉诃德虽然披着一身铠甲，也被打得像碾过的麦子一样。罗夫的东家都大声地喝止他，那小子却打上火来了，一定要打个畅快才罢。他捡起其余的断柄，一股脑全撒在那摔倒的可怜虫身上。唐吉诃德虽然挨了暴雨似的一顿棍子，嘴却没有闭一闭，直在喝天喝地，又恫吓他心目中的这一帮强盗。那小子打累了，一对商人重又上路，一路上只顾谈论这挨揍的倒霉蛋。唐吉诃德一看只剩自己一人了，又试图爬起来，可是方才身体好好的都爬不起来，这会子挨揍挨得七死八活的，哪里还行啊。他倒是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都怪他那匹马不好。不过呀，他浑身疼痛，要自己起来。

0: 一世的灾殃。唐吉诃德瞧自己实在动弹不得，就应用惯技，默想他在书上读过的那些情节。他疯癫的头脑立刻想起巴尔多维诺斯在山里给卡洛多打伤后碰见曼图阿侯爵的事。这故事小孩子都熟悉，青年人也知道，老年人不仅赞赏还信以为真。当然，这只是像穆罕默德的奇迹一样真实。他觉得那情节和自己的处境恰好相似，就在地上打滚儿，好像疼得厉害，一边有气无力地背诵那位绿林骑士受伤后的话。相传是这么说的：
1: 你在哪里呀，我的夫人？怎么对我的痛苦毫无怜悯？夫人啊，你大概不知道吧，不然就是已经失节变心。
0: 他一句句往下背诵。

唐吉诃德拿定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舅父曼图阿侯爵，所以并不答话，只照着歌谣往下背诵。

这一派胡言莫名其妙。唐吉诃德的护眼罩已经给那顿乱棒打碎了，老乡揭开了，抹掉唐吉诃德满脸的尘土，一看原来认识，就说：“啊，吉哈纳先生啊，唐吉诃德发疯变为游侠骑士之前，还安安闲闲当绅士的时候，想必就叫这么个名字。这是谁把您弄成这副模样的呀？”嘿，随人家问什么，他只顾把那歌谣背下去。那老乡没奈何呀，只好尽力把他胸前背后的铠甲除下，看看受伤没有。可是没见流血，也找不到伤痕。他设法把这位街坊扶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抱上了自己的驴子，因为觉得还是这头驴安稳。他把许多兵器和长枪的断柄捆成一堆，叫奴心难得驮着，自己拉着一马一驴的缰绳取道回村。这一路上想着唐吉诃德说的那些胡话，老大不放心呢。唐吉诃德心上也一样沉重，他挨了好一顿揍啊，在驴背上摇晃不稳，不时大口叹气，声彻云霄。老乡不免又问他哪里疼痛啊，准是魔鬼在提示他对景的故事。他这会儿把巴尔多维诺斯忘了，却记起了摩尔人阿宾德莱被安德盖拉总督罗德利哥台纳尔巴艾斯捉住押送到总督署去的事。这是他在霍尔黑蒙台马摇的传奇迪亚纳里读到的。他就把书上阿宾德莱被俘后回答罗德利哥台纳尔巴艾斯的话逐字逐句照搬着回答，他应用的很对景。老乡听着那一派胡言，只好自认晦气，由此知道这位街坊是疯了，就赶紧回村，免得听他没完没了的背诵不耐烦。唐吉诃德背到末了说：“您知道吗，唐罗德里格台那儿

0: 都赫赫有名，而且空前绝后，当世无双。今后呢，我还要照样干下去。
1: 那农夫听了这话，答道：“先生，您瞧瞧。”我区区不是罗德里格·泰纳尔·巴艾斯，也不是曼图阿侯爵，我是您的街坊贝德罗·阿朗索。啊，您既不是巴尔多维诺斯，也不是阿宾德莱，您是有体面的绅士吉哈纳先生。唐吉诃德说：“
0: 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不但可做刚才说的那两人，还可以做法兰西十二武士，甚至世界九大豪杰。他们的功绩不论各归各，或一股脑总在一起，都比不上我的伟大。”
1: 他们说着话，到村子已经夜色四合。那老乡要等天黑了进村，免得人家看见这位挨打的绅士骑着这么下贱的牲口。他看着是时候了，就进村到唐吉诃德家，只听得里面闹嚷嚷的。本村的神父和理发师是唐吉诃德的好朋友，两人都在那里，管家妈正提高嗓子跟他们说话呢。
2: 贝罗贝瑞斯硕士先生，
1: 这是神父的名字，
2: 您瞧我们先生是遭了什么祸吧，三天没见他的影了，他的马呀、盾牌呀、长枪啊、盔甲呀都不见了，真糟糕啊。他收藏了那些倒霉的骑士小说，成天成夜的读，我瞧他准是读的头脑颠倒了，这好比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一样，千真万确呀。哎呀，我现在想起来，我有好几回听见他自言自语，说要做游侠骑士，走遍世界去猎奇冒险呢。那种书断送了拉曼却最精明的头脑，我真恨不得一股脑都交给地狱里的魔鬼去。
1: 那位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还说得多些。
2: 尼古拉斯神父
1: 啊，这是理发师的名字，
2: 您可知道我舅舅往往一口气把那种胡说乱道的倒霉小说连看两日两夜，看完了把书一撩，拔剑对着墙乱斩，斩得筋疲力尽，就说自己杀了高塔似的四个巨人。哎呀，他累得浑身大汗，就说那是打仗受伤流的鲜血。他喝下一大壶凉水，定下神，就说那是他朋友大法师 S.G. 回博士送来的鲜水。都怪我不好，没把我舅舅这些疯疯癫癫的事情告诉您两位，让你们趁早防止，并且把那些害人的书烧光。他有好多书就像邪说异端一样，就该一把火烧掉的。
1: 神父说：“哎呀，我也这么说，明天一定要对他的书公审一番，判处火刑，免得人家读了也像我这位好朋友一样的行径。”里面说话外面都听见了，那位老乡这才明白他这位街坊的病情，就高声喊道：“请开门呐，重伤的巴尔多维诺斯先生由曼图阿侯爵送回来啦，摩尔人阿宾德莱先生给英勇的安德盖拉总督罗德里格台纳尔巴艾斯活捉了，押回来啦。”大家闻声赶到门口，朋友上来认朋友，管家妈上来接东家，外甥女儿上来迎舅父。唐吉诃德没有下驴，因为没有力气了。大家跑来拥抱他，他说：“
0: 你们大家别乱，都是我这匹马的罪过，害我受了重伤回来。你们抬我上床，想办法请女法师乌尔干达来给我治伤吧。”
1: 管家妈说：“
2: 瞧啊，真倒霉呀！

0: 我早看透我们东家瘸了哪一条腿。哎呀，您好好上楼吧，不用请什么乌尔嘎的，我们这里会给您治疗的。哎呀，我真要啊千遍万遍地咒骂那些歧视小说，把您呢害到这个地步。
1: 他们随即抬他上床，检点他身上的伤痕，可是一点没找着。他说自己刚刚和十个巨人交战，一个个都高大无比，凶猛绝伦，正打着呢，他坐下的奴星难得把他摔了一大跤，他身上的伤啊都是跌撞的暗伤。神父说，
2: 哎呀，这里面还有巨人呢，我凭圣十字架发誓，明天不到天黑，准把那些小说烧个干净。
1: 他们问唐吉诃德许多话，唐吉诃德一句不答，只要求给点东西吃，让他睡觉。那是他最迫切的需要。他们照办了，神父就细细盘问老乡怎样找到唐吉诃德的。那老乡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连唐吉诃德躺在地下和一路上说的那些疯话也没漏掉。这位硕士听了，越发觉得自己想办的事得赶紧下手，第二天就邀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理发师一同到唐吉诃德家里来。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好感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座谈；
4: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
3: 我区举行系列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4: 西藏展馆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尽显高原文化新风采；
3: 我区各地市广泛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向中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中信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扎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信集团实力雄厚，具有引领发展的强大能力，西藏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中信集团继续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强化金融支撑，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助力城镇建设，积极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赋能产业升级，大力培育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体系，共同对接国家重大项目，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践行央企担当，全方位多渠道做好援藏项目，深入开展就业人才援藏，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打造央地合作典范。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共享重大机遇，共促高质量发展。张文武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感谢自治区党委对中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说，中信集团与西藏的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中信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承担央企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产融并举综合运营的优势，积极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韦秀成、中信集团领导王国权参加。
3: 75年前的5月23号，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回望历史，感恩奋斗，阔步前行。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让我们一起回望解放之路，重温那段开启新纪元的历史。
4: 75年前的金沙江曾是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1950年，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全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岗托村驻村工作队员嘎松旺姆说，1950年10月6日凌晨，在江达县岗托村一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支队强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5: 当时的地方政府妄图以金沙江天险阻拦解放军，我们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划着牛皮筏子强渡金沙江，撕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4: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赵军：
6: 昌都战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直接促成了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在民族与社会意义层面呢，为废除封建农奴制扫清了障碍。解放军呢，也是严格的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赢得了民心，也促进了民族团结。
4: 昌都战役是场以打促和的战役，它的全面胜利击碎了分裂势力的幻想，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它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让占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看到了新的曙光。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7: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此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4: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进入新时代，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萨玛：
8: 75年的沧桑巨变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在党的带领下，我们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抵御一切分裂破坏势力，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回望解放之路，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我们铭记伟大历史，铭记翻山越岭，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的先辈，更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
3: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精心部署，多点发力，通过节庆氛围布置、基层主题宣讲、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辉煌历程，共话时代巨变，厚实感恩情怀。请听报道。
4: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林芝市投入专项资金100

0: 67.7万元，开展园林绿化美化、公园景观优化等提升行动，推进城市风貌提质改造与节庆氛围布置。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军，
1: 包括党政大楼、主要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桥梁、交叉口等重要区域，广大市民和游客处处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同时，林芝市还组织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家中，面对面谈新桥头，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民生改善、城乡面貌等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林芝市月岭小区居民郑光拉姆：
2: 我们身边的变化很明显，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各项治理工作都在开展着，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0: 林芝市白马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普布扎西：
3: 让大家在浓厚的氛围里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家国情怀时刻牢记在心，把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0: 22号，一场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暨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开展。活动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的变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讲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宣讲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基层文艺队的演员以高亢嘹亮的歌声、优美舒展的舞姿歌颂党恩，礼赞新时代。拉萨市民普琼：
4: 宣讲活动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75年来，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0: 拉萨市十佳基层宣讲员央拉：
5: 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基层群众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拉萨高质量发展凝聚民心、凝聚合力。
0: 正值高原虫草采挖关键时节，那区是所县、林芝市朗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各乡镇虫草采集点、临时牧民安置点，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所县群众次人多吉：
6: 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源自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扶持。今后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0: 所县所热嘎宣讲队宣讲员旦增曲扎：
7: 让广大牧民群众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0: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多地聚焦学生、农牧民等群体，分层分类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营造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8: 近日，西藏大学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结合校园真实事例，围绕合同纠纷、兼职维权、个人信息保护、邻里相处、财产权益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大一学生王梦泽：
9: 民法典是切切实实地渗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与我们无时无刻发挥的作用。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也要把民法典的普及继续推行下去。
8: 在虫草采集季，那区市嘉黎县司法局联合麦地卡乡党委政府，深入县城搬迁安置点，向群众开展专题普法活动，以案示法，以家常话讲法，重点讲解邻里关系、财产权属、劳务用工等实用法律内容，现场答疑解惑，普法宣讲共汇集群众160多人。那区市嘉黎县麦地卡乡群众白马：
6: 通过民法典普法宣讲，我才意识到法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我会努力做一名尊法守法的公民。
8: 那居士嘉黎县司法局局长白马康珠：
10: 工作人员围绕民间合同、邻里纠纷等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讲解，引导辖区群众自觉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村居，

0: 漫画开展法律服务，用法治为虫草采挖剂保驾护航。
1: 阿里地区各级县司法局联合宣传、民政、环保等部门，深入各乡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向群众普及讲解婚姻家庭、债务借贷、草场流转等民生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遇事找法，依法维权。北京市大成西藏律师事务所白马央宗
2: 进行面对面的宣讲，可以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力所能及地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1: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贵才主持召开二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全区减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增强为基层减负的内生动力。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减负任务高效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以更强合力构建减负工作协同体系。
3: 西藏台消息，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相关活动，并调研西藏展馆。他指出，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新发展，要加强创意研发与设计，多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突出文化内涵，讲好西藏故事。徐之文还与紫金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正中座谈交流，出席参加2026年文化强。

0: 第二十二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启幕，西藏展馆围绕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精彩亮相。615平方米的展区汇聚非遗技艺、数字科技与互动体验，成为展会独特风景线。请听报道。
1: 此次文博会，西藏共组织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以传承为根基，科技为助力，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活力。在14号馆西藏展位，数字传承、智武雪域机器人藏舞精彩上演，布达拉宫 VR 数字体验项目人气满满，观众带上设备，在光影流转中欣赏世界文化遗产的壮美。参观者叶建鹏：
2: 体验了这个项目之后，我就更加期待以后有机会前往西藏，就实地的去旅游去体验。
1: 在展馆另一侧的藏文书法体验区，来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书法老师现场创作并免费赠予参观者。西藏书法家协会驻会书法家次旦进美：
3: 我书写的都是西藏的最吉祥的祝福，很期待以后呢能够继续把我们西藏文化呢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西藏文化。
1: 现场还设置西藏题材影片展映、文创展销与打卡集章活动。本土文创品牌介观推出的十二生肖遇见藏文系列，巧妙融合十二生肖文化与藏地美学新潮设计，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西藏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徐应龙：
4: 特别的感恩政府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看到西藏更多的好设计。
1: 今年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区各地市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及生态科普活动，全方位展示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0: 22号上午，在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展板、科普资料发放等形式，引导大家认识生物多样性，重视生态保护。拉萨市民索朗央青：
5: 保护环境，保护生物，买菜的时候少用塑料袋，以后我也会坚持这样的好习惯。
0: 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玉成：
6: 保护

0: 好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1: 林芝市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管护、生态治理及农业生态安全等知识，解读生物多样性与日常生活、生态安全、绿色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林芝市民段道辉：
2: 林芝生态环境一直都很好，动植物资源很丰富，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离不开每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守护好西藏的万水千山。
1: 林芝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干部曲母：
3: 林芝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的青年干部，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未来我们要立足岗位，严格监管、科学监测、强化执法、积极宣教，守护好林芝的生态家底。
1: 与此同时，昌都市第二小学的近百名学生共同参与了百人共绘生态长卷同心守护多样自然主题活动，大家围绕绿色出行、拒绝白色污染、珍爱地球等主题，绘出一幅幅色彩鲜艳、童趣盎然的作品。学生加央拉宗：
4: 我绘画的主题是垃圾分类，希望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把植物和动物守护好，人人有责。
1: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赵气：
5: 近年来，昌都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物种监测与栖息地管护，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深化生物多样性排查管护，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用心用情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1: 在阿里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结合高原实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介绍藏羚羊、野牦牛、黑锦鹤这些家门口的高原蜻蜓，讲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阿里地区噶尔县世宣河镇居民资青：
6: 我真切意识到守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助理工程师米马拉西：
7: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核心依托，守护自然本底，维系万物生息，既是夯实发展根基，更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呼吁大家同心守护生态家园，共建和谐美丽阿里。
8: 西藏台消息，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其中来电30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那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水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4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聚焦国家双碳目标，我区公交。

0: 全域5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进行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服务。
1: 日前，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撒村成立运营。该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并提供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向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新模式。
0: 近年以来，那曲市比如县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疗系统，全县已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理论与实践。 近段时间，一类跨城送饭的视频走红网络。有视频博主跨越山海，奔波千里，给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们偷偷送去家乡亲人烹制的饭菜。随着饭菜入口，熟悉的味道带来惊喜，又勾起思念。浓浓的乡愁让屏幕内外的人都红了眼眶。送的是家常饭，暖的是游子心。 照见一个流动中国里延绵的乡愁与浓浓的情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跨城送饭，一碗乡愁。”评论说：“什么是故乡？”史铁生笔下的一段话，或可作为注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0: 匠的眉头，托举远行的游子。从前山高路远，车马很慢，一封家书要走上数周，而今天山贯穿，蜀道拉平，老区通高铁，高峡过横桥，持续完善的立体交通网，让千里江陵一日还从写意成为写实。全国县县通千兆，乡乡通五 G， 村村通宽带，通信技术的飞跃令天涯若比邻成为真切体验。当下仍有许多人在眺望远方，也有人正在路上，出发的理由和目的地都更加多样，流动不再是单向的，理想的种子随心飞，落到繁华都市，落到戈壁荒原，也落到乡野田垄，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所到之处有肥沃土壤，也有阳光雨露。越来越多城市也创新服务，提升人才认同感、归属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住房、医疗、教育等配套更齐全，初来乍到也能从从容容。改造提升大型商圈、潮流市集等消费场景，开放更多城市公园，生活品质更有保障。邻里活动丰富多彩，促进了人与人的交流，也拉近了人与城的距离。在人与城的双向奔赴中，神州大地活力迸发，书写下协同共进的新篇章。我们总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当无数游子为了理想而奔忙，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片不断拔节生长的土地必将为每一位有志者托住乡愁，照亮前路，让坚守有回响，奔赴有回报。而这正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时代心结。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8度到24度。那区多云，2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10度到25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5至6级，1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盛，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浆醉时笑语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每一个年龄都有每一个年龄相匹配的烦恼，无一例外。每一个年龄的烦恼也都会在那个年龄的地方安静地等着你，从来都不缺席。所以别怕那些烦恼，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总会有面对他们的办法的。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每晚我也会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的这位是面白，分享他的作品，叫做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这本书从梦想、成长、情感等多个维度来透析生活，给那些迷失在喧嚣和浮躁中的年轻人带来慰藉和温暖。今晚我们也请到了面白走进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不知道各位怎么理解这个折腾啊？走过的岁月当中，你又做过哪些折腾的事情？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落锦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1: 每晚我们都会陪各位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一起闯荡。这里是品味书香，小马为大家每天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是面白的作品，叫做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马上我们先请出面白。你好，面白。
3: Hello，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和美丽的面白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面白自己对折腾怎么理解？
3: 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就是不服输的一股劲头吧。因为我们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压力太多了，升学、就业，包括可能如果你在一线城市，你要面临巨大的买房的压力。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一股劲儿，可能他不一定能冲得出来，他不一定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
1: 其实我观察了这么久，我发现啊，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啊，他们从年轻走过来都不容易，没有一个时代可以给另一个时代的人做指点。真的是这样，就是有，
3: 是的，
1: 我们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过来人啊，他跟我们一起分享，就说，哎，你看，我觉得你们年轻人就应该这样，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其实说实话，处在不同年代，大家面对的压力不同，其实都有艰难的地方。
3: 有道理。可能我们现在最艰难的是买房吗？
1: 好，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每晚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也会约会一位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面白，跟他啊来分享他的这部新作，叫做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
4: 不折腾不成人生，在该折腾的年纪，你不能选择安逸。公号优质作者面白高赞作品全部结集，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从梦想、成长、情感等多个角度来透析生活，给那些迷失在喧嚣和浮躁中的年轻人带来慰藉和温暖。面白的文字告诉我们，青春和生活不在别处，恰在此处。通过或多或少的努力，一定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很多人的委屈只源于失去了渴望和行动的勇气。愿你我都能始终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 倾其所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1: 愿你我都能够倾其所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推荐面白的《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翻开书啊，讲一讲书里到底写到了哪些折腾的人和折腾的故事。来，面白。
3: 关于书里面的故事，我想先说一个我写过的朋友的故事。我这个朋友我们叫她爱丽丝吧。爱丽丝有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在她结婚前，她在结婚前跟她男朋友即将订婚的时候，突然决定跟她男朋友分手。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圈子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我们觉得爱丽丝和她男朋友是一对非常般配的人，他们学历很高，他们都很优秀，他们看起来简直是天造地设。但是爱丽丝说，我在结婚前突然发现我自己想要的爱情和我的性格可能跟他并不是非常合适。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应该做一个选择，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从这个故事里面通过跟爱丽丝的交谈，我发现我们可能在选择婚姻和爱情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外在条件和一些固有规则的制约，导致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但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比如说爱丽丝和她的男朋友已经快要结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该怎么选择呢？你是忠于自己的性格和道路去选择属于你的人生，还是就这样什么都不改变就结婚了呢？爱丽丝选择了前者，这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选择，首先要认识我们自己，其次才能去匹配那些外在的，包括经济条件，包括对方是否门当户对。于是我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在我的公号里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大家纷纷开始分析我目前的感情存在什么问题，我应该怎样去解决它。
1: 你看，这是关于情感的，
3: 是的，
1: 但是还有很多是关于比如说成长啊，关于梦想啊，
3: 对，
1: 关于就是年轻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情况。
3: 是的。
1: 来，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吧。今天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对于所谓折腾这两个字的这个理解啊。我们先从这条读起。麦青小鱼儿啊，他说，辞掉舒适的工作，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一切重新开始，为生活努力打拼，遇到对的人，有了温馨的家啊，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年轻人想折腾就去折腾吧，这样人生才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他还特别想问面白自己，你在生活中你的所谓的折腾啊，你觉得自己走过这一段路最大的折腾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非常棒。
1: 他
3: 的这段话写出了很多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共鸣，就是能不能打破自己原来的状态，走出舒适区。这个我自己特别有感受，因为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这个一家咨询公司做风险咨询顾问。这其实是一个很光鲜的工作，因为你会不停地出差，然后不停地去做一些商务方案。但是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讲，我在其中的一段时间产生了质疑，我在想这个工作对我自己来说，或者对其他的一些人生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来讲，我会收获怎样的价值？我可能不是很适合这份工作。这个时候我果断地把这份工作辞了。辞了之后我开始创业，和朋友办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我们开始真实地接触到企业是怎样运转的。那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挑战简直太大了，没有人知道一个公司应该怎么办。
1: 对啊，
3: 然后没有人会去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
1: 你基本上就是从零开始。
3: 对，每天都在自己摸索，我们明天应该做什么，我们在市场方面应该做什么，我们的产品应该做怎样的改进。那段时间简直就是焦虑和成就感并存。让我体会到了特别多更深的对企业运作一些更深的一些感受吧。所以这位朋友的说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
1: 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面白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来，
4: 作者面白，穷游公司运营主管，前四大风险咨询顾问，北外日本文学硕士，开建了自己的公众号，热文不断，已经吸引了数万个读者。读面白的文字，总能读到青春的不淡定和生活的不从容。他坚信，青春和生活不在别处，恰在此处。唯有勇敢， 才能成全自己。
1: 我们接下来打开这本书，给大家来讲一讲这本书的构成啊，分成了几个部分。
3: 这本书总共分了七章，
1: 嗯，
3: 这七章分别是有不同的主题。
1: 嗯，这些主题其实都是结合着大家的这个生活、情感，包括梦想，方方面面的，都是有关于年轻人的这些生活的周边啊。
3: 对。
1: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书里很多动人的故事啊，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吧，来。
3: 我就选其中一位最勇敢的朋友的故事来讲吧。
1: 嗯，
3: 这是我去年认识的一位朋友，他叫 Tina。Tina 原来是一家非常大的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主管，然后他掌管着非常大的预算以及这个非常复杂的业务。在这样复杂的业务的过程中，他感到很疲惫，但是他仍然坚持，他觉得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在他接任这个市场主管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身体垮了，因为压力太大，他就被迫开始休息。在休息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创业女性，他开始发现在这个全民创业的大潮中，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凸显出来，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一种非常新鲜的价值感。
1: 嗯，
3: 就比如说他们开始做一些女性美容媒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发扬女性特质的一些工作，包括他们可能也做了一些男性没有发现的领域。
1: 嗯，
3: 他觉得是非常有趣。那么在面对他现在的高薪工作但疲惫的身体，和如何把这些创业女性的精神表达出来，但他可能会失去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后者意味着他要从零开始报道他们的故事。
1: 嗯，
3: 他也不是做媒体出身的，
1: 对，
3: 他可能不会有任何收入，他可能要通过一些自荐的渠道，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自己去推文章。
1: 嗯，
3: 从零到一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1: 没错。
3: 那么从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他勇敢地坚持了两三年，然后现在终于他可能看到了一些回报，就是这些女性被社会认可，他们的项目拿到了融资，通过他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些优秀的女性。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巨大的价值，可是是在他放弃了高薪工作的前提之下。
1: 没错，他放弃百万年薪的工作做这样一个公众号的这个报道创业者啊，
3: 是这样的，
1: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
3: 非常不容易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种启示。
3: 嗯。

0: 今天跟我们保持同步的这些听众朋友，他们怎么说。下面的这位，我们来读成长不回头，他说我今年大一，在为保送研究生而努力，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他说在这个大家都很优秀的大学里啊，压力真的挺大的，但我相信坚持就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我愿意为了这些而折腾，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母不再为我担心，从此时此刻开始为了梦想而奋斗，对自己说一声加油。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现在就是我明年的梦想也是想考北外的所谓外语的这个硕士啊，他就想问问你的这个经验啊，大概这个复习了多久，给他一点指导。
1: 这我们变成了一个考研指导节目吗？首先真的很感谢这位同学对我母校的认可，其次是刚才听了这两位听众朋友，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爱折腾的人，他们跟这本书的主旨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位想考研的同学可能我觉得首先他应该是就像我书里写到的一样，他应该是从目前的事情和他自己的水准开始去分析他距离未来的那个硕士学位有多大的距离，然后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开始他的折腾，对不对？去把他的学习计划细化到每一天，去把他的学习目标设置在一个合理的领域，比如说可能我每天要跳一跳够得着，去一步一步的筹划他怎么样接近这个目标。真的希望能
0: 如愿以偿。
1: 对，这位同学能够成功。
0: 来，飞鱼贾明说，折腾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有勇气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他说我折腾的事情就是放弃了学业，并为追求的爱情曾经疯狂过这他所认定的所谓折腾。好吧，就是你折腾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表示认可但是可能未必我们都能够理解。沂蒙山小调说，折腾折腾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质，才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模样。折腾就是努力奋斗，趁现在还年轻，还有满血的精力。下面这位朋友我们来读小兔子，他说我没折腾过，但是看过和李志还有你们的同事们一起出过的那本书，叫做折腾吧小青年，羡慕可以折腾更会折腾的这些小青年。他说如今我已经不打算再去就是这个年纪再继续要所谓的折腾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羡慕所谓折腾获来的获得得到的那些所谓财富所谓的认可等等。谢谢小兔子。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在这片天空下，我都会遇到一个人，我们会就一本书展开讨论，有时过程曲折，有时痛快淋漓，书也因为写作者的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质感。品味书香，小马继续为大家带来今晚的这本书，来自于面白的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这个名字当中，这个书名当中有折腾两个字啊，不知道各位怎么理解折腾。走过的岁月当中，大家又觉得哪些是自己做过的是算是折腾的事情。接下来面白我们就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故事啊。这位是木女，她说一直都在折腾学业爱情，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但还是相信未来的一切都是现在所期待的样子，就看现在的努力如何了。下面这位想你就写信说，折腾的事儿实在太多了，从小到大就特别作啊。说实话没什么事儿折腾成，但是我想我还是会继续的折腾下去。他还说了，面白的声音很好听啊。来，下面这一段是 Nuna 之城说，折腾就是要突破自己，做一些不被世俗啊所理解的勇敢的事情。他说，我们永远没法期待被全世界所认可，但是我们总要为梦想去拼一把。但我想折腾是对的啊，但不要建立在伤害别人的所谓基础之上，我们都要看看人生的极致到底是在哪里。嗯，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你如果不离开你原先固有的那个小圈子，你可能就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3: 是的
2: 啊，不知道你的生活的那个所谓他说的人生的极致啊，
3: 嗯，
2: 过得好的那个状态，或者最次过得差的状态会是什么样？
3: 嗯，
2: 哪怕你撞了南墙又怎么样呢？
3: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有一些弯路是必须要自己走的，而且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所谓的智者啊。来，我们继续看，冰凌城下他说，因为工作的性质，在该折腾的年龄我没法折腾，这个折腾想起来呢，应该是很刺激、冒险、过瘾的过程吧。所以接下来我想体验折腾，人生能有几回搏啊？折腾了，方知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嗯，接下来水月洞天他说，已经过了那种折腾的年纪，如果能够允许重来一次，我愿意能够多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去不同的城市体验不同的生活。好像大家给这个折腾已经限定了一个年龄阶段，好像就是在青春那几年试错的那几年，就是试错成本又不是太大的那几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
3: 嗯，是啊，每个年龄段都可以折腾啊。
2: 是啊，来，可惜那不是雨天。他说，对于生活在十几度就是冬天的地方，怕冷的自己，硬是来到了一座寒冷的城市，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折腾，好吧？啊，就是大家对于折腾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林和玉他说，选择目标的时候要折腾，尝试更多的可能；认定目标的时候要踏实，收获更多的结果。在他看来要这样，脚踏实地，嗯。成长不回头，刚刚我们已经分享过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看上好的青春，他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折腾，总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做了一个选择就会后悔，但事实上不管做哪一个选择，都会在内心懊悔，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个呢？感觉自己被自己害惨了。嗯，这个是对自己犹豫不决、迷茫啊，也是处在这种焦虑的状态当中，始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状态，
3: 有一种边走边看的感觉。
2: 嗯，
3: 确实
2: 这本书当中也有很多的人，他们边走边看，所幸他们在不断的折腾当中找到了最好的那个状态。我们接下来再请面白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
3: 是的，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就是可能我在年轻的时候折腾的路程中会走很多弯路，会犯一些错误，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嗯，其实我特别有深有同感，是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我们每个人在不太知道未来怎么样的时候都会犯一些错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很想跟你分享一下，这我 看过的一次演讲。
2: 嗯，
3: 这个演讲呢，我想给它命名为30岁并不是新的20岁。大家不用去局限于这个年龄段，大家可以去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演讲的故事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梅格杰，然后呢，他说他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刚踏上职业历程的时候，去接受了一个病人。
2: 嗯，
3: 这个病人呢，他有一股怨气，就是他在聊他的我们现在叫渣男是吧，不太好的男朋友。嗯，然后他觉得这个病人非常好处理，这不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子吗？
2: 嗯，
3: 我陪她聊天就好了呀。然后因为这个女孩子说反正我又不会嫁给他，嗯，他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在跟他导师的一次沟通之中，然后他说OK， 我这儿有一个病人特别好处理，因为他只是交了一个渣男朋友，
2: 嗯，
3: 我劝他之后分手就好了。结果他导师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3: 因为他导师说你不能这样对待他，你要告诉他，他在这个阶段应该为他的下一个阶段做怎样的积累和努力，他应该有规律地去折腾自己的人生啊！我用了今天这个词，
2: 嗯
3: 嗯。然后梅格杰就觉得很诧异，说我至于吗？导师说是这样的，他虽然现在不会走这条路，说嫁给这位不太好的男朋友，但难保他交往的下一个男朋友不会是这样啊。你作为一个这个专业的心理学这个导师，你不应该在这个阶段去鼓励他继续跟这个男朋友怎么样，你应该适时的告诉他，他大概会是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而他为这个遇到这个人会应该做怎样的准备。
2: 嗯，
3: 那么这就给我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虽然在折腾，可我们也不是无目的的折腾。我可能会通过一次次的尝试去排除我不想要什么，
2: 嗯，
3: 可是我一定要从中找到我未来可能做什么，我想要什么。这个过程可能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们需要静下心来为自己思考的事情。
2: 嗯，
3: 不知道对这位朋友有没有帮助。
2: 嗯，我想大家在听了这个面白的这个分享之后，听了这段故事之后，你一定会想一想自己，对于自己来说，所谓的这种试错啊，所谓这个过程，应该避免哪些东西，你不想要哪些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你想要的样子。
4: 一个道理的代价往往是一番挣扎，所以即使有再多人告诉你及时行乐，你也要记住，在享受人生的同时保有自己的城池，不要做毫无意义的探索，去思考，去观察，去总结，在看得见的轨道上有效试错。你可能是在尝试表演所谓的生活方式，但是在长大的这条路上，万万不要容忍自己。

0: 一直旁观。谁都不希望看遍别人的江湖之后，反而无法定义自己的人生。就趁现在，把生活具象成你诗意栖息的家，将它打造成你想要的模样，让意志变成你的呼吸，让观念化为你的力量。那些划过指尖的时光终不会荒废，它会指引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
1: 终究有一些时光会告诉你啊，哪些东西是给你忘却的啊，是给你试错的，哪些东西是需要你真正去把握的。有一个问题，我刚看到有朋友在提说，类似这样的鸡汤文现在挺多的。
2: 是的，
1: 其实面白自己好像也不否认自己写的是鸡汤。
2: 对，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这些可能都是鸡汤吧。
1: 嗯，是。哎，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这个，你会介意别人说这样的话吗？说你的文字就是鸡汤的文字，你怎么看现在鸡汤这种很多这种泛滥的情况，甚至有点泛滥的情况啊？
2: 被人说我写的东西是鸡汤，我一点都不介意，完全不介意，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是鸡汤太多了，反而是鸡汤太少。因为我们内心的焦虑、不确定感、不安全感，这样一些坏的情绪，或者说它不利于我们进步的情绪，并没有因为鸡汤泛滥而得到一些很好的慰藉和解决，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市面上并没有一种很好的或者是很有效果的文字，能够来治愈你这些情绪。那么我在做这个努力，至于它叫什么，我觉得完全无所谓。听说那个微信之父张小龙也很喜欢看鸡汤，他说看鸡汤是他找到温暖和这个帮助的一种方式。
1: 其实我觉得人生啊，处在某一个阶段是需要有一点鸡汤来做支撑和营养的， 是不是啊？当你处在迷茫阶段的时候，当你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中徘徊不定的时候，当你处在就是周遭都是一个喧嚣起伏的浮躁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真的你得安定一下自己啊，静下心来看看鸡汤。我觉得当然这个鸡汤这种东西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只是看单一视角，当然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个生活是太复杂的，
2: 对，
1: 所以它不足以能够支撑你所有的生活，有一些道理还得要通过你自己去所以找寻。
2: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不要对鸡汤有过高的期待，因为它并不能教给你你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太不一样了，职业选择恋爱都不一样。可是或许读这些文字你会从中感受到一股力量，那就是大家都在折腾，大家都在找自己的路。那么在我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可能会反思我自己应该走怎样的路，那么这就是鸡汤的效果呀。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鸡汤就达到它的作用了。
1: 这总比那些所谓过来人告诉你说这也不许做那也不许做强。关于过来人这篇，我很喜欢你这本书当中这篇啊。
2: 是的，
1: 接下来我要读给大家听一听。
2: 好的，
1: 这篇啊，关于过来人，你会听那些过来人的话吗？会听那些过来人的话吗？这段故事选自面白的新书，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刘晓坤意外申请到了一个小众的出国志愿者项目，国外某 NGO 组织发起的志愿者团队，去印度山区里帮村子里的孩子们新建学校，协助建立中小学教育体系。刘晓坤下定决心要去，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成功跻身志愿者行列。但是由于时间需要大半年，想来想去，他查阅了院系手册，发现可以申请休学一年，把这个项目做完，下一年再进入大四。小坤于是去办手续，流程一切顺利。办到一半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位已经毕业的学姐的职场分享会。行侠仗义的学姐听了小坤的事情，硬是拦下了他手里已经签好字、准备投递校办的休学申请表。哎，我说你真傻，这就业啊是分大小年的，你看我们单位吧，明年招人，这后年就不招人了，你越晚毕业竞争就越激烈，早一点踏入社会就早一点抓住机会。听我的，还是别去，一年的时光太宝贵了，别浪费，还是要花时间在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上，好好学一学怎么在社会

0: 会上做人。况且印度那个地方那么乱，听学姐一句吧，我是过来人。25岁的田心桃觉得现在还不能够嫁人，她刚刚从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中挣脱出来，准备在新的行业里大干一番。她斗志很满，我有预感再过几年田心桃就是一个穿普拉达的小女魔头。桃子妈这个时候打电话问她准备什么时候跟男朋友订婚。田心桃干脆地说，妈，这两年我心思不在结婚上。我知道你还想再等两年，但是闺女啊，你得记住，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还年轻，经验少，听妈的，现在结婚，30岁之前把孩子生了，我还能帮你带一带。30岁以后生孩子，身材就很难恢复了。听妈一句，我是过来人。34岁的李小静终于决定跟出轨的老公离婚。李小静是大学老师，博士毕业之后留了校，信奉内在美的她，朴素的就像大学校园里的一块地砖。除了上课，她一天到晚都泡在图书馆里，眼镜贴着字典，字典挨着暖水瓶，暖水瓶水汽氤氲，她哈一口白气，隐约就能看见4个大字：科研万岁。学霸之心的李小静一路杀敌无赦，博士期间还光光鲜鲜地嫁了人。她说，那个时候谈不上爱不爱，只想一切都走在别人的前面，书要读得最多，学问要最好，婚也要结最早。但是千算万算，小静老师出国访学的那年，她发现了老公出了轨。她决定离婚时，老公其实已经有了悔意，动员李小静的闺蜜来劝她。我说，小静啊，咱们关系这么好，你一个女博士刚出国回来，婚前财产都是你老公创下的，你离婚分不到钱，那你还闹什么？再说了，他一个大男人依然可以再娶90后的小姑娘，而你的同龄男人都40多岁了，大都结了婚，你跟谁去抢资源呀？前几年我老公不也因为犯错误闹得很僵吗？但是现在也好了。要我说呀，熬一熬就过去了。听姐一句话，我是过来人。37岁的王小红也曾经苦恼过，人上了岁数，记不住东西，一看书就犯困，还要不要考会计证？公司在韩国有业务，明年可能需要派一名财务过去。他学过一阵子韩语，虽然不精通吧，打个招呼问个好总是会的，应该是极有机会可以派过去的。但是需要考证，王小红的娘家人也不太愿意。你呀，都快40了，折腾什么呀？啊，你出去了，你老公就要照顾家里，这几年是他升职的关键年份，你不能让他浪费了。你闺女已经上初中了，周末还要上数学和英语补习班，那个很难考的，孩子多争气呀，你一出去谁管他饮食起居呀？不要乱折腾了，听我们的，我们都是过来人。谋叔今年已经42岁了，半年前我偶尔陪他一起喝茶闲聊，那时他还在一家似乎马上要 IPO 的企业里做市场总监。谋叔这人极有魅力，跟任何人聊天都是一肚子的故事。上个月和谋叔聊微信，问他最近如何，是不是还在加班写报告，他说我辞职了，筹备的咖啡馆马上要开业，届时欢迎你过来坐坐。谋叔还说道，我老板呀一直劝我，不过我还是想自由一点，算算时间也不多了。老板说，几年前我也像你一样，有一段时间就想闲云野鹤，但还是忍不住。你知道我当年也受过排挤，现在不是也升上来了吗？老板说，还能挣几年，为什么现在就放手呢？你看那谁，几百万元赔进去，连个响都没有。哎，听我一句话，我是过来人。这些都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真实故事， 正在做志愿者的刘小坤是我的学弟，没有订婚的田心桃是我的同学，34岁离婚的李小静是我的大学老师，37岁出国学习考证的是我母亲，而辞职创业开公司的是刚认识不到一年的一位朋友。如今刘小坤已经实习归来，写了长长的帖子发表，正忙着给同龄人开分享会。田心桃早就是职场小精英，到处出差，积血满点，走起路来步履生风。李老师的教课风格已经从照本宣科变得风趣幽默，他带着彩色美瞳，神似宋慧乔。而我初中毕业时，母亲从韩国回来，也没耽误我考上重点高中。谋叔的咖啡馆也就要开业了，群里的好友已经说好了要组团去抢 VIP 卡，他们都过得非常好，洒脱又漂亮，真实而又倔强。我曾经以为这世界上最讨厌的是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了才发现，别人家的孩子只在童年出现，充其量只是挫伤自信的小案件。这群阻碍你踏出下一步、拥抱未知的过来人，很有可能才是真的夺命刀。过来人分为两种，一部分是面对生活不敢吭声、步履薄冰的过来人，畏手畏脚、战战兢兢，因为他们根本做不成事，只好积累所谓的人生哲学，就像鸵鸟一样，来人就躲，遇事就缩，不拼才华，只求安全，减少出事的机会，当然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小半生。这个时候，他们便把自己的经验升华成了智慧，以便在下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前树立权威。还有一群是本性善良到让人不忍苛责的过来人，谨小慎微，面面俱到，因为他们从不与人顶撞，从不大声说不，用疲惫的半生透支自己曾经的自信，然后拿着被别人肯定的美德和理智去跟你讨论。过来人信奉的哲学并没有错，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心如止水地看着一天天过去，毕业找一份不忙的工作，嫁一个般配的老公，生一个可爱的娃娃，生活不会有一丝的噩耗。随着年份过去，这些年轻人也逐渐变成了过来人。只是这千千万万个过来人长得就好像是同一个人，你问他们什么是冒险的快乐，拜托，他们从来不曾体会过。他们回避了选择的勇敢和追求之自由，他们未必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广阔，却亲手把自己的世界活成了日复一日的死循环，终将在波澜不惊中到达终点。他们未必不知道年轻人的梦想有多可贵，却总是选择性的忽略，然后胆战心惊地拽住你说前面危险。他们未必不知道生活本应如江河湖海，总有几个时刻波澜壮阔，却反过来告诉你把日子过成一潭死水也没什么，起码安稳，起码衣食无忧。过来人们，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你这么害怕摔跤，居然在教着别人怎么站起来，你口中所说的那些危险的苦果，我猜你也未必尝过。大多数情况下，你只是把那些道听途说的危险编织成了一箩筐的江湖偏方，然后四处兜售，骗过一个算一个。我觉得不如大家互放一条生路，年轻的定义除了年龄，还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姿态，山条水远，岁月冗长，若有南墙干脆去撞，南墙撞了又会怎么样呢？不要以为过来人们会知道，他们可能见过南墙，但未必真的撞过。每当我对新事物唯唯诺诺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妈时常嘲笑我的话，看把你吓的，那点破事儿，做砸了又能怎么样呀。我颇为崇敬地看着她，心想这个已经50多岁的女人居然没有成为一个总跟年轻人唱反调的过来人，真好。
1: 躲不开的寂寞，今夜无尽的孤独，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我们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

0: 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司法部昨天发布第四批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其中8件典型案例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破产重组、交通执法治理等多方面，体现各地在推动执法监管与助企服务深度融合、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特例单一机制是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耗心技术使用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据实或追加支付，其目的是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顾虑。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年，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近日，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与投资管理费，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中国足协昨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3: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2: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3: 鲁迅开头，达牛庆、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先知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2: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3: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的装帧。
2: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2: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3: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2: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3: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2: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3: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耶。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2: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2: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3: 这陈玉鹤是小八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

0: 就是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0: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0: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是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

0: 不行了，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远岗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

0: 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正讲过，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印得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

0: 觉得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纪志远，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其实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1: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0: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来用了，来寄给我。
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0: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也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1: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8: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 追寻激荡的岁

0: 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它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拿过来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是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2: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1: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 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2: 我看了好多壶，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我们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这个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1: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2: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错一点一点一点，就错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1: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2: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1小时1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1: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玲、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2: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所以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1: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 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2: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先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说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就把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哎，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1: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承春。
2: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1: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承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2: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1: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承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2: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几十个这个十几个这个墨滚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滚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1: 宁承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承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2: 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这就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比如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1: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承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承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 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2: 灰呢，不是灰暗，

0: 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1: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0: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0: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0: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0: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0: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0: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 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0: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0: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
2: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这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1: 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3: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在初夏的深夜啊，与电波那端的你相遇啊。四季更迭，万物有序啊。最近两天我们拉萨啊，早晚微凉，但是白天呢已经开始有了初夏的味道了，步履间也许会多了几分慵懒与惬意啊。街头巷尾的各色的花朵混合着高原特有的清新，也悄悄地绽放开来。如果说春天是含蓄内敛的温柔，那么初夏就是世间最直白最治愈的浪漫。夏天从不会突如其来，它总是藏在细碎的日常角落，悄悄地向我们奔赴而来。它可能是老城区骑楼下日渐深邃的阴影，是午后斜斜落在窗台的金色光斑，是卧室空调滴滴的轰鸣驱散深夜残留的燥热，是玻璃杯里冰块碰撞的清脆声响，气泡上浮融化一整个白天的烦闷，也可能是傍晚拂晓的晚风裹挟着草木晚风与栀子花独有的清香。初夏呢，没有盛夏的燥热焦灼，也没有暮夏的落寞仓促，一切都是刚刚好呀。温度适中，风光温柔，心绪平和。今晚的音乐日记啊，我们一起放下手中繁杂的琐事，关掉纷乱的思绪啊，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卧在沙发或者靠在床头啊，跟着晚风与旋律，潜入初夏编织的微甜的梦境啊。梦里会有炙热的阳光，消融的冰影，漫山遍野鲜活的绿意，还有藏在晚风里关于成长、遗憾、热爱与美好的那些细碎的心事。在这个周末的夜晚，也希望晚风和音乐能够抚平你一周的疲惫啊，陪你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独处时光。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温岚，《夏天的风》。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好的，各位，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我们刚刚听到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啊，这首夏日专属的 BGM， 我想很多朋友在回忆中都会在初夏到来的时候悄然想起啊。这首歌呢，发行于2004年，已经2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没有被时光淘汰，而且成为横跨几代人的夏日集体记忆啊。温岚慵懒又清甜的嗓音，完美的适配夏日的松弛感，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也没有晦涩难懂的隐喻，只有少年纯粹的心动和晚风拂面的温柔。可能在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只会觉得旋律好听啊，现在呢在重温经典啊，或许我们就会明白啊，我们爱上的从来都不只是一首歌呀，而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是热烈纯粹的爱意，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涩的时光。这首夏天的风啊，就像是晚风温柔缱绻的告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着放缓节奏啊，去感受初夏独有的宁静和纯粹啊。网上有一条这样的评论啊，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夏日的美好从不是单一的，晚风、落日、绿植、蝉鸣，所有细碎的美好拼凑起来，就是人间理想。我们即将听到这首《美好事物》，是来自于独立民谣组合房东的猫，两个来自武汉的姑娘啊，嗓音干净澄澈，像是初夏清晨带着露水的青草，温柔而又干净啊。不同于市面上很多热烈张扬的夏日的歌曲啊，这首歌描绘的不是炙热的午后与喧嚣的夜晚，而是初夏最本真的模样，那些清晨微凉的雾气，雨后清新的泥土气息，漫山生长的绿植，以及温柔散落的阳光。整首歌的歌词直白又治愈啊，热夏、酷暑、蝉鸣、晚风，所有的美好事物接踵而至，它在告诉我们，人间从没有完美的生活，但人间处处藏着美好的小事啊。可能成年人的世界总是充满着压力与内耗啊，我们也习惯性的去追逐远大的目标，有的时候真的会忽略身边那些触手可及的幸福呀。而初夏之所以让人偏爱，大抵就是因为它教会我们不必追赶日落，不必焦虑未来，慢下来，接纳平凡，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细碎的美好呀。夏天会周而复始，美好的事物也会如期而至。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0: 出5000元新春礼游戏。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2: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沐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音乐中相识，这是我们今天周五夜晚的独特的 slogan。 接下来要跟各位带来的这首《夏夜的晚风》是无数人深夜独处的单曲循环啊。这首歌的原唱是伍佰，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杨英格和李瑞阳的翻唱版本啊，他们把这首歌里的独白部分翻译成法语啊，增添了一丝不一样的感觉啊。前奏响起的时候啊，仿佛就会置身于晚风微凉的深夜街头，路灯拉长人影，晚风掠过耳畔，城市褪去白日的喧嚣，只剩下温柔与自由。夏天的夜晚本身就是一种浪漫，晚风会包容你的所有的情绪，黑夜会接纳你的一切不安。接下来我们一起沉浸在温柔的夏夜晚风中，享受独属于深夜的松弛与自由。夏夜晚风。

夏天的感觉，我想除了深夜的自由之外，它是一个适合治愈孤独的季节啊，因为会有炙热的阳光、吵闹的蝉鸣、温柔的晚风，就好像世间所有热烈的事物啊，都在悄悄治愈着深夜孤独的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夏夜最后的烟火》，是来自于歌手颜仁中。喜欢颜仁中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的嗓音自带那种颗粒感，温柔又深情，擅长用歌声诉说心事，抚慰人心。这首歌以夏夜烟火为意象，歌词温柔又治愈。世间烟火万千，黑夜漫长清冷，但总有人，总有一束光为你奔赴而来，成为你漫长黑夜里的专属救赎。独处不是被世界抛弃，而是我们与自我对话的最佳时机。就像夏夜里转瞬即逝的烟火呀，哪怕短暂，也要竭尽全力地去绽放光芒，哪怕孤身一人，也要向阳而生。夏夜终会落幕，烟花可能会消散，但希望会永远藏在心底。也希望你能熬过所有的孤独，遇见属于自己的漫天烟火。来自于颜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

0: 从温柔的独处到热烈的烟火，当然夏天还有独属于年轻人最鲜活最热烈的夏夜的模样。夏日入侵计划，光听名字感觉本身就充满着夏日的气息啊！这支新生代的摇滚乐队主打青春热血、自由热烈的曲风啊，精准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眼里的夏天，热烈、自由、莽撞、浪漫，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夏日入侵计划的《没有名字的夜晚》啊，这首歌呢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也没有那些晦涩沉重的人生感悟啊，仅仅记录一群普通人平凡又美好的夏夜的瞬间，晚风、街头、好友、漫无目的的闲聊、随心所欲的漫步啊，这首歌所描绘的夜晚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啊。可能没有盛大的烟火，也没有浪漫的告白，只是一个平平无奇、没有专属名字的夏夜。但正是这些普通的夜晚，才拼凑起我们最珍贵的青春的回忆啊！
1: 你的存在，
0: 就像那句流行已久的话，夏天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陪你看风景的人啊。年少时的夏天永远少不了三五好友一起吹晚风、吃宵夜、聊废话，漫无目的的穿梭在城市的街巷。可能在长大后我们都忙于生活，很难再拥有这样纯粹的夏夜的时光，但我始终相信，无论年岁几何，我们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热烈的少年，永远偏爱自由鲜活的夏夜。来自于夏日入侵计划，没有名字的夜晚。

0: 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
2: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来自陈粒的虚拟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牧之。提到陈粒，很多朋友都会用洒脱、小众、特立独行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语来形容他。其实他自己的歌声本身是极具有故事感的，既能够诉说热烈的爱意，也能够诠释隐晦的遗憾。每一首歌可能都能够击中听到的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呀。虚拟呢是陈粒极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很多朋友私藏的深夜单曲啊。它不同于常规的夏日甜歌，这首歌褪去了夏天所有的热烈与鲜活，直面爱意里的执念、遗憾与虚妄啊。初夏是心动的季节，同样也可能是遗憾滋生的季节。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有的人在夏天邂逅爱意，也有的人在夏天告别故人，有人借着晚风告白，也有人藏着心事默默的遗憾。成年人的感情大多数充满了遗憾与无解，很多相遇始于盛夏，也会止于盛夏，很多的心动短暂热烈，但最终会沦为泡影啊。我们总是要接受的，不是所有的喜欢都会有回应，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啊。但遗憾也是夏天的一部分呀，就像阴晴不定的天气无可避免呀。那些没能圆满的故事就留在热烈的夏天里随风散去就好呀。

当然看过遗憾，遗憾释怀执念之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回归最纯粹的夏日的记忆啊。如果要选一首能够承载青春回忆的歌曲啊，由周杰伦作曲，李玖哲演唱的《夏天》一定会榜上有名啊。歌曲的前奏呢，木吉他轻快明亮，旋律带着典型的周式浪漫，又被李玖哲厚实温暖的嗓音唱出独特的味道啊。副歌假音流畅舒展，像夏日的晚风一样治愈啊。那所以说这首歌可能是很多朋友心中夏日限定的温柔呀。李玖哲把一段简单纯粹的爱恋唱成了永远不会褪色的季节记忆，也希望能够在这首歌里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来自于李玖哲，夏天。

零九车夏天是不是有触碰到你的回忆啊？我们音乐继续啊，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到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发行于2003年啊，很多年以前啊，现在突然提起来，好像觉得20多年前了。那歌词的灵感呢，是源自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啊。朴树清冷又倔强的嗓音，搭配着恢宏治愈的编曲啊，向我们诉说着最朴素的生命的真谛啊。人的一生应当像盛夏的繁花，肆意的生长，热烈的绽放，不惧风雨，不负韶华。夏天呢，是万物生长的巅峰时节，草木破土，繁花盛放，世间万物都拼尽全力绽放自己最鲜活的模样。当然，这也是夏天最动人的地方，热闹勇敢向阳而生。关于这首歌啊，有很多朋友评论啊，说是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啊，不必畏手畏脚，不必内耗焦虑，像夏花一样热烈的活，勇敢的爱，尽兴的奔赴人间所有的美好。接下来自于朴树《生如夏花》。

来自于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的翻唱版本啊。那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依旧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啊。当然也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最后来自于告五人，爱在夏天。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座谈；
3: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
2: 我区举行系列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3: 西藏展馆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尽显高原文化新风采；
2: 我区各地市广泛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张文武一行表示欢迎，向中信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勤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中信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扎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信集团实力雄厚，具有引领发展的强大能力，西藏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中信集团继续发挥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优势，强化金融支撑，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助力城镇建设，积极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赋能产业升级，大力培育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体系，共同对接国家重大项目，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践行央企担当，全方位多渠道做好援藏项目，深入开展就业人才援藏，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打造央地合作典范。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共享重大机遇，共促高质量发展。张文武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感谢自治区党委对中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说，中信集团与西藏的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中信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承担央企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产融并举综合运营的优势，积极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韦秀成、中信集团领导王国权参加。
2: 75年前的5月23号，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回望历史，感恩奋斗，阔步前行。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一集《回望解放之路》，让我们一起回望解放之路，重温那段开启新纪元的历史。
3: 75年前的金沙江曾是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1950年，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全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岗托村驻村工作队员嘎松旺姆说，1950年10月6日凌晨，在江达县岗托村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先遣支队强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4: 当时的地方政府妄图以青山江天险阻拦解放军，我们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划着牛皮筏子强渡青山江，撕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3: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赵军：
5: 长渡战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直接促成了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在民族与社会意义层面呢，为废除封建农奴制扫清了障碍。解放军呢，也是严格的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赢得了民心，也促进了民族团结。
3: 长渡战役是场以打促和的战役，它的全面胜利击碎了分裂势力的幻想，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它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让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看到了新的曙光。自治区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亚静：
6: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此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3: 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进入新时代，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萨玛：
7: 75年的沧桑巨变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在党的带领下，我们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抵御一切分裂破坏势力，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回望解放之路，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我们铭记伟大历史，铭记翻山越岭，把红旗插上世界屋脊的先辈，更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中感恩奋进，戮力同行。
2: 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时期，我区各地精心部署，多点发力，通过节庆氛围布置、基层主题宣讲、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辉煌历程，共话时代巨变，厚实感恩情怀。请听报道。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林芝市投入专项资金167.7万元，开展园林绿化美化、公园景观优化等提升行动，推进城市风貌提质改造与节庆氛围布置。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军：
2: 包括党政大楼、主要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桥梁、交叉口等重要区域，广大市民和游客处处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同时，林芝市还组织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家中，面对面谈新桥头，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民生改善、城乡面貌等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林芝市月岭小区居民郑光拉姆：
3: 我们身边的变化很明显，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各项治理工作都在开展着，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1: 林芝市白马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普布扎西：
4: 让大家在浓厚的氛围里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家国情怀时刻牢记在心，把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1: 22号，一场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暨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开展。活动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的变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讲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宣讲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基层文艺队的演员以高亢嘹亮的歌声、优美舒展的舞姿歌颂党恩，礼赞新时代。拉萨市民普琼：
5: 宣讲活动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75年来，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拉萨市十佳基层宣讲员央拉：
6: 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进一步凝聚基层群众团结奋进的力量，为拉萨高质量发展凝聚民心、凝聚合力。
1: 正值高原虫草采挖关键时节，那区是所县、林芝市朗县县委宣传部联合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各乡镇虫草采集点、临时牧民安置点，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所县群众次人多吉：
7: 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源自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扶持。今后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1: 所县所热嘎宣讲队宣讲员旦增曲扎：
8: 让广大牧民群众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1: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多地聚焦学生、农牧民等群体，分层分类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营造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0: 近日，西藏大学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结合校园真实事例，围绕合同纠纷、兼职维权、个人信息保护、邻里相处、财产权益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大一学生王梦泽：
9: 民法典是切切实实地渗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与我们无时无刻发挥着作用。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也要把民法典的普及继续推行下去。
0: 在虫草采集季，那区市嘉黎县司法局联合麦地卡乡党委政府，深入县城搬迁安置点，向群众开展专题普法活动，以案示法，以家常话讲法，重点讲解邻里关系、财产权属、劳务用工等实用法律内容，现场答疑解惑，普法宣讲共汇集群众160多人。那区市嘉黎县麦地卡乡群众白马：
10: 今天成了个谢谢啊，参加局长协办局，
7: 通过民法典、普法宣讲，我才意识到法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我会努力做一名遵法守法的公民。
0: 那居士嘉陵县司法局局长白马康珠，
10: 工作人员围绕民间合同、邻里纠纷等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讲解，引导辖区群众自觉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村居，常态化开展法律服务，用法治为虫草采挖剂保驾护航。
0: 阿里地区格吉县司法局联合宣传、民政、环保等部门深入各乡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向群众普及讲解婚姻家庭、债务借贷、草场流转等民生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遇事找法、依法维权。北京市大成西藏律师事务所白马央宗，
11: 进行面对面的宣讲，可以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力所能及地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0: 西藏台消息，21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贵才主持召开二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全区减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增强为基层减负的内生动力。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推动减负任务高效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以更强合力构建减负工作协同体系。
1: 西藏台消息，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调研西藏展馆，并出席相关活动。他指出，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新发展。徐志文强调，文化是体现发展的重要载体，要从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的角度加强创意研发与设计，要突出文化内涵，讲好西藏故事。徐志文还与紫金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座谈交流，出席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21号上午，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启幕。西藏展馆围绕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精彩亮相。615平方米的展区汇聚非遗技艺、数字科技与互动体验，成为展会独特风景线。请听报道。
0: 此次文博会，西藏共组织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以传承为根基、科技为助力，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活力。在14号馆西藏展位，数字传承、智武雪域机器人藏舞精彩上演，布达拉宫 VR 数字体验项目人气满满，观众带上设备，在光影流转中欣赏世界文化遗产的壮美。参观者叶建鹏：
13: 体验这个项目之后，我就更加期待以后有机会前往西藏，就是实地的去旅游去体验。
0: 在展馆另一侧的藏文书法体验区，来往游客纷纷

0: 巧妙融合十二生肖文化与藏地美学新潮设计，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西藏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徐应龙：
1: 特别的感恩政府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看到西藏更多的好设计。
0: 今年5月22日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区各地市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及生态科普活动，全方位展示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22日上午，在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展板、科普资料发放等形式，引导大家认识生物多样性，重视生态保护。拉萨市民索朗央青：
3: 保护环境，保护生物。买菜的时候少用塑料袋，以后我也会坚持这样的好习惯。
2: 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玉成：
4: 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高原生态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认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持续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和生态环境的行为，扎实推进湿地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高原森林草木，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2: 林芝市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管护、生态治理及农业生态安全等知识，解读生物多样性与日常生活、生态安全、绿色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林芝市民段道辉：
5: 林芝生态环境一直都很好，动植物资源很丰富，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离不开每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守护好西藏的万水千山。
2: 林芝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干部曲母：
6: 林芝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生态地位极其重要。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的青年干部，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未来我们要立足岗位，严格监管、科学监测、强化执法、积极宣教，守护好林芝的生态家底。
2: 与此同时，昌都市第二小学的近百名学生共同参与了百人共绘生态长卷同心守护多样自然主题活动，大家围绕绿色出行、拒绝白色污染、珍爱地球等主题，绘出一幅幅色彩鲜艳、童趣盎然的作品。学生加央拉宗：
7: 我绘画的主题是垃圾分类，希望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环境，把植物和动物守护好，人人有责。
2: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赵气：
8: 近年来，昌都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物种监测与栖息地管护，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深化生物多样性排查管护，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用心用情守护高原绿水青山。
2: 在阿里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结合高原实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介绍藏羚羊、野牦牛、黑锦鹤这些家门口的高原蜻蜓，讲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居民资青：
9: 我真切意识到守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助理工程师米马拉西：
10: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核心依托，守护自然本底，维系万物生息，既是夯实发展根基，更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呼吁大家同心守护生态家园，共建和谐美丽阿里。
0: 西藏台消息，5月2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其中来电30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水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

0: 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四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聚焦国家双碳目标，我区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持续向新能源化转变。截至目前，全区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实现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占比分别达到47%和83%。
1: 日前，第19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自治区社科院开讲，讲堂围绕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主题，邀请专家进行权威解读。来自我区社科工作者代表、自治区党委党校、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代表100多人参加。
0: 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谢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5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进行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服务。
1: 日前，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萨村成立运营。该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并提供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向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新模式。
0: 今年以来，那曲市比如县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疗系统，全县已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
2: 理论与实践。
0: 近段时间，一类跨城送饭的视频走红网络，有视频博主跨越山海，奔波千里，给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们偷偷送去家乡亲人烹制的饭菜。随着饭菜入口，熟悉的味道带来惊喜，又勾起思念，浓浓的乡愁让屏幕内外的人都红了眼眶。送的是家常饭，暖的是游子心，照见一个流动中国里延绵的乡愁与浓浓的情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跨城送饭，一碗乡愁。评论说，什么是故乡？史铁生笔下的一段话或可作为注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人们为何因一口饭而湿润眼眶？从东北的酸菜馅饺子到西北的油泼辣子，从江南的软糯青团到岭南的老火靓汤，一口熟悉的味道是无论在何地都能立刻辨认出的安心，传递着万水千山之外的惦念。家是根脉，但树总要向上生长。年轻人走出家乡，登上更大的舞台，奋斗着，成长着。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人工智能到人形机器人，从先进制造业到现代服务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都离不开年轻人拼搏奉献的身影。 正是有一代代年轻人把故乡放在心底，把责任扛在肩头，把自我价值实现融入国家发展所需，成就了小家的热气腾腾，也撑起了大家的蒸蒸日上。时代飞速发展，也以其独特的方式熨平思乡的眉头，托举远行的游子。从前山高路远，车马很慢，一封家书要走上数周，而今天山贯穿，蜀道拉平，老区通高铁，高峡过横桥，持续完善的立体交通网，让千里江陵一日还从写意成为写实。全国县县通千兆，乡乡通五 G， 村村通宽带，通信技术的飞跃令天涯若比邻成为真切体验。当下仍有许多人在眺望远方，也有人正在路上，出发的理由和目的地都更加多样，流动不再是单向的，理想的种子随心飞，落到繁华都市，落到戈壁荒原，也落到乡野田垄，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所到之处有肥沃土壤，也有阳光雨露。越来越多城市也创新服务，提升人才认同感、归属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住房、医疗、教育等配套更齐全，初来乍到也能从从容容。改造提升大型商圈、潮流市集等消费场景，开放更多城市公园，生活品质更有保障。邻里活动丰富多彩，促进了人与人的交流，也拉近了人与城的距离。在人与城的双向奔赴中，神州大地活力迸发，书写下协同共进的新篇章。我们总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当无数游子为了理想而奔忙，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片不断拔节生长的土地必将为每一位有志者托住乡愁，照亮前路，让坚守有回响，奔赴有回报。而这正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时代心结。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晴，8度到24度。纳曲多云，2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至4级，10度到25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5至6级，1度到14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5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呕心沥血之作。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背景，刻画了中国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以温暖的现实主义方式讴歌了大时代历史进程当中的普通劳动者。小说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了一大批迷茫的青年人，也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对于读过这部小说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影响人一辈子的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来的？为了完成创作，路遥是如何与时间赛跑的？频繁的熬夜给路遥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创伤？小说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平凡的世界与不平凡的人生。

1985年秋天，路遥为了创作一部规模很大的书，他已经阅读了上百部名著，翻看了1975年到1985年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以及深入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做完了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以后，他决定到位于陕西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开始这部书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部在路遥心中规模很大的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在此之前，路遥创作的第一部经典长篇小说《人生》让他的文学之路开始步入巅峰。《人生》问世不久，轰动了全国，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而路遥也因此成了最红火的文学明星。路遥的本名叫王卫国，1949年出生在陕北榆林清涧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他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1969年，路遥回乡务农了。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以后，路遥在陕西文艺从事编辑工作。1980年，他发表了惊人动魄的一幕。1982年，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开始步入文学创作的巅峰。其实，在路遥来陈家山煤矿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远的矿医院给他找到了更好的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子，还有一些对于路遥来说没有用的沙发。来到陈家山，路遥准备开始写作了，但是迟迟下不了笔，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开头。整整3天时间，路遥苦思冥想，忽然灵机一动，他想到了1981年亲生父亲被逮捕的事情。那年他的生父因为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抓了起来，但是当时一村人都去砍树了，他的生父既不是带头的，也不是砍得最多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儿子担着，于是就把他给抓了。这件事情对路遥的冲击很大，也为他写作《平凡的世界》帮了大忙。于是路遥把这件事情演变成了王满银贩卖老鼠药被公社劳教，一下子引出了这部书所有的重要人物。过了5-6天，路遥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了，每天伏案15-16个小时，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还有写作进度。同时他在墙上列出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他的意思是啊，小说第一部总共有53章，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而每划掉一个数字，路遥都会对着那张表格愣着看上半天，

我心里很清楚这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而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他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扎实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在写作紧张时，路遥经常会错过食堂的开饭时间，有时路遥一天就吃一顿饭。医院职工食堂的师傅跟路遥算是对话多的人，但是也无非是问路遥想吃啥，然后师傅好给他做点什么。但是矿区的生活的确是太简单了，并不是因为矿上不想让他吃好，无论是陈家山煤矿的领导还是医院方面一直在尽心操办着，但是条件有限。这深山当中矿工家属几万人，一碰上秋雨冬雪，交通经常中断。有一年因为大雪封山，有关方面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蔬菜没有，鸡蛋没有，连点豆腐都很难搞到。如果早饭错过了，到了午饭时间，路遥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就咸菜，晚上呢有的时候多吃点面条，有时跟午饭是一模一样。这个矿山医院医生职工大都是回家吃饭的，又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所以伙食也很难搞。每当写作到凌晨，路遥饿了只能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就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以后啊，路遥经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但是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他立刻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当年见过路遥的陈家山医院的医生现在大多已经调离这里了，只有一两个人说见过路遥。回忆起当年，医生们说因为知道他是大作家，都不敢上前跟他搭话。路遥工作时更是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生怕影响了他的创作。有一天路遥正在埋头写作时，忽然闯进来一个记者说要采访他。路遥一再解释说我现在在创作，没时间接受采访，但是无济于事。这名记者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跟路遥磨时间。此时路遥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他站起来一把抓住记者，把他推搡着送出房间。等到重新坐回到桌边，心脏还在乱跳。虽说他后悔刚才自己这种无理的行为，但是他没办法。路遥去世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曾经写下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记录了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文中说写作整个进入一种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在提到他当时赶走记者这件事时，路遥坦诚，如果我让他满意了，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会全部打乱，变成另外一张图表，这会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啊！见过路遥的朋友都知道，路遥长着一脸自称为匈奴式的胡须，而且络腮胡须长得特别快，几天不刮就难受。在来到陈家山煤矿之前，路遥准备了香烟，准备了咖啡，都很充足，但是唯独刮胡刀片没有准备好，而矿上竟然买不到这种东西。一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之后啊，就再也刮不动了，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路遥一看这种状况，干脆啊停手，我停止这种痛苦，每个星期抽点时间转悠到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儿，专门刮一次胡子。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他坦言在孤独的日子里，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像一块冰。写不下去的时候痛不欲生，写得顺利的时候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每当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路遥经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着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一下每扇窗户里面一家人围坐一起聚餐，
然后窗帘一道一道的拉住，灯火一盏一盏的熄灭了，一片黑暗。在黑暗当中，路遥不禁两眼发热，他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然后重新坐回到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1986年元旦在即，墙上那张表格终于被路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划掉，他终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创作。这部小说跟人生相比更具有人性的高度，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他极力书写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作品里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青年人，但是他们自强不息，依靠自己的顽强毅力和命运抗争，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看过这部著作的朋友们都知道，其中孙少安是立足于乡土，矢志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而孙少平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国社会普通人人生奋斗的两极经验。1986年夏天，路遥再一次离开了西安，这次他来到延安地区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吴起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这次他选择的是在吴起县武装部院子的角落里一孔很小的窑洞，这是路遥开始又一次长途跋涉的地方。当时正是三伏天，但是这里的气候特别凉爽，窑洞里阴凉的还有点沁人肌肤，路遥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的火炉。这孔简陋的窑洞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堆着一些书籍，放着几块掰碎的干馍馍，几包咖啡和一包当地生产的粗糙的饼干，这些都是因为赶不上招待所的饭点所准备的。路遥每天下午3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才睡下。他中午1点以后起床，饭点早过了，这种反时差路遥已经积习难改，没办法跟正常的餐点合拍了。1986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大型文学期刊《花城》第六期上发表了。这年12月，小说的单行本也顺利出版发行。但是路遥没想到的是，外界的反应并不如所愿。很多评论家对路遥说，你这本《平凡的世界》啊，相较人生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嘛。上世纪80年代，很多外国文艺思潮刚刚涌入中国，什么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不跟潮流、不玩这些好像就落伍了。但是路遥仍然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于是评论界认为路遥的作品太老套了。但其实路遥研究过很多新派的写法，也读过不少现代主义作品，对比以后他认为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的题材。后来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时说，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2、3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是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但是此时路遥的身体变化非常明显，不用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苍老了很多，但其实没有到38岁的年纪，两鬓已经染了白发，走路的速度也明显缓慢了，饭量减少了许多，右边的眼睛还一直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看了医生以后，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造成的，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和阅读。对于医生的建议，他当然知道这是正确的，但是却无法接受。好在此时路遥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在3、4月间出访联邦德国，而这期间正好是路遥考虑休整的空档时间，所以他很乐意地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路遥第一次走出国门，一切都是新鲜的，

步摇出国刚刚访问归来，他的大学同学王栓泉等人来到作协大院看望他。那天路遥显得特别兴奋，跟同学们是谈天说地，谈外国，谈中国，说洋人，说国人。当时在他桌上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书稿，整齐地落了厚厚的一沓，足有一尺多高。那天路遥对王双全说，这部书的第三部我已经构思完成了，近期会动笔。同时路遥提出，这第三部的写作我想在你的老家洛川县进行，需要住上两周时间。在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的情况更加凄苦，每天进行着超负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除了劳累，饥饿问题仍然是如影相随。当年在陈家山煤矿没啥可吃，回到西安城里还是这样。这当然说的不是西安城里没得吃，而是到处都是，但是他没时间挣点吃饭。生活基本上得靠自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经常拖在晚上十点之后，再晚一点夜市就关了。有时他不知不觉写到夜间十二点，夜市也去不了了。他只能是硬着头皮到还没有睡的评论家王瑜或者其他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馒头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一顿饭。他就像自己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当中流浪落魄的王满银一样，每天到黎明时，路遥才像一个幽灵一样慢慢地从他的写作间走出来，走在作协老院子不长的一段过道里。在月光下，只有路遥自己时长时短的身影随行。院子后面的一栋家属楼，一单元三层，就是路遥的家。他艰难地登上一个一个台阶，小心地拧开门，悄悄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到此刻，紧张疲惫的一天才算可以停歇了。在修改和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日子里，因为过度劳累还有营养缺乏，路遥常常无力端坐，很多时候他只能斜趴在桌子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写字。其实他不是用体力，完全是凭借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最后的工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就要快完稿时，路遥吐血了。在《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本书当中，路遥描述了他写作写到精疲力尽时的情形。他说，稿子完成的当天，我觉得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儿了，只剩下腿和膝盖还稍微有点劲儿。于是我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然后完全倒下，身体软弱得像一滩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我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就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1988年5月，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号，路遥因肝病医治无效，在西安英年早逝，年仅43岁。路遥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文学创作融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用心用情书写改革开放的故事。在《平凡的世界》这本书里，路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仿佛在告诉人们，在平凡的世界里，你可能是一个平凡的人，尽管你平凡甚至可能平庸，可是你依然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和像少平一样对崇高生活的追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公共交通持续聚焦国家双碳目标，通过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新能源化，不断筑牢绿色基底。截至目前，全区公交车总量为880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实现100%，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新能源车辆占比分别达到47%和83%。今年5月22日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进一步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我区各市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及生态科普活动，全方位展示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丰硕成果。22日上午，一场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暨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开展。活动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历史巨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身边事例，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讲解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自5月26日起，湖北武汉至西藏林芝的定期客运航线将开通运行，该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二、六执行2班。单程飞行时间仅需约3小时，航线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可实现当天往返。近年来，拉萨海关积极推动中尼四草种植千吨计划落地落实，主动对接自治区相关部门、畜牧养殖及饲料进口企业，精准摸排辖区畜牧业四草缺口与进口需求，全力保障尼泊尔优质清储饲料有序进口。今年前4个月，西藏口岸自尼泊尔进口清储饲料459.25吨，同比增长168%。日前，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乡乃萨村成立运营，服务范围涵盖耕种管收全链条，并配备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农资保障等配套服务。近日，山南市普法办创新推出面向全市法律明白人的专属普法播客节目，以指尖学法、随身听法新模式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为基层依法治理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纳曲市比如县充分依托 AI 智慧诊疗新技术，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借助 AI 辅助诊断系统已完成体检3万多人次，完成胸片 AI 智能诊断7400多例。智能化改造让县域体检日均接待能力提升20%，让基层群众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捷。日前，林芝市波密县举办特色文创集市互动，集中推介波密文创 IP 好物以及各类特色产品，还同步推出米堆冰川门票减免、邀请游客免费体验藏式林卡等多重文旅福利，让市民游客感受多彩自然人文魅力。日喀则市齐鲁高级中学小老师大作为育人活动自2024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通过搭建学生自主授课平台，推动课堂教学模式革新，助力学生全方位成长，实现教学相长的多元育人成效。截至目前，该活动已实现高一、高二年级各学科全覆盖，一批批学生化身小老师走上讲台，充分展现自我，施展才华。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
4: 啊，
3: 怕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呀？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早下镇是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早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4: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5: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3: 姐，我们快进去吧。
4: 走，进去了。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6: 月英啊，
4: 妈，
6: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4: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6: 你心里还有妈呀？
4: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6: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4: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6: 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哭？
4: 妈，我心甘情愿。
6: 哎，你呀，你呀，你呀，妈心里难受。
4: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到。
1: 冯校长，
2: 哎呀，智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2: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
2: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支
3: 老师好，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
1: 乡亲们好。哎，
2: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6: 支老师，
1: 哎，
6: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6: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6: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6: 啊，支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6: 啊，
7: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7: 智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知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6: 哎呦，知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2: 哎，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知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6: 好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好好，知老师出去来。
1: 好的好的，
6: 尝尝。
2: 都怪我，这老师这样啊，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好吧？
6: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 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
2: 哎呀，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
6: 哎，
2: 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啊。
6: 走吧。
0: 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可她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2: 哎，你们几个伢子手脚麻利些啊！哎，对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1: 冯校长。
2: 哎哎。
1: 冯校长，
2: 哎，朱老师，
1: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
2: 哎呦，
6: 朱老师，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
1: 谢谢，谢谢你们。
6: 哎呦，谢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2: 哎，对。
6: 哎，朱老师
1: 啊，
6: 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4: 对啊，
6: 不会走吧？
4: 不会走吧？
1: 平平奶奶，谁说我要走了？
6: 哎呦，那就好，
2: 朱老师，
6: 那就好。
2: 你真不走了？
1: 真不走？
2: 哎呦，哎呦，你看，朱老师啊，这些年呐，识字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泥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五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

0: 冯校长，
1: 哎，
0: 我会坚持下去的。
1: 好，好，好，好，那对，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
0: 哎。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三年级的语文，二年级的数学。
2: 报告知老师，我叫肖平平。
0: 平平，我昨晚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2: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知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3: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
0: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第三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4: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0: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4: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0: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4: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0: 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二年级和三年级的音乐课合在一起上。现在我们学唱国歌。

0: 朱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那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好嘞，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哎呀，朱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里的远，

0: 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0: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1: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0: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2: 牛牛，小易，来，你们过来。
3: 杨老师好。
4: 杨老师好。
0: 牛牛，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芝老师。
3: 芝老师好。
1: 牛牛，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3: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0: 牛牛，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3: 那好吧。
1: 小玉，你几岁呀？
4: 四岁。
1: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0: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3: 哦，
0: 一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1: 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
0: 哎，
1: 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0: 那拜托你了，芝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1: 那我先谢谢您了。
5: 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6: 快点，到了。
1: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7: 芝老师，真是太累了，我歇会儿。
1: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7: 芝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8: 王强，你修不修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1: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7: 好。芝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1: 好烦，
7: 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1: 怎么了，王强？
7: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三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1: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7: 哎，

0: 手能抓到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知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4: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志愿兵，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平平、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娘，娟娟怎么了？
0: 发烧了。
1: 啊，我摸摸，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江宁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的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
0: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1: 哎，江宁，路上小心啊。
0: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1: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知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1: 牛牛，河水很大，脚有些摇晃，你不要走，等老师把你背过去。来，小玉，你搂着老师的脖子。
3: 老师，我害怕，我害怕。
1: 别怕，小玉，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3: 哎，
1: 牛牛，河水打着旋冲，你冲过去了。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尼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好像是。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尼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尼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0: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
1: 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2: 欢迎。
3: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娘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4: 谢谢您。
3: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1: 哎，
3: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1: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3: 冯老师，
1: 哎，
3: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1: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3: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5: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
1: 啊，
5: 我哪能当校长啊？
3: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1: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3: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6: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5: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7: 哎，
5: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7: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5: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8: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9: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8: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9: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5: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9: 嗯。
5: 你今年几岁了？
9: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8: 小伟，不许胡说。
9: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5: 平平、
9: 啊、你是小伟，你不是我姐姐。
5: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8: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5: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10: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5: 黄老师，又怎么了？
10: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5: 哎呦，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10: 哎，
11: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5: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
0: 就差两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11: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0: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11: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0: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11: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2: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0: 萍萍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2: 支校长，萍萍和小伟在学校吗？
0: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2: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0: 萍萍奶奶，哎，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11: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0: 哎，
12: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9: 你别走，
12: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3: 萍萍，小伟，
0: 萍萍，
13: 萍萍，
0: 小伟，
13: 小伟，
0: 小伟，
13: 小伟，
0: 你们在哪里啊？
13: 萍萍，
2: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0: 萍萍奶奶，你放心，萍萍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14: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0: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3: 萍萍，
15: 萍萍。
2: 萍萍，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9: 姐姐，我不想死。
2: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9: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2: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9: 姐姐，我怕。
2: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9: 萍萍，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16: 芝老师，我们在这儿。
2: 萍萍，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16: 老师，
13: 找到萍萍了，找到小伟了。
0: 江宁，江宁，你醒醒！
12: 你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萍萍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12: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0: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12: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0: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 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12: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0: 江宁，
12: 嗯，
0: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12: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沫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0: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2: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0: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泥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泥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5: 喂，陈厂长。
15: 支校长啊。
5: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5: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5: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5: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5: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17: 支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5: 哎，杨书记，
17: 嗯，
5: 您怎么知道的？
17: 嗯，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5: 嗯，
17: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5: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17: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5: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7: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8: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5: 同学们，来来来，
19: 支老师，
5: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20: 好，
5: 预备，一、二、

0: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0: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0: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2: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0: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0: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0: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0: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0: 妈妈，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3: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4: 不走。
3: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5: 赤老师，你快救命啊！
0: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芝妈妈在一起。
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3: 芝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3: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5: 石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3: 芝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5: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呀，
1: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3: 哎呦，那怎么行？哎
1: 呦，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5: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石老师，你相信我吗？
1: 平平，老师相信你。
6: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6: 那倒也是。哎，月英，
1: 嗯，
6: 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 江宁，
6: 嗯，
1: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6: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1: 不去。
6: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 你撕吧。
6: 你就不看一眼？
1: 不看。
6: 好吧，月英，
1: 嗯，
6: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1: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6: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1: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

0: 为了我，你……
1: 你看你这人，我掉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
0: 江宁，谢谢你。
1: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好，我们一起努力。
2: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经济

0: 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9: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3: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5: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4: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6: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7: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4: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5: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 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抬，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2: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6: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7: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7: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7: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7: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神父和理发师，到我们这位奇情异想的绅士家，在他书房里进行有趣的大检查。唐吉诃德还只在睡觉，他那些害人的书都在书房里。神父问主人家的外甥女儿要那书房的钥匙，她欣然交出。大家进去，管家妈也跟着。只见里面有100多部精装的大书，还有些小本子。管家妈一看见这些书，忙出去拿了一盆圣水和一柄洒圣水的扫帚，进来说：“硕士先生，请您在屋里洒上圣水吧，咱们要把树里那许多魔术家赶出人世呢，别留下个吧在这里兴妖作怪，对咱们报复。”硕士瞧管家妈那么实心眼儿，忍不住笑了。他叫理发师把书一本一本地递给他，看里面讲些什么。也许有几本可以免于火刑呢。外甥女儿说：“不行，对哪一本都不能开恩，因为都有害。最好把书从窗口扔到天井里去，弄作一堆烧掉，或者呀，搬到后院去大堆焚烧，免得烟气熏人。”管家妈也那么说，他们俩呀，都一心要把那些无辜的东西处死。可是神父不答应，他至少要先看看书名再说。尼古拉斯师傅递给他的第一部书是《阿马迪斯·台卡乌拉》4卷。神父说：“哦，看来这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东西。我听说这是西班牙出版最早的骑士小说，是其他一切骑士小说的祖宗，就为他创立了这样坏的流派，我觉得应当毫不宽恕，判他火里烧死。”理发师说：“哦，先生，那这话不对。我听说呀，他是骑士小说里写的最好的，他是部杰作，应该赦他无罪。”神父说：“哦，这也对啊，凭这一点暂且缓刑。咱们且瞧瞧他旁边的那部书吧。”理发师说：“啊，那是埃斯普兰迪安的丰功伟绩，他是阿马迪斯·台卡乌拉的嫡亲儿子。”神父说：“平心而论，父亲的长处不能归功于儿子。管家太太，你把他拿下，打开这扇窗子，把他扔到后院里去。咱们要堆个大堆生火呢，叫他去垫底吧。”管家妈欣然照办，这位艾斯普兰迪安就给抛入后院，耐心等待火焰烧身。神父说：“啊，下一步。”理发师说：“啊，下一步是希腊的阿马迪斯。照我看呐，这一边全是阿马迪斯的子子孙孙。”神父说：“哦，那么请他们全体都到后院去。里面的宾底基内斯特拉皇后啊，达利奈尔牧童啊，加上他们的牧歌呀，再加上那些扭扭捏捏令人作呕的文章啊，都非烧掉不可。”
假如我的亲爸爸扮作游侠骑士在外漫游，宁可连累他一起遭殃，也不能放过那些家伙。理发师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外甥女儿说，我也是。管家妈说，那么就全都给弄到后院去。他们就把书交给他，好大一堆书啊。他为了省得下楼，都从窗口扔下去了。神父说，那个大件儿的是什么？理发师说，那是唐奥利房德台劳拉。神父说，这部书就是群芳谱的作者写的。我实在不知道这两部书里哪一部真话多些，或者干脆说哪一部谎话少些。我只能说他很荒谬，应该到后院去。理发师说，下一部是佛罗里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神父回答，佛罗里斯马德先生也在这儿吗？尽管他身世离奇，经历怪诞，但为了文笔枯燥，也该到后院去。管家太太，送他上后院，那一步也一起去。管家妈说，好的很呐。他欣欣喜喜地执行命令。理发师说，这一步是普拉迪尔骑士。神父说，这是一部古书，里面也找不出可以赎罪获赦的东西，干脆叫他和扔出去的那些书作伴儿去吧。这件事照办了。他又翻开一本，只见书题是十字架骑士。哦，这部书标题这么神圣，内容荒谬，可以不计较了吧。可是常言道，魔鬼就躲在十字架的后面，把它送到火里去。理发师又拿起一本书说，这是骑士宝剑。神父说，这部大作我读得很熟，里面有瑞纳尔多斯·台蒙达尔班先生和他的朋友伙伴们，都是塞过加哥的大贼，还有十二武士和实事求是的史家杜尔宾。这些人物对名诗人马德欧·博雅多的作品有贡献，基督教诗人路德维格·阿利奥斯陀又从博雅多取材。平心来说，单为这一点，我对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判个终身流放的罪也就罢了。至于阿里奥斯陀，如果他跑来不说本国话，我对他并不佩服；如果他说本国话，我对他顶礼膜拜。理发师说，我藏的那一部倒是意大利文的，只是看不懂。神父回答，你看懂了也没有什么好处。那位上尉先生不该把他带到西班牙来，让他入籍规划，他就此大为减色了。翻译师都有这个毛病，不论功夫多深，技巧多精，总不能像原诗一样美好。我说呀，以后再有讲法兰西故事的书，都该和这本一起扔到干燥的地窖里去存着，等仔细查审了再决定怎么处置。哦，不过有两本书是例外，一本是贝纳尔都·台尔卡比欧，这里准有他；一本是隆塞·斯巴列斯。这两本书一到我手里，那就毫无宽容，马上得交给管家妈，由她扔到火里去。理发师一一赞成，认为这样处置很恰当。
他知道神父是好基督徒，坚信真理，不合理的话是绝不出口的。

0: 他又翻开一本书，一看是巴尔梅林台奥利巴，旁边一本是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那位硕士看见了，说：“奥利巴该劈碎了，烧得灰也不剩。这个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应该当作稀世的珍品，好好保藏。从前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达里欧大帝，从战利品里获得一个匣子，他专门用这匣子来贮藏诗人荷马的著作。咱们也该做那么一个匣子，贮藏这部书。哦，老哥呀，这部书有两点可贵：一是作品本身好，二是相传作者是一位贤明的葡萄牙国王。书里讲米拉瓜达堡垒里的种种冒险都妙不可言，笔下很有功夫，对话又文雅又流利，贴切人物的身份，并且很入情入理。所以我说呀，尼古拉斯师傅，这部书和阿玛迪斯台卡乌拉一起留下不少，别的书不用再审查了，一律处死吧，你说怎么样？理发师说：“那不行，老哥，我手里这本是有名的唐贝里阿尼斯。”神父说：“这本书的第二、第三、第四部都火气太旺，得吃些大黄倾泻一下。里面写光荣堡的一段啊，还有些更荒谬的部分都得删掉。咱们不妨暂缓定案，瞧他悔改的情形，再酌定从宽发落，还是依法裁判。目前就寄放在你家里吧，老哥。可是谁都不许看。”理发师说：“好得很。”神父懒得再费心审查，吩咐管家妈捡大本子的都扔到后院去。管家妈只想烧书，即使织了一匹幅面最宽、质地最细的布，也不如这件事快意称心。他不傻不聋，听了吩咐，一下子抱着七八本往窗外扔。他拿的太多，有一本掉在理发师脚边。理发师想瞧瞧是谁的作品，一看原来是著名的白骑士替朗德传。神父嚷了起来：“哎呀，白骑士替朗德原来在这里，老哥拿来给我。我觉得这部书趣味无穷，很可解闷。里面讲到英勇的骑士唐吉利埃雷颂台蒙达尔班，他的兄弟托马斯台蒙达尔班和丰塞卡骑士，还讲勇敢的提朗德和恶狗打架，少女欢乐姑娘口角玲珑，寡妇娴静夫人谈情说爱弄虚作假，还有最后皇后娘娘爱上了她的侍从伊布利多。老哥呀，你听我说句平心话啊，照他的文笔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好书。书里的骑士也吃饭，也在床上睡觉，并且死在床上，临死还立遗嘱，还干些别的事，都是其他骑士小说里所没有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作者故意捏造这么许多荒唐无稽的事，应该发送到海船上去罚做一辈子苦役。你拿回家去看看，就知道我所说的都千真万确。理发师说：“那准是不错的。可是这里还剩下了一些小本子的书，咱们怎么办呢？”神父说：“那些想必是诗歌之类，不是骑士小说。” 他翻开一本，一看是霍尔黑·蒙台马瑶的《迪亚娜》，料想其余都是一类的，就说：“
1: 这种书不比骑士小说，向来不那么害人，读了增长知识，无害于人，不用销毁。”
0: 外甥女儿说：“哎呀，硕士先生，您还是送出去一起烧掉吧。等我舅舅养好了骑士病，一读这种书，保不定又想当牧羊人，跑到树林和田野里去唱歌奏乐，或者又想做诗人，那就更糟了。据说想作诗的那种病是治不好的，而且还传染呢。”
1: 神父说：“这位姑娘说得不错，咱们朋友前途的魔障还是及早除掉为妙。咱们就从蒙台马瑶的《迪亚娜》开始。我想这本书不要烧，只把有关女巫费利西亚和仙水的部分删掉，长诗也一概删掉，只保留散文的部分，就不失为这类作品里最出色的一本了。”
0: 理发师说：“下一本是所谓萨拉曼卡人的迪亚娜续集，另一本是希尔波罗写的迪亚娜。”神父说：“
1: 萨拉曼卡人的那本送到后院那伙罪犯里去充数，希尔波罗的一本应该当作阿波罗的著作那样保藏起来。老哥，看下去吧，咱们得赶紧，时候不早了。”
0: 理发师又翻开一本，说：“这是《爱情的运道》十卷，作者是萨迪尼亚诗人安东尼欧·台·罗弗拉索。”
1: 神父说：“我凭自己的职位发誓，自有阿波罗、缪斯和诗人以来，还没有谁写过这样离奇有趣的书呢。就书论书，也是这类作品里最拔尖的。没读过这样。”

0: 啊，这一本是费利达的《牧羊人》。
1: 神父说，哦，这不是牧羊人，是个很有风趣的朝臣，应该把它当作珍品收藏。
0: 啊，这个大本子标题叫做《诗库》。
1: 神父说，假如诗不那么多就更好了，该把夹杂在里面的坏诗都删掉。作者是我的朋友，他还写过些气魄大、格调高的作品呢。这本书收起来吧。
0: 理发师接着说，啊，这是罗贝斯《马尔多纳多诗歌集》。
1: 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亲口朗诵起来，声调悠扬，简直迷人，谁听了都倾倒。他写的牧歌稍微长些，不过好东西不会嫌长啊。这本书可以和刚才挑出来的几本藏在一起。他旁边的那本是什么呀？
0: 理发师说，啊，米盖尔·台塞万提斯的《卡拉泰》。
1: 哦，这个塞万提斯是和我有深交的老友，我看他与其说多才，不如说多灾。这本书里有些新奇的想象，开头不错，结局还悬着呢，该等着读他预告的第二部。现在有些读者求全责备，修改了也许大家都会宽容。且把它监禁在你家，等将来再瞧吧。
0: 理发师说，啊，好啊，老哥。这里一起又有三本唐阿隆索台阿尔西利亚的阿饶卡纳，果都巴法官胡安如父的奥斯特里阿达，巴伦西亚诗人克里斯多巴尔台比鲁艾斯的蒙塞拉德。
1: 哦，神父说，这三本书都是卡斯蒂利亚语的史诗杰作，可以跟鼎鼎大名的意大利史诗比美，应该当作西班牙诗歌里无上珍贵的宝物，好好保藏。
0: 神父没心思多看，不问情由，要把其余的一概烧毁。可是理发师已经翻开了一本，叫做《安杰丽卡的眼泪》。神父听到这个题目，就说：“
1: 哎呀呀呀呀！要是把这样的书送出去烧掉，我也要掉眼泪呢。作者全世界闻名。”不仅在西班牙，他翻译过奥维德的几个故事，一笔也好得很。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拒绝。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继续请了来自北大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隋准大夫和王密大夫呢，跟我们谈一谈老年人肾脏保护的话题。除了老之外呢，药物的肾损害的问题，药物肾损害除了我们知道的啊，比较注意到的日常的药物之外呢，有两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一个是我们那个造影剂是有可能会带来肾损害的，还有就是化疗药。当然啊，面临这样的治疗或者检查不得不去进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权衡一下利弊啊。但是除了这些损害之外呢，我们其实包括你们包括其他的医生也都谈到过，比如说慢性病的肾损害的问题，像糖尿病

0: 高血压的生存害。
1: 你也提到了，其实咱们老年人的这些慢病，尤其是一些这个跟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能会引发肾脏的损害啊。
2: 对，
1: 哎，那有可能我一直以来，最近我觉得我就上厕所，晚上我昨天看到一个听众，就是84岁，一晚上起4次。这是不是肾脏出了问题了？老年人有哪一些的这种行为或者等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提示大家要去做检查。另外说，哎，我这去年发现的糖尿病，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肾脏的损害？我20年的高血压了，是不是就一定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呢？
2: 啊，您问的这几个问题呢都非常好，这其实也是很多病人经常在门诊会问我们的一些问题。首先一个就是哪些表现可能提示肾脏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肾脏病总体来说呢，它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它的症状并不是特别典型，但是还是有一些征象可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说这个起夜的次数增加，当然呢起夜次数增加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以及做一些相应的化验。有一部分特别是老年男性里面呢，我们首先要除外前列腺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夜尿次数的增加，但是它的夜尿量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严格的说并不属于我们认为的夜尿增多的这种肾小管功能受损的这种征象，
1: 不属于肾脏的问题，
2: 对，有可能是前列腺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夜尿的量应该是明显的少于白天尿量的。那么如果出现夜尿量明显增多超过白天尿量，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点。另外呢，像刚才隋大夫所讲到的，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水肿，甚至有一些病人出现尿量的变化，尿量减少，还有呢就是一些尿色以及这个尿中泡沫增多啊，还有一些尿色颜色的改变，这些呢可能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问题的。但是呢，由于肾脏病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典型，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们是建议一定要每年进行一些肾脏病相关的筛查。其实我们健康人呢，如果有条件，最好也能够每年进行一些最基本的肾脏方面的筛查。那么高危人群，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老年人啊，还有就是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另外呢比如说一些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啊，像这些病人其实都应该更加密切的来监测。监测的内容呢，就像隋大夫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是尿液的化验，另外呢应该检测血肌酐，并且呢由专业的这个肾科大夫来通过一些公式呢计算他的肾小球滤过率，这样可以更早期的发现一些肾脏早期受损的一些征象。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说我刚刚发生糖尿病一年就一定没有糖尿病肾病啊，是不是我有20年的高血压我一定肾脏就受损，这个问题呢要这样看，就是说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的，它应该
1: 相关的，
2: 对，它应该是长期的糖尿病的病史逐渐开始出现肾脏的损害。那么典型的糖尿病肾病的发展过程应该是先出现一个微量蛋白尿，然后逐渐尿蛋白增多，少量、中量，然后大量蛋白尿，再出现肾功能的受损。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临床上我们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蛋白尿量也比较大，追问他病史呢，他说我发现糖尿病只有一年的时间，那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有些人的糖尿病的病史远远不止一年，但是他由于没有规律的去做体检，一直到症状非常明显了才来做一些化验，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误导我们认为他只有一年的糖尿病的病史，
1: 其实已经暗藏了3年5年甚至更长了。
2: 对，这种情况往往可能病史是在10年以上的。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高 血压的肾脏病和时间相关性强吗？
2: 这个应该也是有一个时间的相关性的，不会说刚刚出现高血压它马上出现肾脏损害的一种明显的征象，应该说也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过程。但是呢，如果血压非常高的情况下，它可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啊，但是这个呢并不是说如果有常年的高血压或者有常年的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会出现肾脏损害，并不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可能和病人这个血压血糖的控制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可能还和这种遗传的易感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这些呢都不是绝对的。
1: 隋大夫再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的那一大堆药里边啊，只有阿司匹林是跟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这个老年朋友关系比较密切的哈，但是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呢，他还要吃一大堆其他的降压降糖药，这些药对肾脏有没有损害？我怎么权衡呀？本身这病对肾脏也有损害，我又吃药，这怎么办呢？
0: 您问的问题呢，肯定也是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这样回答。那么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现在明确的是，那么高血压高血糖对于肾脏一定是有损害的，所以合理的控制血压，合理的控制血糖对于肾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能因为说我害怕因为药物损害肾脏，所以就把降压药停掉，降糖药停掉，这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导致你的肾脏可能会损伤的更快的。那么在后面我们如何来权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么有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评价自己肾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肾脏呢，我们都知道啊，它实际上来讲呢，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干什么呢，是个垃圾站啊，是个排泄作用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呢，那么都要从我们的肾脏排泄出去。因此当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如果出现损害以后，那么它对药物的这种排泄呢可能能力就要下降，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药物的蓄积，所以可能会导致一些药物的这个使用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现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类降压药叫什么降压药呢？我们叫做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啊，比如说什么什么普利啊，大家常用的，哎，像贝纳普利啊，像是这样的一个培多普利啊，哎，或者说马来酸伊纳普利啊，这个都是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药物。那么这类的药物，如果患者的肾功能在相对来讲还比较好的时候，比如说肌酐在正常范围，或者是刚刚超出正常范围，刚过高线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相对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如果这个患者本身的肌酐就比较高了，200、300甚至更高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应用了这一类的药物，是会有可能引起肾脏的一个急性损伤，肌酐快速上升的。那么同样我们拿降糖药来说，比如说双胍类的药物，二甲双胍是吧，这个肯定是很多朋友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在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排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当肾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排泄下降，造成了二甲双胍的蓄积，就非常容易导致一个特别严重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叫做乳酸酸中毒。所以在这儿呢，跟各位的这个患者朋友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大家长期的服用药物，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肾功能的变化。那么如果肾功能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大家可以尽管放心大胆的去继续服用药物。如果出现肾功能的变化，一方面要评价是不是可能某些药物对于肾脏产生了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也要评价，那么这种肾功能的下降以后会不会导致很多药物的蓄积，从而引起其他的不良反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理解这个里边其实本身这些病是有可能影响肾功能的，然后药物又可能加剧肾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些病不得不服药的话，我们就要格外的关注一下肾脏功能，经常去查一查，大概是这样的。
0: 所以不要闭着眼吃药，一定要定期监测。
1: 监测，你们医院有一套的方法哈。但是我想问一下，王大夫，因为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可能是两个因素都夹杂在一起的，又有慢病，我又要吃着各种药，可能我有糖尿病、高血压。

0: 然后我还老腿疼，老吃着什么芬必得之类的哈。这个时候如果去了你们那儿，哎，发现他的肾功确实出了问题，你们怎么评估说，哎，这是跟慢病有关系的，这是跟药有关系的，这好分开吗？好区分吗？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有一些人可能是可以区分的，比如说像糖尿病肾病的病人，他的典型的这个特点，就像我前面刚才所讲的，他是出现一个蛋白尿量逐渐增加，然后以后出现一个大量的蛋白尿。那么一般来说，药物性引起的这种肾损害呢，它引起的主要是肾小管功能的一些异常，所以说它主要引起一些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夜尿增多呀这些表现。通常呢，它的这个蛋白的量不会特别大，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大量蛋白尿的病人，有糖尿病，然后又应用了一些非甾类消炎药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肾脏的损害呢，我们肯定首先要考虑糖尿病肾病是存在的，但是呢，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合并了药物性的肾损害。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呢，还是会通过一些化验以及病人的表现呢，会有一个大致的区分，能够告诉患者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0: 再问一个问题哈，区分开来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些治疗的哈。问两个问题吧，一个说，哎，确实是一个老年朋友，已然是高血压糖尿病，已然要用的一堆药了，我能不能提前的有一些预防肾损害的一些措施？就像我们有一些肝损害的，我们可以吃点相应的，吃点护肝的药哈，这有没有？另外一个，哎，我发现的也还及时，有没有可逆？一些已经损害的部分有没有可逆？
2: 从目前来讲呢，对于很多的药物来讲，我们在这儿和肝科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并不推荐病人常规的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肾脏的药物，就是说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发生，我就去吃这个保护肾脏的药物，这个似乎是不太合适。我们更建议病人呢，是合理的评价肾功能以后，然后来预防那些，就是如果你的肾功能的确是比较差了，你就不要用那些可能导致肾损害的药物了，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我们把这个风险呢前移，我们并不是预防性的去应用药物，但是只有一种药物是例外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造影剂，就是打增强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做灌造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些患者呢，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在接受造影剂以后呢，就出现造影剂肾损害的风险。但是对于一些老年的病人呢，对于一些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贫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病人呢，那么的确容易出现。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应用预防性的输液，叫水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减少造影剂肾病发生的风险。现在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可以预防这个肾病发生风险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3: 那如果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防不胜防，风险还是发生了，该怎么办？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生风险，那么第一点必须要做到的就是立刻要停止可能造成肾脏损害的药物。第一个，我们得把病根儿先去
0: 了，
2: 对吧？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及时的停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停药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那么我们要判断这个患者肾脏可能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受损的原因，那么再根据不同的受损原因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4: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5: 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其实今天二位讲到的这些肾损害，有一些可能是平时我们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啊，但是有一些确实是平时大家关注不多的。造影剂的问题我今天都是第一次听说哈，但是知道这东西呢老打也不好。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咱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挺好的，咱也有孝心，给父母一年做一个特别全的检查，恨不得半年做一次这个加强的 CT。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如果从造影剂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要谨慎一些，是吧？
2: 是的，我觉得呢，一般来说，如果对一些老年，那么刚才我提到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么如果大家在接受造影剂之前，就是说不论是因为是 CT 也好，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也好，那么一定要充分的评价肾功能， 那么再
0: 要
2: 评价肾功能，再决定是不是应用。而且如果一旦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出现贫血啊、心衰啊，那么包括基础的肾功能不全，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应用水化的方案来减少造影剂肾病发生的风险。
0: 就这个造影剂是水化是另外一种注射的方法。
2: 哎，水化是另外不，水化呢是在注射造影剂之前，那么预先给病人要输一定的等渗的，就所谓普通的我们的生理盐水。那么通过输一些生理盐水之后呢，那么可以有效的扩充我们的血容量，从而减少这种造影剂肾病对肾脏的损害。
0: 希望这个消息，我们的肾内科的不是心内科的医生能够这种意识更加强一些哈。
2: 其实我们很多的心内科的大夫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一点，对，他们在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人民医院的医生，我经常会接到阜外医院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会诊的要求，那么他们就要求我们在术前对这个病人的这个肾脏那么进行评估，并且给出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其实心内科的大夫很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0: 我们前边讲到的这些呢，都是他本身有一个基础疾病或者是用药那可能会造成肾损害，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对于老年人啊，孩子们孝顺嘛，除了要做很贵的体检之外呢，孩子们还有一种孝顺方式，就是给很贵的营养品保健品类的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一位朋友呢，给家里人给老人买了很多很多的海参，回去以后呢，老人问我说，哎呀，我们家孩子给我买了好多海参，说但是我有一点点肾脏病的，有一点这个，他好像是糖尿病啊，他说有一点肾脏不太好，敢不敢吃。然后另外一个他就问我说，他说他们还买了大闸蟹啊，这个季节买了好多海产品，说有肾脏病的人能不能吃海产品，海产品对肾脏有影响吗？
2: 我们一般认为是这样的，通常来讲呢，这个任何的这个包括食物呢，可能都对肾脏呢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主要的第一个影响的这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影响的方面就是有没有过敏的问题。
0: 过敏。
2: 那么的确是有
0: 肾脏也有这个问题。
2: 那是的，就是有一些这种全身过敏的这个情况呢，反映到肾脏上呢，可以表现出一些过敏性间质性的肾炎。所以如果这个患者既往是对海产品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他服用海产品可能造成的过敏，那么就有可能累积到肾脏，出现所谓过敏性间质性肾炎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刚才像王大夫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代谢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海产品它的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过量的摄入海产品以后呢，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血液当中的尿酸水平的升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尿酸水平，尿酸是一个人体内非常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过量的尿酸可以损伤血管内皮，造成心血管事件的增多，而尿酸排泄到了肾脏之后也可以形成结晶，对于肾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儿呢，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海鲜虽然可口，但是服用还要适量。
0: 我们今天讲的是老年人，其实也还包括中年啊，因为有一些人从中年开始呢，他会有夜尿增多的情况，以前呢一觉睡到大天亮，但是中年开始可能是要上厕所了，那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肾脏的问题？那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位不到50岁的女性啊，她就说，哎呀，她说我开始夜尿增多了，是不是我肾脏出了问题了？像我们如何区分像夜尿增多那是不是等于肾脏出了问题？
1: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一个确切的夜尿增多的情况呢，首先我们是需要询问他既往的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最常见的有没有一个长期高血压的病史，因为高血压呢它引起的肾损害最初的表现就是表现为一个夜尿增多，它是一个肾小管功能受损的表现。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隋大夫所提到的高尿酸血症，它引起的肾损害呢同样也是在早期呢会出现肾小管功能的异常，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表现为一个夜尿增多。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寻找一下它的这个原发病，找一下它这个可能引起肾小管功能受损的原因。第三个常见原因呢也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这个药物性的肾损害，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出现夜尿增多的一些原因。那么对于化验来说呢，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化验呢来检测肾小管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检测进水以后的尿渗透压，另外呢还可以检测一些相应的尿中的一些酶，来早期的检测肾小管功能的情况。
0: 嗯，80多岁的女性如果一晚上起个4-5次，这个是正常范围还是确实有点多了？
1: 理论上说呢，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夜尿的次数呢是一般不超过1次、嗯、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这个夜尿的量。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有一些是睡眠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一种这种习惯性的晚上会起来很多次，但是其实每次的尿量呢都很少、嗯、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其实它不属于我们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夜尿增多。
0: 嗯，好，那么有一位46岁的男性哈，他说差不多20多年来他都是晚上要起夜的，每天晚上起2次左右，尿并不是很多，但是这20多年常规体检都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其他方面也都正常，这属于正常范畴吗？
1: 这种呢一般来说肾小管的损伤呢，我们在检测常规尿液的时候很可能并不能够发现一个明显的异常，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会出现就是尿常规里面尿比重比较低、
0: 嗯、
1: 甚至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尿比重呢也能够在一个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确实夜尿量是明显增多的话，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相应肾小管功能的检测，这个就不是普通的尿常规就能够检测出来的、
0: 嗯、如果夜尿量并没有增多，它就是起夜多，量并没有增加，这是属于正常范畴吗？
1: 这个有些就是
0: 就
1: 受一些习惯性或者是一些精神因素，这种精神性的习惯性的总是要起来，或者是有时候精神上比较紧张、
0: 嗯、
1: 睡眠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二位啊给我们的提醒啊，今天我们虽然是关注的老年人，但是没有一个损害是突然发生的，它即使是突然发生也是原来的底子比较薄，所以呢对于肾脏的关注呢，真的是要从年轻，从中青年开始就要做起，预防三高，预防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就是关于药物的使用要相对严谨一些，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体检当中确实是有尿检这一项，但是如果你确实是有一些基础病，有高血压的问题，有糖尿病的问题，有代谢病啊，比如说痛风的问题，仅仅靠体检的这样一个检查呢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肾内科去咨询去检查啊，因为肾脏的检查相对来说呢它比较细，而且要算半天，那可能如果说你确实出现一些指标异常的话呢，一定要求助更专业的人士。当然在这里呢我也想特别补充一点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人老了以后呢，身体某些指标出现一点点的超出那个正常范围值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不要过于的紧张。什么是人老了？就是80岁以上，当你这个指标，比如说这个指标是10到30，可能现在出现了31、32，那这个时候真的

一次体检之后发现有一个指标稍稍超出了那个范围了，然后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焦虑。如果你的基础状况还可以的话呢，可以观察一段。再次强调，观察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好，非常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明天再会。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